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 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赵沫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

0: 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 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6: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8: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9: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6: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6: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 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六人死亡，十四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

0: 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王军正与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妍座谈，
6: 14五时期我区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用心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
5: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鸣枪开赛，压加和吉人赛事收官，球类比赛激战正酣。
6: 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
5: 全区国家安全人民

0: 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西藏实际，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医疗保障方面，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特别是针对西藏诊疗水平较为落后、高原健康因素危害较大、地方病易发、高原病多发、群众膳食结构不合理等五个方面突出问题，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与扩容下沉，每年为群众进行健康体检，常态化筛查救治儿童先心病、动态清零包虫病，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人大社会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加强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民政事务、安全生产等工作的指导帮助，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宋秀岩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此次赴藏调研深刻感受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特别是民生事业迈出坚实步伐，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将关心支持西藏发展，扎实做好调查研究、梳理汇总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严金海、唐明英参加。
1: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残疾人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全区各级残联深化对口援藏协作，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请听报道。
0: 走进西藏儿童福利院，环境整洁，设施完善，在爱心家庭中，专属的爱心妈妈对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细心陪护，让生活在这里的孤残儿童倍感温馨。爱心妈妈嘎玛卓玛：
2: 现在我们暑假期间的话，早上8:30起床给他们洗漱，写完作业带他们去操场做一些康复训练。
0: 24小时一对一陪护模式体现了对残疾儿童照顾的精细化和家庭化。爱心妈妈不仅帮助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生活技能学习，还注重从心理层面开展情感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西藏儿童福利院高级社会工程师许增涛：
3: 我们的医疗团队服务和我们爱心妈妈的日常康复推进，共同助力孩子的康复治疗，通过我们和社区连结以及与我们的特效合作，帮助我们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0: 据了解，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7所特殊教育学校，全面落实覆盖所有残疾学生的教育三包政策、资助政策和助学金制度，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此外，十四五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织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
4: 我等会儿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
0: 康复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区全面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为无

0: 5.6万人次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作为我区专业的残疾人康复机构，目前所有康复服务均实行免费，为更多残障人士点亮了康复的希望。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主任强巴白珍：
1: 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面对的是假肢安装和辅助器具需求的人员，安装前后的训练加起来一个月出院，出院以后呢，他就可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
0: 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肢体康复部主任索朗多布杰：
2: 除了康复治疗以外，我们还会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对基层开展一些残疾的筛查、康复指导、居家康复概念的引导，同时也会对残疾人家长进行培训。
0: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我区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16至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约21000人，就业率达70%。残疾人创业者觉烈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同伴一起在拉萨开了一家文具店。觉烈
3: 主要是离不开各级残联对我们的扶持，同时呢，我和我们的伙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减轻家人和社会的负担。
0: 从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到康复服务的精准覆盖，从教育就业的多元拓展到残疾人服务流程的再造，全区各级残联组织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在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进程中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卓玛四人：
4: 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落实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1.3亿元，接收援藏资金4582.83万元，落地重点助残项目27个，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筑牢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撑。全区残联系统将科学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深耕民生服务，推动新时代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5: 18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正式打响，有16组竞走、长跑、跳高多个项目轮番上演，运动健儿驰骋赛道，挑战体能极限，突破自我纪录，尽情展现高原蓬勃向上的体育力量。请听报道。
0: 18号，本届运动会田径赛事男女 U16组3000米竞走决赛率先鸣枪开跑。男子赛场开局竞争激烈，多名选手齐头并进。进入后半程，拉萨代表队选手诞真持续提速，以13分49秒的成绩摘得男子组桂冠。诞真：
6: 我自己定了目标是冠军，也拿到了，现在很开心。后面继续加强训练，冲刺更高的领奖台。
0: 女子组比赛中，选手开局抱团领跑，步伐稳健。随着赛程推进，前三名选手始终焦灼比拼，位次交替。最终，林芝选手易西康珠以14分47秒夺得女子组冠军。易西康珠：
7: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准备了1-2个月，冲过终点那一下特别的激动。我想在竞走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好。
0: 随后，男女 U16组5000米决赛开赛，最终那区代表队选手索朗顿珠、索朗卓嘎分别夺冠。索朗顿珠：
8: 今天发挥的还可以，拿到冠军，非常的高兴，争取在3000米上拿个第一、第二。
0: 索朗卓嘎：
9: 拿下了这个冠军，心里很自豪。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为家乡争光，为西藏争光。
0: 上午，田径男子跳高决赛落幕。本项目共有8支代表队、15名运动员同台角逐。昌都代表队选手向巴克珠成功突破1.95米高度，稳稳锁定金牌。
10: 这个高度我是万万没想过的，我以前的极限是1.85米。特别感谢我的教练的陪伴鼓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0: 当天下午的田径赛场再传捷报，在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上，阿里代表队选手普布次仁以23分30秒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在男子 U16组800米决赛中，昌都代表队邓天毅以2分07秒12的成绩夺得冠军。在女子 U16组800米决赛中，林芝代表队卓玛曲松以2分24秒60的成绩拿下金牌。男子 U16组800米决赛冠军邓天毅：
11: 获得了800米的冠军，信心特别好，一切都不容易，只要敢拼就会赢。

0: 感觉比想象中的太艰难了，都是高水平的。
1: 正在进行中的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两天有多项赛事轮番登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压家即任圆满收官，球类赛场接续激战，运动员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持续点燃赛场激情。请听报道。
2: 17号下午，本届运动会压家项目全部比赛圆满收官。赛事共设置61公斤、68公斤、76公斤、85公斤、90公斤5个竞赛级别，全区各地市健儿同台角逐，奋力比拼。经过多轮紧张鏖战，5个级别的冠军分别由山南、那曲、林芝、拉萨代表队选手斩获。压家76公斤组冠军朱佐卡。
3: 特别开心，我会把压家交给我的队员，让他们更多的经验站在全国的舞台上。
2: 同日下午，集人决赛精彩打响，个人赛冠亚军争夺战战况焦灼，展开了长达5小时的激烈比拼。最终，山南代表队选手多吉摘得桂冠。多吉。
4: 之前参加过一次全区运会，拿了第一名，这次也拿了第一名，很开心。希望4年后还能再参加全区运会的比赛。
2: 18号上午，羽毛球各单项赛事接续开赛。A 组男单赛场，区制机关、日喀则教育系统山南代表队依次战胜对手，成功晋级下一轮。B 组女双首轮，林芝区制机关代表队斩获开门红。混双赛场竞争激烈，山南、拉萨代表队拿下晋级名额。林芝市代表队队员蒋四菊。
5: 刚开始彼此有一点紧张啊，场上我们就是一边打的时候一边沟通，不断去调整，需要通过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
2: 足球赛场热度持续攀升，比拼愈发激烈。18号下午，昌都代表队与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展开激烈比拼，两队整体实力相当，攻守均衡，经过全场奋力角逐，最终0-0握手言和。日喀则足球队员但增罗布。
6: 我们进入四强了，球迷都这么支持，我们在场上拼一下，然后在四强中去努力一把。
2: 18号下午，乒乓球比赛圆满落下帷幕，共诞生10枚金牌。经过连日来的激烈角逐，各路选手奋勇拼搏，展现高超竞技水平。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拉萨代表队队员刘明全。
7: 很开心，很激动，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把自己的风采也打了出来，我希望能带出更多的小朋友为拉萨争光，为西藏争光。
2: 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的赛场上，7岁小将但增但巴志气未脱，敢打敢拼；55岁老将赵忠琼重拾球拍，圆梦赛场。一老一小用坚持诠释热爱。请听录音报道：一幅球拍，两代热爱。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巴桑卓玛一起听听这一老一小讲述他们与乒乓球的故事。
1: 来到乒乓球馆，小白球上下翻飞，乒乓声此起彼伏。本台记者巴桑卓玛注意到球台一侧但增但巴小小的身影，他稚嫩的小手紧握着球拍，快速一步接发挡攻，每一回合都十分投入。训练间隙，但增但巴和记者巴桑卓玛聊起了他对乒乓球的热爱。
8: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乒乓球的？
9: 5岁到7岁，练了2年了。
8: 你很喜欢乒乓球吗？
9: 对。
8: 你有多喜欢？
9: 很喜欢，比我吃的肉还多。
1: 7岁的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单纯而热烈。参加本届乒乓球青少年男子单打比赛，但增但巴最终只获得第4名，与奖牌失之交臂，少年眼底难掩失落。但他说，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本身就是一次珍贵的历练，而热爱会支撑着他不惧辛苦，克服困难，一直前行。
8: 练乒乓球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非常苦的时候？
9: 对，人累，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
1: 少年怀揣着乒乓梦想奋力成长。同一场馆里，乒乓球选手55岁的山南代表队队员赵忠琼也在赛场奋力搏杀。
10: 我是71年的，我55岁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打过2年乒乓球，那个时候都是冠军，和我那个时候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
1: 岁月流逝带来体能的变化，却磨不灭他心中的热爱。为备战本次赛事，他和队友利用下班周末的空余时间加紧集训。赛场上他咬牙坚持，争夺每一分。赵忠琼。
10: 我们集中训练了大概有50天左右，都是利用 休息的时间，每天我们应该平均达到了4到5小时，甚至更久，大家勤奋训练。
1: 赵忠雄说，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的赛场是一场迟来的圆梦之旅，
10: 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我们陈指导通知我参赛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按耐不住的激动，教练们球友们他们不厌其烦的陪着我练，就一点点的捡起来教我一些新的技术，大家都鼓励我，只要你打出精神就可以了。
1: 在赵忠雄看来，体育最动人的内核是持之以恒、彼此包容的团队精神，胜负之外并肩同行更有意义。
10: 体育运动大家在一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坚持，永远都不会半途而废，这是一种精神，不论是赢球输球，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我们都会抱抱他，觉得很棒很棒。
1: 7岁的但增但巴体育梦想悄然萌芽，55岁的赵忠雄热爱历经岁月依旧滚烫，一老一少两代乒乓人在全区运动会赛场上追梦相遇，他们之间的一场温暖对话让体育精神悄然传递。
10: 哇塞，你好棒啊，我们俩一起加油好不好？
11: 好
10: 要努力啊。
11: 好，
10: 要坚持才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眼下正值灵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黄金时期，依托高效的冷链物流与航空货运通道，深山新鲜松茸已实现清晨采摘、午后封装、连夜转运、次日出藏，确保以最佳的新鲜度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请听报道。
12: 当前是林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锁住松茸鲜味，拓宽外销市场，林芝市统筹力量联动物流企业精准发力，落实货源保供、时效保障等多项举措，从源头保障松茸品质，同时还出台松茸专属基地惠民政策，全力助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畅销全国。西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松茸项目负责人胡勇：
13: 7月25号到8月31号，林芝市政府推出松茸基地惠民政策，每人每日限计一单，运费优惠50%，单票补贴最高80元，基地包装全部免费。
12: 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的同时，航空运力保障同步跟进。夜幕时分，满载新鲜松茸的冷链保障车从林芝市区启程，连夜奔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次日清晨，这批高原松茸依次完成进场安检、货物交接、快速装机等流程，保鲜外运。西藏空港新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齐美泽珍：
14: 今年松茸季，林芝市政府与空港新区深度对接，打通产地资源与空港运力通道，空港新区精准调配运力，政企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实现松茸早上在山上，晚上在桌上。
12: 据了解，拉萨至鄂州航线是西藏首条常态化商业全货机干线，也是本次林芝松茸航空外销的核心运输载体，为农特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藏外销筑牢了航空物流基础。自今年7月27号政企联动开启松茸航空运输以来，该航线已累计承运林芝松茸约1.2吨，成功打通高原生鲜直达内地的快速通道，为物流企业节约成本1.6万多元。林芝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艳军：
15: 依托全货机加全程冷链模式，打通产地直通内地通道，让高原珍品跨越千山万水，新鲜直达内地餐桌。
12: 西藏空港新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方伟：
16: 此次合作意义深远，一举打破西藏铁色产品出藏长期受地理条件、物流成本制约的壁冻局面，为高原特色走出去、外地优质物资引进来，搭建起稳定高效的空中物流通道。
1: 西藏台消息，18号以《学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为主题的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80名各族青少年选手分为儿童组与青少年组竞技，大家以学法建法为核心目标，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身边鲜活事例开展主题宣讲。参赛选手旦曲：
11: 我演讲的稿件主要讲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团结故事，传播法律知识给更多的人，做好法律的宣讲员。
1: 不同于传统普法活动的单向输出，本次擂台赛全程以青少年为主角，让各族青少年从普法的倾听者变身主讲人。获奖选手将被聘任为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身体力行做好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和践行者。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讲员擂台赛负责人普珍。
17: 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呢，更好地宣传刚刚颁布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高对民族团结的认识。
1: 17号，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成果汇报展示会举行，来自全区各行业各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梳理日常工作生活中潜藏的各类国家安全风险隐患，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沉浸式的国家安全主题教育。请听报道。
18: 青藏铁路北大门，关乎国土、政治、生态多重安全。
2: 活动将国家安全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堆鞋歌舞、情景演绎、主题宣讲等多元载体，既集中展示了我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工作成果，也在实战比拼中进一步锤炼了全区宣教骨干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参演者淡增贡桑。
19: 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国家安全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文化安全，所以我这次选的题目是守护文化安全，凝聚兴国之魂。
2: 参演者文武。
20: 我们把国家安全理念融入到堆鞋的表演当中，推动国家安全宣传真正的能够入脑入心。
2: 通过展示会，大家一致表示将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抓好四件大事、推进四个创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建成青藏高原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保存青稞资源10000多份，筛选优质种质500多份，构建核心种质库300份，骨干青本群体200份，为青稞品种遗传改良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挖掘出适应海拔4000多米的黑青稞、蓝青稞等特色资源，并对其抗病、耐寒、耐贫瘠等性状开展系统鉴定，为开展优质耐逆新品种培育提供优质种质支撑。
2: 17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主题为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
1: 18号，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168家单位提供就业岗位2104个。
2: 17号，掏粪基金会向自治区工会系统捐赠图书，这是掏粪基金会助力书香西藏建设的暖心举措。全区工会系统将用好图书资源，推动资源下沉基层职工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阅读活动，引导各族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1: 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方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错位的政绩观说到底是心不正，心正反映为身正，外化为行政，体现为事政。为官者只有先修炼内心，锻造品格，才能走好从政之路，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所以修身 身必先正心，心正才能事正。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心正事正政绩正》，文章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共产党人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更需立心明志，清源固本，这正是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只有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才能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守住内心，把稳防线，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打造百毒不侵之体。只有心正才会事正，才能确保政绩观正确。党员干部创造政绩要靠正心明道，克己自律，确保政绩真正为民解难题，增福祉，而非为自己装门面谋升迁。靠理论清醒，政治坚定，确保政绩始终扎根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指引，而非成为既白白浪费资源又无任何实效的形象工程。常修常练，坚强党性，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克服政绩冲动的思想堤坝，做到一心向党，一心为公，一尘不染，一生清正，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是统一整体，新政能够确保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站稳人民立场，拥有既做显功也做浅功的境界与胸怀，使正确政绩观树立起来。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一项项实际，更需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不畏艰辛的苦干，啃硬骨头的敢干，破冰突围的善干。只有把新政与行政、市政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转小雨，2度到17度。巴宜区阴转阵雨，12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狮泉河小雨，8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转阴，9度到23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永攀。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21年8月19日上午，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大会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举行。20000多名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西藏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到自治区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辉煌成就。
0: 1950年8月19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交流和总结了过去卫生工作的经验，讨论并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建设的方针。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九点零四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2: 我是永攀。近期我区天气多变，降雨区域分布不均，局地短时强降雨、雷阵雨时有发生。雨天出行，除了要留意天气变化，交通安全也万万不能松懈。一些心存侥幸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给道路通行埋下重大隐患。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AI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同时分享一起近期查处的交通违法典型案例，敲响安全警钟。你好，西西。Hello，
3: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降雨分布不均，各地天气差异较为明显。其中日喀则、阿里东部和南部、 纳曲西部雨势最为显著，普遍降下小到中雨，局部片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林芝、山南、拉萨、昌都中部和南部、纳曲中部以阴天为主，多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区域有中雨来袭，全区其余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伴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降雨较为突发。近期我区降雨天气给出行带来了不少隐患。 雨天路面湿滑，部分路段容易出现积水，同时降雨会导致能见度下降，行车视线受阻。西西温馨提醒大家，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主动拉大跟车距离，谨慎规避行车风险。同时，高原昼夜温差悬殊，雨后空气湿度增大，体感湿冷，极易着凉感冒，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接下来，西西再给大家举一个交管警示案例，也是近期达孜交警路面执勤查处的典型违法乱象，给广大机动车驾驶人敲响警钟。 8月16号， 拉萨市公安局达孜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在虎峰大道开展执勤，拦停驾驶人关某某驾驶的车辆。经系统核查，该驾驶人驾驶证已经记满12分，驾驶证处于扣留状态，依旧驾车上路，属于失格违法驾驶。 执勤民警现场取证，对驾驶人开展面对面不法批评教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处罚。西西郑重提醒广大车主，要时常留意自己驾驶证记分和证件状态，记分满12分要按规定。

0: 定参加学习考试，驾驶证处于吊销、暂扣、扣留状态，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要试图躲避检查，一旦被查处，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守住法律红线，安全文明出行。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军令方面，近日在吉地那区赤运所县羌塘珠穆音乐嘉年华活动现场，所县人民政府正式收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布加雪山冰川自然景观成功获得落差最大的悬冰川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是布加雪山冰川自然景观获得的一项世界级荣誉认证。据了解，布加雪山位于昌都市丁青县与那曲市巴青县所县交界处，海拔6328米，是藏东最高的山峰。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政务服务。如今，全国各地不断探索智慧政务新路径，着力破解群众办事来回跑、材料多、沟通难等现实堵点，立足全国先进改革经验，我区持续推进数字西藏建设。从拉萨 AI 智能审批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到藏语言大模型落地应用，从12345热线架起民心桥梁，再到县域政务服务向乡村下沉，数字技术不断为我区政务服务注入新动能。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1: 近日，高原智慧农业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举行。实验室由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牵头，联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等16家研产学机构共同组建，标志着我区正式搭建起人工智能加高原特色农牧业协同创新平台，为培育高原农牧业新质生产力注入科技动能。
2: 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中国邮政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小型章1枚。邮票表现内容分别为：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小型章表现内容为：江泽民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据了解，全套纪念邮票面值2.4元，计划发行数量400万套，小型章面值6元，计划发行数量320万枚。纪念邮票和小型章将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出售，出售期限6个月。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2: 近日，国家医保局确定了首批158个基层按病种付费病种，进一步完善基层医保支付政策，助力分级诊疗落地见效。据了解，此次公布的病种以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为主，适配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诊疗能力，覆盖内科慢病、各类基础手术及呼吸、骨骼等多系统高发疾病。诊疗标准明确、安全可控，该政策将有效引导群众就近就医，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规范化水平，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 国际方面， 近日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此次行动中，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当前湄公河正值汛期，水文条件复杂，中老缅泰四方执法部门还将同步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航道隐患摸排和汛期安全警示宣传等系列工作，确保国际航道畅通，保障沿岸各国船艇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维护流域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本届缔约方大会将汇聚公约197个缔约方的代表，以及来自联合国相关机构、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代表，期间将举办缔约方大会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会议等系列活动。
1: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 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这项为期四天的民调于17号结束。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永攀。平时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免不了要跑政务大厅去办理像营业执照、办不动产证明、处理社保工龄认定等等这些业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材料没带齐，来回跑几趟，部门之间来回辗转，一件事折腾好几天。
0: 嗯，没错，你说的这是以前的状态。那以前也有一句调侃的话是，办事跑断腿，填表填到累。不过这几年全国各地的智慧政务是在飞速的发展，像 AI 大模型、线上窗口、扫码诉求、跨部门协同，很多事情咱们用手机来点一点就能办理了。
1: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智慧政务这个话题，我们来放眼全国，了解一下别的省份有哪些便民的妙招，再来把视线拉回到咱们西藏，聊一聊我区的 AI 审批、藏语大模型、12345热线、县域智慧平台等等，怎么让咱们西藏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
0: 实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及的数字化政务服务。那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出新招，瞄准群众办不成事、来回跑、材料多这些老大难问题。
1: 我们先来看一看宁夏，当地上线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办不成事掌上反映窗口。那顾名思义呢，就是那些窗口办不了、卡壳、不知道找谁的难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提交。企业群众可以上传照片、录音、视频，把遇到的麻烦讲清楚。
0: 是的呢，银川当地就有一位做牛羊肉生意的企业老板，他想办个转企，材料不全，申请被退回，那他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就在掌上窗口提交了诉求。工作人员收到之后，一对一指导他补齐材料，当天就拿到了崭新的营业执照，效率是特别的高。
1: 其实呢，这个平台不只是一个投诉渠道，还会对所有诉求做大数据分析。后台统计发现呢，很多企业经常卡在材料填写不规范，于是银川就顺势推出智慧文书，企业只要填写几项基础信息，系统

0: 直接一键生成全套申请的材料，还能在线电子签章，不用自己熬夜琢磨写文书了。就连不动产登记证的这个挂失呢，也实现了掌上办理，不用再跑到窗口排队。数据显示呢，这个窗口收到的诉求办结率达到100%，真正做到解决一个问题，消除一类难题。
1: 银川的做法确实是非常方便，而辽宁丹东的做法也很有意思，推出了马上办便民二维码。马上办的码就是二维码的码，那老百姓办事遇到卡点，掏出手机扫个码就可以提交诉求。当地有一位市民办理房产过户，缺少了亲属关系证明，但是他的家离市区有40多公里，来回跑可以说是特别的折腾。那扫码提交了诉求之后，民警直接微信视频核验身份材料，线上开出了电子证明，几分钟就化解了难题。
0: 其实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受益，企业办事呢也同样受益。丹东当地一家纺织企业有多名外地员工呢急需办理居住证，企业负责人扫二维码求助，民警就直接上门采集人像核验材料，不到2小时员工就拿到了居住证。小小的一个二维码，省去来回奔波的路途成本。
1: 还有吉林市在政务大厅设立了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专门啃跨部门的硬骨头。有一位63岁的退休阿姨，特殊工种想要折算工龄，但是她原来的企业已经倒闭了，档案材料缺失，跑了好几个窗口都是一筹莫展的。
0: 提起这种事儿呢，最让人头疼，涉及社保、人社好几个单位，材料呢又找不到，政务专区工作人员没有简单的把人打发走，而是线上线下联动多部门协查，花了1个多月，终于找到了当年企业留存的证明，帮阿姨折算5年的工龄。养老金待遇呢也是顺利调整到位，线下窗口接待老年人，线上平台流转复杂业务，兼顾了不会玩手机的中老年群体，这点呢是特别值得点赞的。
1: 没错，那我们总结一下全国智慧政务的几大亮点。第一，就是开辟专门的诉求反馈渠道，办不成事窗口扫码诉求，群众堵点有地方说理了。那第二， AI 赋能智慧文书智能材料识别，减少了填表重复提交材料。那第三，跨部门协同打破了数据孤岛，复杂事项多部门联合办理。第四，线上线下两手抓，既做线上掌上办，又保留线下实体的窗口，照顾老年人等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
0: 聊了这么多有关智慧政务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注一下瘦身健康。瘦身减脂、强身健体是很多人日常关注的话题，为了快速达到减脂效果，不少人跟风尝试各类网红运动方法，其中呢，空腹运动燃脂更快的说法就风靡全网，成为很多晨练爱好者的首选。但是近年来，因为空腹运动引发的身体不适、突发意外案例是屡见不鲜，也让大家对这种运动方式充满疑问。空腹运动真的是减脂的捷径吗？背后隐藏哪些健康风险？今天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科学拆解，避开减脂误区，安全高效运动。西西，你在吗？
2: 我在。如今健身减脂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必修课，在各类运动攻略里，空腹运动燃脂更快的说法广为流传，不少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减脂效果，选择早起不吃东西就出门跑步锻炼。而最近网上一则短视频让人揪心，一名年轻男子空腹晨跑时突然晕倒在地，幸好路人及时发现送医，才脱离危险。这件事也让不少人开始疑惑，空腹运动到底能不能加速燃脂，这样做又存在哪些健康隐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疑问。很多人坚持空腹运动，是相信空腹状态下运动可以拉高身体代谢，脂肪燃烧效率更高。这个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经过一整夜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被大量消耗，糖原水平较低，这时开始运动，身体确实会调动更多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运动的当下脂肪功能比例会上升，可短期脂肪消耗变多， 并不代表长期减脂效果就更好。有一项为期六周的对照试验，将超重男性分为两组，一组早餐前运动，另一组吃完早餐再运动。训练内容和日常饮食摄入量基本保持一致。六周过后，两组人群减掉的脂肪量并没有出现明显差异。专家解释，空腹运动当下多消耗掉的脂肪很容易被身体后续的代偿机制抵消，而且空腹运动并不会永久性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如果糖原严重不足，身体甚至会分解肌肉蛋白供给能量，造成肌肉流失，肌肉量下降反而不利于维持代谢水平，得不偿失。减脂核心的原理始终是长期保持热量负平衡，也就是身体消耗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除了减脂效果存在误区之外，空腹运动暗藏的风险也不容忽视。空腹的时候，人体血糖本身偏低，这时开展运动极易诱发低血糖，出现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症状，情况严重时还会意识模糊、突然昏厥。另外，空腹状态下脂肪加速分解，血浆里游离脂肪酸浓度升高，会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在这里，西西也要提醒大家，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要空腹运动，分别是糖尿病患者、容易低血糖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体质较弱者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就算是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要尝试空腹运动，也要量力而行，运动过程中及时补充水分，一旦身体产生不适，要立刻停下休息。那么怎样运动才能兼顾安全和减脂效果呢？专家也给出了科学的运动建议。首先把控好运动时间，饱腹之后不要马上锻炼，普通人进行中等强度运动，最好选择饭后1至1.5小时，剧烈运动则至少要等到饭后2小时再开展。其次，选对合适的运动强度。一般成年人有氧运动心率建议控制在每分钟110至154之间，这个区间能量转化效率较高，间歇训练也是减脂效率很高的方式，可以慢跑、加速冲刺交替进行，循序渐进提升体能。减脂人群每次有氧运动时长最好超过半小时，45分钟到1小时效果更佳，运动过后有微微力竭的感受就比较合适。同时，大家最好做到有氧训练搭配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帮助消耗脂肪，抗阻力量训练保住肌肉，二者结合才能实现长久健康减脂。运动是一场和身体的长期对话，减脂不必追求极端方式，量力而行，科学锻炼，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才是通往健康最稳妥的道路。
1: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聊智慧政务的话题。那刚刚我们关注了全国智慧政务的经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会问了，那么咱们西藏现在智慧政务发展的怎么样？高原地域辽阔，地广人稀，很多群众居住在偏远的县区乡村，来回跑一趟政务大厅路途遥远，少则几十公里，多则上百公里，那路上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还有路费，智慧政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接下来咱们就把目光转向咱们西藏。
0: 说起咱们西藏呢，这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十四五期间呢，全区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大约10%，高新数字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0%。现在我区已经是构建起了区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全覆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落地，42+1个重点事项全部上线运行。
1: 确实，改革之后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重点事项平均跑动次数减少了86.96%，办理时限压缩到了57.71%，提交的材料也是少了一大半。那实现申请表单多表合一，线上一网申请，材料一次提交，不用说像以前一样同一份资料反复打印、反复上交了。
0: 那说到西藏政务服务呢，就绕不开拉萨的 AI 加政务服务。这个案例呢，可以说是入选了国家政务服务创新典型案例，是向全国推广的，也是咱们高原政务的一张亮丽名片。
1: 拉萨他把大模型融入了审批办事的场景，用的就是 DeepSeek 大模型。那智能审批机可以人脸识别、电子签名，实行 AI 自动审批加人工复核双轨模式。简单的业务 AI 可以直接审批，遇到说像信息冲突、材料模糊的情况，自动转给工作人员人工复核，全程留痕闭环管理。
0: 那效果能有多直观呢？举个例子，高新区办营业执照，过去人工办理呢是平均大约要花费40分钟，现在智能审批机呢只需要5分钟，效率直接提升了近8倍。到2025年，这套系统已经服务7000多家经营主体，给线下窗口分流了1/5的业务，材料核验效率提升20%，企业满意度达到95%以上。
1: 现在的拉萨的城关区、堆龙、德庆、经开区、达孜、墨竹、公卡都部署了智能审批机器，很多个体户的老板不用再抱着一大堆的复印件跑大厅，刷个脸几分钟营业执照就办好了，特别适合小商户还有创业者们。
0: 像日喀则谢通门县打造的智审会办全场景智慧政务平台呢，28个部门242项业务可以一门办结，18个乡镇89个行政村搭建了云端服务矩阵，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还推出了24小时数字政务便利店，智能终端摆到乡村，办执照、查医保、打印材料，就算半夜过去也能操作。
1: 此外，当地还创新了数字委托模式，很多下沉到乡村的业务网办率达到100%，零跑动业务占比超过85%以上，老百姓不用坐长途汽车往县城跑，在家门口的终端机器上就能把事情办好，群众满意度一直保持满分。
0: 还有那区的巴青县投入1.53亿元打造智慧巴青智慧城市项目，涵盖智慧政务、数据中台、平安巴青、智慧电商几大板块，建设掌上政务平台，惠民资金一键查询，很多业务呢手机就可以申请，不光办事方便，还配套智慧电商板块，帮助牧民把奶制品、藏鸡蛋、羊毛等这些高原特产通过线上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数字技术同时赋能政务和老百姓的增收致富。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过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一些问题的经历，那这也是我区智慧政务很重要的一环。像拉萨的12345热线把各个部门诉求渠道整合到一起，如果说老百姓遇到了烦心事、办事难题，一通电话打过去，诉求登记、分派、办理、回访闭环运行，小到说噪音扰民、基础设施损坏，大到政策咨询都可以反映。那热线群众回访的满意度高达99.95%，被大家称作24小时不休息的政府。
0: 除了拉萨呢，我区各市地也在跟进完善12345热线的服务能力，不断扩充作息人员，优化双语接速服务。不少农牧民群众呢不会使用网络 APP， 一通电话就能够把诉求讲清楚，不用学习复杂的线上操作，热线呢也会收集群众高频反映的共性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倒逼办事流程优化，做到接一件改一批。
1: 当然，智慧政务跑得顺，离不开底层数字底座的支撑。很多人只看到了手机上办事很方便，却不知道这背后的算力大模型网络的建设。咱们西藏也在补齐这些硬核能力。
0: 没错，今年3月呢，咱们自主研发的藏语言大模型 DeepZang 正式上线，这可是国内完成算法模型双备案的藏语言大模型，累积近7000万条国家标准藏语平行语料，3万多小时3大方言语音语料。
1: 这个大模型的意义非常大，它解决了藏语言数字化的痛点。那很多农牧民群众习惯使用藏语，过去不少线上平台只有国家通用语言，老人、牧区群众用起来很吃力。那有了 DeepZang 藏语大模型，后续的政务咨询、 AI 问答、智能导办都可以支持藏语交互，真正贴合咱们本地群众的语言习惯。
0: 另外呢，算力建设也在加速。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西藏智算中心开工建设，总投资是达到了10个。

0: 全方位改变高原的生产生活。
1: 这些跨界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呢，和政务服务也是相辅相成的。智慧农业产生的数据可以服务农牧补贴审核，生态监测的数据呢，可以支撑相关的行政审批。数字底座打通之后，就能够实现多领域的数据共享，让政务办事的材料进一步精简。
0: 说到这儿，我们还想说，发展智慧政务，它不是设备越高端、技术越酷炫就越好。我区地广人稀，不少农牧民不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居住的网络条件参差不齐。那咱们西藏在推进数字化的时候，没有搞一刀切。
1: 这一点呢非常关键啊。线上办理大力推广，但是线下的窗口、基层政务大厅、乡镇便民服务点呢，不会一关了之。像协同门县，一方面大力推广掌上办自助终端，同时县乡村三级服务阵地全部保留，不会用手机的老人依旧可以到窗口工作人员面对面帮忙办理业务。
0: 还有藏语言适配，这是很多省份没有的特殊需求。那很多地方的政务 APP 自助机器，如果只有汉语部分的牧区群众，他就看不太懂，不会操作，再先进的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那咱们发展藏语大模型，推动双语服务，就是解决这个现实问题，让数字化服务对各族群众都友好。
1: 同时呢，我区也在持续培训基层干部，提升数字业务能力，组织参加国家数据局各类培训，提升干部的数据安全、数字化业务水平。再好的平台呢，也需要会操作、懂群众需求的工作人员，才能真正发挥价值。基层村干部、政务代办员也发挥巨大作用。不少牧区群众不会操作手机，就由代办员帮忙代查、代办，打通服务的最后一米。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数据安全。政务系统存储着大家的身份证、户籍、社保、家庭信息等大量敏感的个人资料，那我区高度重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不断强化干部的数据安全培训，筑牢数据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的个人隐私，不让数字化带来信息泄露的风险。
1: 纵观全国呢，各地积极探索智慧政务新模式，掌上诉求窗口扫码办件，跨部门联合处置，千方百计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而咱们西藏立足高原特殊的区情，走出了一条有西藏特色的数字政务道路。
0: 聊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怎么用好这些便利呢？第一，简单的营业执照部分证明可以就近找智能审批终端办理。那第二，遇到办事受阻有诉求，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那第三，乡镇村委会的政务服务点，有不懂的可以找工作人员咨询协助。
1: 智慧政务，我们说了这么多，说到底呢，就是用数字化的手段，减掉不必要的材料，减掉来回跑腿的路程，减掉部门之间的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技术有温度，改革才有力度。
0: 是的，相信未来随着数字西藏建设持续推进，藏语大模型智算中心进一步落地，会有更多高频民生事项实现掌上办理，更多基层乡镇享受到数字化的红利，把改革红利实实在在送到各族群众手上。
1: 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技术向善，服务为民，也期待咱们西藏的政务服务继续迭代升级，给老百姓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

0: 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1: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永攀。日常生活中呢，很多人都有托付保管物品的经历，大家普遍觉得东西交给别人看管，出了问题就该对方负责，熟人代管呢更是全凭信任，不用较真。但是现实中，寄存物品丢失、代管钱款被私自挪用、托付财物拒不归还等纠纷是层出不穷。其实保管并非简单的人情托付，民法典对此有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今天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就会结合民法典中保管合同的相关规定，厘清日常财务托付寄存保管中的权责边界，解决大家生活里常见的保管纠纷难题。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生活中保管场景随处可见，超市寄存背包，酒店存放行李，停车场寄存车辆，将钱款、贵重物品交由亲友代管，这些日常行为其实都属于保管合同范畴。多数人默认物品交由他人保管，一旦丢失损坏就该对方全责赔偿，但实际维权时却屡屡碰壁。免费寄存、有偿托管、亲友代管的责任划分截然不同。今天西西结合权威法条和真实案例，讲清保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民法典第888条明确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值得注意的是，保管合同无需书面签约，属于实践性合同，物品交付到保管人手中，合同即刻生效，口头约定、聊天记录、付款凭证都能构成合法有效的保管关系。保管人的核心义务就是妥善看管，到期完好返还原物。首先来看高频纠纷，亲友代为保管财物，对方拒不返还该如何维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则典型案例，徐某年迈不便打理财产，将70万元积蓄交由儿子代为保管，双方明确约定钱款仅用于徐某养老就医，属于代管而非赠与。后续父子产生矛盾，徐某想要收回保管钱款，儿子却以家庭经济纠葛、老人口头承诺赠与为由拒不归还。协商无果后，徐某将儿子诉至法院，法院依据民法典第888条、第899条判决，寄存人有权随时领取保管物，老人作为财产所有人，委托子女代管仅为暂时托付，不发生财产所有权转移，保管人无权私自占用、扣押保管财物。最终判令其子全额返还70万元保管款。在此提醒大家，亲友代管财物务必留存文字记录，明确保管性质，避免后续产生赠与代管的权责争议。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保管物品丢失损坏，责任到底该谁承担？上海法院曾审理过超市自助寄存柜丢物纠纷，消费者将皮包存入超市免费寄存柜，购物后发现物品遗失，随即起诉超市，要求全额赔偿损失。大众普遍认为，物品存放在超市场地，超市就该全权负责，但法院判决结果却并非如此。根据民法典第897条规定，有偿保管和无偿保管责任划分差异巨大。有偿保管中，保管人因保管不善造成物品损毁、灭失，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无偿保管，仅当保管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需要担责。超市自助寄存服务属于公益无偿服务，经勘验柜体无破损、无被盗痕迹，消费者也无法证实贵重物品存入柜中，无法证明超市存在过失，因此法院未支持消费者的赔偿诉求。这也提醒大家，贵重物品切勿随意存放免费寄存设施。如果保管人私自挪用代管财物，将面临什么处罚？中国法院网公开一则典型判例，某村民小组将51万元土地补偿款交由村民刘某保管，刘某掌握保管银行卡和密码后，未经村组许可私自挪用全部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村组多次催要无果，依法提起诉讼。法院依据民法典第892条裁判，保管人仅享有妥善看管保管物的义务，无权擅自使用、处分代管财物，刘某私自挪用巨额资金已构成严重违约，最终被判全额返还51万元保管款，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切记，代管财物仅限看护使用，私自挪用必将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寄存人也需履行自身义务， 民法典规定，寄存易碎、鲜活、贵重等特殊物品，必须提前向保管人说明并核验封存，未主动告知导致物品损坏、灭失的，保管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总而言之，保管行为不只依靠人情道义，更受法律严格约束，寄存人要留存凭证，明确约定，妥善保护自身财产，保管人要坚守底线，妥善保管财物，杜绝私自挪用。无论日常寄存还是亲友代管，厘清权责，依规行事，才能避免纠纷。遭遇财物保管争议，大家可以活用民法典相关规定，合法维护自身权益。

0: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2025年度结业式暨2026年度开班式在拉萨启幕，180名新老青马学员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参与。据介绍，2026年自治区青马工程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发展大局，聚焦为党培养和输送坚定的青年政治骨干，开设高校、国企、农村、新兴领域四个班次，各市地县区高校也将陆续开展各班次培训。
1: 近日，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题，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
0: 近日，贵州村超全国赛赛场传来喜讯，来自我区的内乌齐、巴素、千年卡若三支足球队成功晋级16强。赛场上，内乌齐4-1战胜湖北红安，巴素2-1击败广东和平贝敦，千年卡若队击败湖南会同县代表队。参赛队员克服多重不利因素，顽强拼搏，充分展现雪域运动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生动诠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氛围。
1: 17号下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压加项目全部比赛圆满收官。赛事共设置61公斤、68公斤、76公斤、85公斤、90公斤五个竞赛级别。全区各地市力量健儿同台角逐，奋力比拼。经过多轮紧张鏖战，五个级别的冠军分别由山南、那曲、林芝、拉萨代表队选手斩获。同日下午，集任决赛精彩打响，赛事鏖战至晚上10:30，最终山南代表队选手多吉稳扎稳打，率先拿下29分，摘得桂冠。
0: 近日，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街舞专项决赛在拉萨落下帷幕。这是街舞艺术首次被纳入我区官方专业舞蹈赛事范畴，标志着西藏街舞正式迈入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经过激烈比拼，唢呐木间街舞工作室带来的起舞作品《当下的喜悦》一举斩获街舞起舞冠军。
1: 近日，由浙江省级文化主管部门业务骨干、高校专家学者、文化资源保护机构研究人员

0: 以及文艺界专业创作力量参与的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调研活动，先后走进拉萨那区，围绕西藏历史文化、非遗传承、民间歌舞和援藏故事，开展为期6天的系统调研，采集鲜活文艺素材，推动浙藏两地文化交流交融，为后续创作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夯实基础。
1: 近日，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第18站活动亮相拉萨市柳梧新区王府井购物中心。此次活动集结了全国优质咖啡品牌、本土特色咖啡力量，推出多款高原特色咖啡。活动现场还有文创市集、甜品轻食摊位，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逛市集。咖啡节既丰富了群众休闲选择，也进一步激活了拉萨本地消费活力。
0: 今年以来，那区是常态化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达79.85万多人次。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
1: 近日，以极地那区筑梦启航为主题的那区市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区市体育场举行，赛事汇聚那区全市各地残障运动员参赛，大家齐聚赛场，奋勇拼搏。本次运动会为高原残障人士搭建了展示自我、超越自我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那区残障群众自强不息、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同时，赛事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营造出关爱残疾人、助力特殊群体健康成长的温暖社会氛围。
0: 近日，阿里地区第3届藏药材辨认大赛顺利举办，来自全地区的25名藏医药工作者同台参赛。比赛现场，选手们全神贯注，各展所长，通过眼看、手摸、鼻嗅等传统鉴别方法，对近100种植物类藏药材进行了细致的鉴别与分析。
1: 近日，山南市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城区雨污分流建设项目现场举行，一批重点民生城建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本次集中开工城市更新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1.85亿元，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0: 近日，金采桑日寻父之旅百名自驾达人采风体验活动顺利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旅行博主、摄影达人及媒体记者100余人齐聚桑日，沿着全长268公里的精品自驾线路，深度探访雪山峡谷、生态园区、温泉秘境与葡萄酒庄园，在车轮与镜头中领略金采桑日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采风活动通过自驾达人的社交媒体直播、短视频拍摄和图文推送，以及随行记者的全媒体报道，已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传播矩阵，金采桑日文旅品牌获得广泛关注。
1: 日前，阿里地区妇联组织爱心妈妈志愿者走进地区福利院，开展暑期关爱暖童心、爱心妈妈伴成长结对关爱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不仅为福利院的儿童送去了物质帮扶，更给予了珍贵的情感陪伴与精神慰藉。下一步，阿里地区妇联将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走访陪伴、困难帮扶、心理疏导等系列关爱服务，不断织密织牢辖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巾帼温情守护少年健康茁壮成长。
0: 北京时间9:5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近期呢，我区天气多变，降雨区域分布不均，局地短时强降雨、雷阵雨时有发生。雨天出行除了要留意气象变化，交通安全也万万不能松懈。一些心存侥幸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给道路通行埋下重大隐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同时分享一起近期查处的交通违法典型案例，敲响安全警钟。

0: 你好，西西。
1: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降雨分布不均，各地天气差异较为明显。其中日喀则、阿里东部和南部、那曲西部雨势最为显著，普遍降下小到中雨，局部片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林芝、山南、拉萨、昌都中部和南部、那曲中部以阴天为主，多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区域有中雨来袭。全区其余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伴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降雨较为突发。近期我区降雨天气给出行带来了不少隐患，雨天路面湿滑，部分路段容易出现积水，同时降雨会导致能见度下降，行车视线受阻。西西温馨提醒大家，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主动拉大跟车距离，谨慎规避行车风险。同时高原昼夜温差悬殊，雨后空气湿度增大，体感湿冷，极易着凉感冒，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接下来西西再给大家举一个交管警示案例，也是近期达孜交警路面执勤查处的典型违法乱象，给广大机动车驾驶人敲响警钟。8月16号，拉萨市公安局达孜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在虎峰大道开展执勤，拦停驾驶人关某某驾驶的车辆，经系统核查，该驾驶人驾驶证已经记满12分，驾驶证处于扣留状态，依旧驾车上路，属于失格违法驾驶。执勤民警现场取证，对驾驶人开展面对面不法批评教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处罚。西西郑重提醒广大车主，要时常留意自己驾驶证记分和证件状态，积分满12分要按规定参加学习考试，驾驶证处于吊销、暂扣、扣留状态，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要试图躲避检查，一旦被查处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守住法律红线，安全文明出行。
2: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意见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1月份至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1月份至7月份，规模意义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月份至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达到每年2亿吨，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达到每年1140亿立方米，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9万亿元，同比增长8%；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今年上半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9万亿元，同比增长3.2%。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新增保单件数668亿件，同比增长27.4%。
2: 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同时，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0: 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日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0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
2: 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据了解，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测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这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
2: 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25台退役风电机组再制造工作日前正式启动，这标志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落地实施，为退役风电装备变废为宝探索出可复制模式和路径。据介绍，该批次25台风电机组均为国内风电厂存量老旧机组，已服役超过15年，达到退役标准。经评估，再造样机整机性能较退役前显著提升，部分核心部件性能接近当前市场同级新品，可适配风布式风电、小型自备电站、工业辅助供电等多元发电场景。
0: 昨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2: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快捷通道近日正式投入使用，符合条件的国际中转旅客只需在快捷通道的闸机完成刷证件、扫登机牌、看镜头操作，数秒即可完成查验流程，实现即到即走，优化旅客中转出行体验，为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口岸通关服务支撑。
0: 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日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开幕，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展览由河南博物院策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主办引进。本次展览精选了河南省出土的文物珍品135件套，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此次引进展览恰逢新疆旅游旺季，有效助力了新疆文博场馆以高品质文化供给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2: 在近日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
0: 由国际连珠联盟主办的2026年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日前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闭幕，中国队凭借出色的发挥包揽冠亚军。本届赛事汇聚来自中国、亚美尼亚、日本、波兰、俄罗斯、捷克、爱沙尼亚等七个国家的九支队伍，共计45名棋手。比赛采用九轮单循环制，经过激烈角逐，中国二队以微弱优势夺得冠军，中国一队获得亚军，日本队获得第三名。
2: 北京时间来到10:0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瘦身减脂、强身健体是很多人日常关注的话题。为了快速达到减脂效果，不少人跟风尝试各类网红运动方法。这其中，空腹运动燃脂更快的说法是风靡的全网，成为很多晨练爱好者的首选。但近年来，因空腹运动引发的身体不适、突发意外的案例屡见不鲜，也让大家对这种运动方式充满了疑问。空腹运动真的是减脂捷径吗？背后隐藏了哪些健康风险？今天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科学拆解，避开减脂误区，安全高效运动。西西，你在吗？
1: 我在。如今健身减脂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必修课，在各类运动攻略里，空腹运动燃脂更快的说法广为流传。不少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减脂效果，选择早起不吃东西就出门跑步锻炼。而最近网上一则短视频让人揪心，一名年轻男子空腹晨跑时突然晕倒在地，幸好路人及时发现送医才脱离危险。这件事也让不少人开始疑惑，空腹运动到底能不能加速燃脂？这样做又存在哪些健康隐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疑问。很多人坚持空腹运动，是相信空腹状态下运动可以拉高身体代谢，脂肪燃烧效率更高。这个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经过一整夜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被大量消耗，糖原水平较低，这时开始运动，身体确实会调动更多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运动的当下，脂肪功能比例会上升，可短期脂肪消耗变多，并不代表长期减脂效果就更好。有一项为期6周的对照试验，将超重男性分为两组，一组早餐前运动，另一组吃完早餐再运动。训练内容和日常饮食摄入量基本保持一致。6周过后，两组人群减掉的脂肪量并没有出现明显差异。专家解释，空腹运动当下多消耗掉的脂肪，很容易被身体后续的代偿机制抵消，而且空腹运动并不会永久性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如果糖原严重不足，身体甚至会分解肌肉蛋白供给能量，造成肌肉流失，肌肉量下降反而不利于维持代谢水平，得不偿失。减脂核心的原理始终是长期保持热量负平衡，也就是身体消耗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除了减脂效果存在误区之外，空腹运动暗藏的风险也不容忽视。空腹的时候，人体血糖本身偏低，这时开展运动极易诱发低血糖，出现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症状，情况严重时还会意识模糊、突然昏厥。另外，空腹状态下脂肪加速分解，血浆里游离脂肪酸浓度升高，会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在这里，西西也要提醒大家，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要空腹运动，分别是糖尿病患者、容易低血糖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体质较弱者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就算是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要尝试空腹运动，也要量力而行，运动过程中及时补充水分，一旦身体产生不适，要立刻停下休息。那么怎样运动才能兼顾安全和减脂效果呢？专家也给出了科学的运动建议。首先，把控好运动时间，饱腹之后不要马上锻炼，普通人进行中等强度运动，最好选择饭后1至1.5小时，剧烈运动则至少要等到饭后2小时再开展。其次，选对合适的运动强度。一般成年人有氧运动心率建议控制在每分钟110至154之间，这个区间能量转化效率较高。间歇训练也是减脂效率很高的方式，可以慢跑、加速冲刺交替进行，循序渐进提升体能。减脂人群每次有氧运动时长最好超过半小时，45分钟到1小时效果更佳。 运动过后有微微力竭的感受就比较合适。同时大家最好做到有氧训练搭配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帮助消耗脂肪，抗阻力量训练保住肌肉，二者结合才能实现长

长久健康减脂。运动是一场和身体的长期对话，减脂不必追求极端方式，量力而行，科学锻炼，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才是通往健康最稳妥的道路。

0: 好的，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17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举行。据了解，本届论坛于8月16号至19号举行，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龙舟赛、绘画展等多场文化交流活动。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到明年上半年的 5%。 报告警告，中东战事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上强厄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报告预计2027年的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
0: 近日，欧盟相关机构发布研究报告，对欧洲862座城市绿化情况评估显示，当地城市存在明显绿化鸿沟。参照城市绿化330/300标准，仅有 13.5% 人口全部达标，两成以上人口三项标准均不达标。南欧、东南欧绿化短板较为突出，绿地分配差异既受城市建设、气候条件影响，也和居民收入水平相关。报告建议盘活城市闲置地块，补齐绿化短板，缩小绿地资源差距。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么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0: 英国政府17号消息称，英国已与黎巴嫩签署一份安全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的伙伴关系，助力黎巴嫩维护国内安全与稳定。根据备忘录内容，英国将依托综合安全基金开展为期31个月的内部安全援助项目，计划向黎巴嫩国内安全部队和黎军队提供最高1630万英镑资金支持。项目将提升黎巴嫩安全机构处置反恐、暴力犯罪等多重内外安全风险的能力。英方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体现双方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稳定、具有韧性的黎巴嫩。
1: 韩国国防部近日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军方计划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0: 厄瓜多尔中央银行近日发布的外贸统计报告显示，该国今年上半年商品出口总额达195.71亿美元，同比增长 4%， 创历史同期新高，贸易顺差23.39亿美元。近年来，厄瓜多尔出口保持稳健增势，2025年全年出口额达371.52亿美元，同比增长 7.9%， 为历史最高水平。
1: 澳大利亚伯格霍夫医学研究所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所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绘制出迄今最详细的调控心脏功能的化学信号图谱，为心脏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参考。据了解，该项目历时5年完成，下一阶段将筛选约2000种药物化合物，构建更全面的心脏生物学及

0: 及潜在疗法反应图谱，助力个性化心脏病治疗。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细胞干细胞杂志上。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5: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古欣，
1: 我是永攀。来关注区内方面，昨天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比赛四强名单正式产生，纳区代表队、日喀则代表队、拉萨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成功突围，挺进半决赛。据了解，半决赛将于8月20号开始。
0: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走进中国拉萨 SOS 儿童村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现场精彩纷呈，艺术团亲情演绎《千手观音》《雀之灵》《赛马》《翻身农奴把歌唱》等经典文艺节目，优美的舞姿、悠扬的乐曲赢得现场孩子们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掌声，温暖了童心，传递了大爱。这是该艺术团建团以来首次进藏演出。
1: 近日，吉地纳区赤运索县2026羌塘朱母音乐嘉年华在索县荣布镇琼雄沟景区举办。活动设置餐饮、商业两大板块商品展示区，汇集藏式甜茶、牦牛肉串、虫草、人参果等特色饮食与高原特产，同步展出手工皮包、传统编织品，开展非遗书法、民族服饰展演，吸引不少游客群众。本次活动把文艺演出、风光和本土商贸市集相结合，借助文旅流量为本地商户搭建展销平台，拓宽高原特产手工艺品销售渠道，助力群众增收。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显示出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
1: 近日，记者从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今年首窝人工繁育扬子鳄雏鳄已顺利破壳出生，标志着本年度扬子鳄人工孵化正式进入集中出壳阶段。下一步，扬子鳄保护区管理局将持续跟进剩余批次鳄卵的孵化进度，对出壳雏鳄及时清理断鳍、隔离管护，待卵黄吸收完全后科学引导开食，同时持续优化繁育管理，完善繁育技术，为后续野化放归储备健康优质个体。
0: 今年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年，沈阳故宫推出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回望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此次展览展出的百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古籍等门类，此外还有难得一见的宋版书、流通市场不足10年的银票，其中蜀清宫天禄琳琅书目三编藏书的宋金香本礼记尚存清代宫廷旧装，外罩黄色洒金绢制书衣。据介绍，目前已知存世的天禄琳琅书目三编不足20部，属国家珍贵古籍。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据了解，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进非洲国家的首站，举办出口中国系列对接活动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同各贸易伙伴共享发展红利、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自由贸易的创新举措。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美国解除对伊朗财产的冻结、解除石油制裁、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威胁与行动，以及满足谅解备忘录的其他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卡利巴夫指出，谅解备忘录在解除封锁和停火方面带来的契机，有助于增强伊朗的经济韧性并重建防御能力。他同时强调，伊朗已做好准备，将根据敌对势力的任何越轨行为予以更沉重的打击。
1: 记者18号自缅甸方面了解到，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缅甸当局共查获85台电脑、183部手机和1台星链设备。为防止这些设备被再次使用，军警对所缴设备进行了销毁。此外，在8月12号至17号期间，相关部门对涉及电信诈骗、电诈网赌的8处非法建筑物进行爆破拆除，以防止这些建筑物被再次使用进行非法活动。
0: 北京时间来到10点21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时切。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托付保管物品的经历，大家普遍觉得东西交给别人看管，出了问题就该对方负责，熟人代管更是全凭信托，不用较真。但现实生活当中，寄存物品丢失、代管钱款被私自挪用、托付财物拒不归还等纠纷层出不穷。其实保管并非简单的人情托付，民法典对此有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今天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民法典当中保管合同的相关规定，厘清日常财务托付、寄存保管中的权责边界，解决大家日常生活里常见的保管纠纷难题。快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生活中保管场景随处可见，超市寄存背包、酒店存放行李、停车场寄存车辆、将钱款、贵重物品交由亲友代管，这些日常行为其实都属于保管合同范畴。多数人默认物品交由他人保管，一旦丢失损坏就该对方全责赔偿，但实际维权时却屡屡碰壁。免费寄存、有偿托管、亲友代管的责任划分截然不同。今天西西结合权威法条和真实案例，讲清保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民法典第888条明确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值得注意的是，保管合同无需书面签约，属于实践性合同，物品交付到保管人手中，合同即刻生效。口头约定、聊天记录、付款凭证都能构成合法有效的保管关系。保管人的核心义务就是妥善看管，到期完好返还原物。首先来看高频纠纷，亲友代为保管财物，对方拒不返还该如何维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则典型案例，徐某年迈不便打理财产，将70万元积蓄交由儿子代为保管，双方明确约定钱款仅用于徐某养老就医，属于代管而非赠与。后续父子产生矛盾，徐某想要收回保管钱款，儿子却以家庭经济纠葛、老人口头承诺赠与为由拒不归还。协商无果后，徐某将儿子诉至法院，法院依据民法典第888条、第899条判决，寄存人有权随时领取保管物，老人作为财产所有人，委托子女代管仅为暂时托付，不发生财产所有权转移，保管人无权私自占用、扣押保管财物。最终判令其子全额返还70万元保管款。在此提醒大家，亲友代管财物务必留存文字记录，明确保管性质，避免后续产生赠与代管的权责争议。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保管物品丢失、损坏，责任到底该谁承担？上海法院曾审理过超市自助寄存柜丢物纠纷，消费者将皮包存入超市免费寄存柜，购物后发现物品遗失，随即起诉超市，要求全额赔偿损失。大众普遍认为，物品存放在超市场地，超市就该全权负责，但法院判决结果却并非如此。根据民法典第897条规定，有偿保管和无偿保管责任划分差异巨大。有偿保管中，保管人因保管不善造成物品损毁、灭失，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无偿保管，仅当保管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需要担责。 超市自助寄存服务属于公益无偿服务，经勘验柜体无破损、无被盗痕迹，消费者也无法证实贵重物品存入柜中，无法证明超市存在过失，因此法院未支持消费者的赔偿诉求。这也提醒大家，贵重物品切勿随意存放免费寄存设施。如果保管人私自挪用代管财物，将面临什么处罚？中国法院网公开一则典型判例，某村民小组将51万元土地补偿款交由村民刘某保管，刘某掌握保管银行卡和密码后，未经村组许可私自挪用全部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村组多次催要无果，依法提起诉讼。法院依据民法典第892条裁判，保管人仅享有妥善看管保管物的义务，无权擅自使用，处分代管财物。刘某私自挪用巨额资金，已构成严重违约，最终被判全额返还51万元保管款，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切记，代管财物仅限看护使用，私自挪用必将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寄存人也需履行自身义务。民法典规定，寄存易碎、鲜活、贵重等特殊物品，必须提前向保管人说明并核验封存，未主动告知导致物品损坏、灭失的，保管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总而言之，保管行为不只依靠人情道义，更受法律严格约束。寄存人要留存凭证，明确约定，妥善保护自身财产，保管人要坚守底线，妥善保管财物，杜绝私自挪用。无论日常寄存还是亲友代管，厘清权责，依规行事，才能避免纠纷。遭遇财物保管争议，大家可以活用民法典相关规定，合法维护自身权益。

0: 北京时间来到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我国第一家自然博物馆是哪一座？在这座博物馆里有哪些著名藏品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10集《繁花似锦》。

博物馆犹如一座座历史的港湾，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每一件展品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走进博物馆，更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他们的智慧与情感。从自然博物馆的生机勃勃，到美术馆的艺术盛宴，从民俗博物馆的乡土韵味，到高校博物馆的学术氛围，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都以其别具一格的姿态，向我们展示着世界的多彩与

0: 瑰宝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十集《繁花似锦》。
1: 对于博物馆的认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展现历史的地方，从远古时期开始给你讲，一直讲到今天。其实啊，这么说也没有错，因为我国大部分的博物馆呢，都是属于历史类的博物馆。但是呢，级别可能不太一样，最高的国家级别的像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吧？其次的呢，就是各省的博物馆，然后是各个市级的博物馆，再往下就是区级县级的博物馆。那每个行政级别的博物馆呢，它就会讲它对应的地方的这种城市的历史文化。但是啊，我国的博物馆它可不只是历史类这么一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历史博物馆呢，最多算是个嫡长子，但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兄弟姐妹。那么它都有什么呢？首先啊，有一类博物馆真的是不能忽视啊，在博物馆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甚至啊是可以和历史博物馆这个老大哥来分庭抗礼一下的，这就是自然博物馆。那我一直觉得呀，这个自然博物馆呢，就像是一个混进文科班的理科生。本来啊，我们博物馆都是文科专业嘛，但是自然馆呢非要转班啊，弄得我们这些文科生呢插不上话。不过说实话呀，相比较而言，自然博物馆呢它可能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尤其是小朋友。如果呢你去问这个孩子啊，你是想去博物馆呀还是想去自然馆啊，他们大多会选择要去自然馆啊，因为在自然馆当中啊，它有大恐龙，有很多的这些个动物、昆虫、植物啊，就像是个动物园一样，不像是博物馆那种我们看不懂的老古董啊，它很有意思。那很多看得到的或者看不到动物都在自然馆当中展示出来，而且呢它有很多的互动装置啊，有很多的这种游戏啊，真的很好玩。但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啊，其实啊比其他的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要早。那我们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啊，其实就是自然博物馆。那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中国的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不是清代的状元张謇在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院吗？哎，怎么又变成自然博物馆了呢？因为南通博物院啊，它是第一家没错，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啊，南通博物院的创始人张謇先生他是个中国人。南通博物院呢，确切来说应该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最早的公共博物馆。那难道在张謇先生之前还有一个外国人创办的吗？比南通博物院还要早吗？真没错，早在1868年啊，就有一个法国人啊，他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就建立了第一家博物馆，哎，就是一个自然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啊，它当时的名字叫做徐家汇博物院。那1868年啊，是清代的同治时期，有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啊，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韩伯禄啊，他就来到了中国。那他来中国是做什么的呢？他主要工作啊还是负责传教，但是呢他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然博物馆。那因为韩伯禄啊他特别喜欢自然科学，他本身就是一个动植物专家，所以当他一听说能够公派来中国出差，哎，来传播自然科学，他就特别的兴奋。那因为从明代开始啊，这个利玛窦来到中国，哎，就成为了宫廷的御用外国传教士了，他影响了很多中国人啊。那影响最大的就是徐光启。那这个徐光启啊，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科学家。那因为他受到这个利玛窦的影响，所以他也开始信奉天主教。徐光启的老家呀，就在上海。哎，因为他家族住的这个地方是三条河交汇之处，所以后来呢就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做徐家汇。那因为这个徐光启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法国的天主教啊就把这个徐家汇就当成中国传教事业的总部了。那韩伯禄来到中国呢，就直接到了上海的徐家汇。那我们说啊，韩伯禄的本职工作啊毕竟是传教，所以他平时呢是在徐家汇的这个耶稣会的教堂上班，但是啊他也是动植物科学家呀，他要建立博物馆呀。那为了能离上班的地方近一点啊，同时啊也是听从教会的安排啊，向中国传播自然科学，那他就在这个教堂的南边选了一块地， 就建了一个博物馆。

0: 但因为这个博物馆的位置呢就在徐家汇，所以当时人们就直接叫它徐家汇博物院。那我们说博物馆它得有藏品吧，那自然博物馆也得有标本吧，那些标本从哪儿来啊？还得靠韩伯禄自己去找。说句实话呀，我都感觉韩伯禄这几年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去传教了，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自然博物馆事业上了。他跑遍了国内外很多地方，像是国内的南京啊、苏州啊、武汉啊等等，还跑到了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各个国家，就为了采集这些动植物标本。那最后呢，可能也是因为跑的地方太多了，太累了，直接病倒了，就在上海去世了。那韩伯禄呢，搜集了大批的动植物标本啊，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鱼类啊、蛇类啊，还有很多鸟类啊等等。那在博物院当中啊，就收藏展示，每天观众都可以免费的来参观。那因为韩伯禄他自己啊，就是动植物专家，对吧？所以他也发表过很多文章，也有很多的书籍资料。那这些资料呢，都与这些动植物标本一起存放在徐家汇博物院当中。韩伯禄去世之后啊，徐家汇博物院啊也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藏品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它原有的展陈空间却满足不了，地方不够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费不足了，没有钱，它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于是呢，在1930年，徐家汇博物院呢得到了上海震旦大学的支持，就搬到了大学的校园里边，哎，就建了一个新的馆舍。同时呢，为学校里边原有的像医学啊、理学这样的专业也增加了一些实践内容。那你说，既然被震旦大学合并收编了，它如果还叫原来的这个徐家汇博物院，还叫这个名字，可能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呢，它从此就改了一个新名字，叫做震旦博物院，就在1933年的这个冬天正式开馆了。其实呢，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建的博物馆可不只是徐家汇这一家。还有一个亚洲文汇他建立的博物院，也是自然类的博物馆，并且呢，后来他也重新改名了，叫做上海博物院。所以啊，当时的上海啊，至少有两家外国人建立的自然博物馆，一个是震旦博物院，另外一个是上海博物院。那这两家博物院呢，在建国之后合并了，就成为今天的上海自然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啊看到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呢，是在2015年新建成开放的。它的全部藏品呢有28万多件，包括植物、动物、古生物、地质以及人文五大类。其中啊最有名的镇馆之宝就是马门溪龙和黄河古象这两件啊明星藏品。马门溪龙啊是生活在1亿6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它是一种大型的蜥脚类恐龙。它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脖子特别长。马门溪这个名字啊，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呢，是根据发现地来取名字的。那这种恐龙呢，它的发现地啊，是在四川宜宾金沙江的马明溪。但是发现者呀，也就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忠宪先生，他是陕西人啊，他说话有口音。那他就把这个马明溪啊，就读成了马门溪。哎，于是后来就将错就错了啊，这种恐龙就叫马门溪龙了。那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件马门溪龙啊，它曾经呢在老馆很有名，属于标志性的展品了，曾经一直摆在一楼的大厅最中间的那个位置。那2015年啊，它搬到新馆之后啊，它就在这个生命长河展厅当中展览了。和它作伴的呢，还有生活在约200多万年前的黄河古象。那两件文物呢，曾经都是很多上海人的记忆啊。当然啊，我国国内的自然类博物馆除了上海自然博物馆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像是北京国家自然博物馆、我们天津的自然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院等等。那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啊，它是属于上海科技馆的一个分馆。那同时呢，这个上海科技馆还有另外一家分馆，叫做上海天文馆。所以啊，在我们博物馆业内啊，会将这种自然馆、科技馆、天文馆、地质馆、海洋馆、动物馆，还有古生物馆等等啊，都归属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了。
1: 在博物馆的大家庭中，有一类博物馆以其独特的韵味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便是美术馆。而在我国众多的美术馆中，有一座尤为引人注目， 它既荣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殊荣，又位列全国13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之一，这便是广州艺术博物院。这座博物院如同一座艺术的宝库，珍藏着岭南画派的瑰宝，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璀璨的文化传承。那么，广州艺术博物院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美术馆中的翘楚？岭南画派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风韵和深远影响呢？
0: 那自然馆属于博物馆大家庭当中的一类，那么还有一类呢，其实也是挺常见的啊，就是美术馆。美术馆究竟算不算博物馆呢？其实严格意义来讲啊，美术馆应该是算的，因为我们说啊，博物馆它是一个广义的大范畴啊，就什么都可以算进来。那美术馆呢，它是属于艺术类的博物馆，那它同样啊，也都是一个固定的建筑，对吧？有专门的展厅来办展览，只不过呢，展出的展品它是艺术品，它同样也具备保管、研究、陈列和教育的职能，哎，与博物馆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国的很多美术馆啊，它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那简单的说呢，有两种性质，一种呢就是艺术类的博物馆，只不过呢，它收藏的藏品年代比较近啊，一般都是近现代甚至当代的作品，而且还都是美术作品，包括像绘画呀、雕塑啊等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具有一定商业性质的了，实际上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经常说的画廊、艺术空间，它呢也会对艺术品进行收藏和展览，但是它更想做的呢是经营。所以啊，就是因为美术馆的这个概念，它的一个特殊性啊，就导致有的美术馆算是博物馆，有的美术馆不算是博物馆。那在全国的这些算作博物馆范畴之内的美术馆当中啊，有一个馆我觉得非常特殊，它呢作为博物馆拿到了最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那作为美术馆呢，又是全国13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之一，所以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双料冠军，非常厉害。那这个馆呢，就是位于广东广州的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叫广州美术馆。你看，一个单位两个名字，其实这种事儿啊，它不算新鲜了。那广州美术馆啊，它是最早的名字，它的成立时间是比较早的，在1957年它就成立了。它的位置呢，是在广州越秀山上的众源图书馆，现在这个地方还有的，是属于广州博物馆。后来呢，在2000年的时候啊，在广州美术馆的基础上又建了广州艺术博物院，搬了新馆，这就开始了美术馆跟博物馆的双重身份。那在2023年的时候啊，广州艺博院他又搬了一个新家，就在广州市的那个地标建筑那个小蛮腰的南侧。它的这个建筑外形啊，很像是一朵盛开的木棉花，现在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了。那广州艺博院啊，它最大的特点啊，是收藏了我们国内最全的岭南画派的绘画作品。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听说过岭南画派，它是我国20世纪初的一个中国画地域性的流派，哎，就在广东这个地方。如果大家熟悉中国美术史的话啊，就会知道在近现代呢，我国有三大画派，一个是我们北京天津的京津画派，一个是上海的海上画派，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的岭南画派了。那这三个画派呢，是三足鼎立，各具特色。那其中这个岭南画派的特色啊，就是融入了很多东洋和西洋的画法，我们叫做折中中西。那这个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呢有三位，被称为叫做二高一陈啊，分别是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这三个人可是有关系的啊，高剑父和高奇峰啊是亲兄弟，而陈树人呢是他们的同学。哎，这三个人呢曾经都去日本留学，也都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所以啊，他们的艺术作品啊不像是其他的中国画那样只注重仿古，而是将西画呢引入了中国绘画，它是一种革新，有一定的创新精神的。那广州艺博院啊就收藏一幅高剑父的代表作品，叫做《东战场的烈焰》。那我们第一眼啊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会以为它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山水画，但仔细看啊，不是，这哪是山水啊，它是用山水的方法画的一片断壁残垣。那这个断壁残垣是哪里呢？这就是上海闸北的东方图书馆。 这个建筑啊，它是一个五层楼的建筑，藏书有50多万册，它是我国最早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但是啊，就是这么一座重要的图书馆，却在1932年的1月28日被日本侵略军给炸毁了，造成了我们文化史上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历史上的128事变。当时发生128事变的时候啊，高剑父呢并没有在上海，而是在国外，并且已经订好了船票，准备启程去意大利。但是啊，当他得知上海发生淞沪战争的时候啊，他就迅速的回国抗议日军的暴行，并且呢，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幅作品。那我们看啊，他的创作笔法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画的影子。画面当中啊，强调了很多的结构和体积，但是呢，却是通过传统的中国绘画的笔法和线条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啊，这幅作品可以算是高剑父艺术变革思想的一种体现，也是他的传世经典之作。那广州艺博院呢，不仅收藏高剑父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岭南画派的画家，比如高奇峰、陈树人，以及他们的学生二代传人当中的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等等。总之啊，在全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当中啊，没有哪个馆比广州艺博院收藏岭南画派作品最全的了，所以啊，它才能成为全国13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之一。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昂臭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秀妍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宋秀妍一行就医疗保险工作开展调研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社会委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政指出，当前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人大社会会加强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民政事务、安全生产等工作的指导帮助，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宋秀妍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将关心支持西藏发展，扎实做好调查研究，梳理汇总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招聘会昨天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168家单位提供就业岗位2104个。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日前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题，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昨天，全区运动会男子足球赛事4强名单正式出炉，分别是 A 组第一名纳区代表队、第二名日喀则代表队、B 组第一名教育系统代表队、第二名拉萨代表队，半决赛将于明天正式打响。今年以来，纳区市常态化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活动目前已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近80万人次。阿里地区第3届藏药材辨认大赛近日举办，来自全地区的25名藏医药工作者同台比拼，现场选手们全神贯注，各展所长，通过眼看、手摸、鼻嗅等传统鉴别方法，对近100种植物类藏药材进行了细致的鉴别与分析。山南市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仪式近日举行，一批重点民生城建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本次集中开工城市更新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将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近日，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5名专家赴林芝察隅开展为期9天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帮扶工作。专家分组深入县域医院、在建工地、学校、液化气灌装站开展隐患排查、逐项核查设备年检、维修台账、人员持证情况，现场示范规范操作，讲解安全风险。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逐风云客户团。

0: 遗葬，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所谓责任，是国家积弱成疾时奋勇而出。
2: 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
0: 所谓担当，是百姓遭受荼毒时铁腕戒严。
2: 全军一个清朗天。
0: 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也是林则徐的一生。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实无意。
3: 各位游客，欢迎您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陕西省的禁毒教育基地——蒲城县林则徐纪念馆参观。林则徐出生于福州，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国际禁毒先驱。王鼎是陕西蒲城人，是清嘉道两朝的重臣。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他们二人亲密交往31年，均以为官廉洁、刚正不阿、忧国忧民而著称于世。1838年，在王鼎的极力举荐下，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午门硝烟后，道光帝降罪林则徐，将他发配伊犁。王鼎上书道光帝，让林则徐相伴和宫后，却被继续遣发新疆。王鼎多次上朝苦谏无果，失谏朝廷。1846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在蒲城王鼎族弟王义谦家里留下了蔚蓝书屋、淮阴山房等不少墨宝和匾额。这所宅院就是林则徐三次来陕唯一保存下来的寓所。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林则徐撰写《实无意》的碑刻。说起《实无意》的来历啊，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4: 胖儿向父亲问安了。
5: 胖儿是否还在生闷气呀？
4: 没有，父亲常常教诲孩儿，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
5: 嗯，
4: 孩儿也一直铭记于心。
5: 怎么，现在想通了？
4: 是的，父亲。浩儿两次应考进士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学问功底不深，不够扎实。倘若此番更加刻苦钻研，定会有所成就的。
5: 浩儿有此觉悟，为父就放心了。读书并非是为了夺取功名，也绝不能因为学识的增长就自觉高人一等。你要知道，一个人若是蛮横无理、恃强凌弱，那么有再多的学问也是没有用处的。
4: 孩儿记下了。
3: 道光18年11月19日，公元1839年1月4日，位于北京西单干石桥的相国府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
4: 父亲，是林叔父来了。
5: 哎呀，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呐！老夫恭候少慕多时了。
6: 学生拜见恩师。
4: 叔父，快坐。
6: 好，
5: 亨儿，快快给我和你少穆叔沏一壶咱陕西泾阳的茯茶来。
4: 好的，父亲。
6: 恩师，学生此次前来，一定要答谢恩师举荐之恩。
5: 啊，
2: 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7: 好啊，老夫为少穆祝贺。
2: 承蒙恩师举荐，我林则徐才有了报效朝廷的用武之地。
7: 啊，少穆素有刚直不阿、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老夫能在朝廷为少穆说上句公道话，理所应当啊。少穆啊，觐见皇上是否顺利？
2: 蒙皇上连续八天召见，一次次商讨禁烟方略，面授机宜。
7: 连续八天召见，很好，难得皇上能下如此禁烟决心。少穆啊，你可要紧抓机遇，大展宏图，老夫做你的坚强后盾，乘我大宛马，扶我樊若宫，希望你到广州后能带领军民彻底铲除鸦片毒瘤。
2: 恩师，人生不做安七生，醉入东海齐长经。不铲除鸦片毒瘤，学生誓不回朝。
7: 看少穆如此雄心壮志，老夫就放心了。只是此去广州，学案雕棋画，风多杂鼓声，你一定要团结邓廷桢，赤灭洋奴，赶出虎门，狠狠打击英夷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
2: 学生谨记。
4: 叔父请喝茶。
2: 谢贤侄。
7: 来，你我就以茶代酒，干了这一杯。
2: 干。
7: 干。
2: 恩师，学生想与令郎说几句话。
4: 叔父，王沆洗耳恭听。
2: 贤侄啊，倘若今年再无缘进士，可千万不要放弃。
4: 王沆明白，这几日父亲已多次告诫我说，不可好高骛远而一事无成。
2: 恩师的话实属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啊。莫笑昔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其实这位武圣人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据我所知，您父亲也是考过三回才中的。
4: 叔父，莫不是我的好运还未到来？
2: 贤侄啊，古人云，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世事哪有一帆风顺的？你须锲而不舍，再行进取，好时运也一定会降临的。
4: 这么说，时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2: 正是。老子一书上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时过境迁，时运就通了，时运不通，妄求也无益呀。
4: 谢谢叔父教诲，贤侄牢记在心，余侄一定扶窗苦读，咬定青山。
2: 好，叔父等着你的好消息。
7: 胖儿啊，记住你叔父的赠言。
4: 孩儿记下了。
2: 恩师，前几日我看到一幅中堂，让学生深受触动。
7: 哦，
2: 山为厚重载万物，海以鸿深纳百流。学生以为，若将它改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不知如何？
7: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好，改得好，改得好啊！胖儿，
4: 哎，
7: 快给你叔父铺纸研墨。
4: 好的，
2: 恩师。铺纸研墨，作甚？
7: 哎，让少穆留下墨宝，好挂于老夫书房呢。
2: 学生不敢，不敢。
7: 哎呀，少穆休要推辞。好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此乃琢璞成玉，点石成金呐。 你的这两句对联寓意深刻，参透了人生百味，时时看到它也提醒老夫和浩儿更好的做人做事啊。
6: 学生让恩师见笑了。
7: 小木啊，这次南下广州，千钧重担在肩呐、啊。愿君如同失联所遇，你我共勉，不负皇上嘱托。
6: 学生，谨遵教诲。
7: 浩儿，快让你娘和面，今天要用咱陕西的biang biang面为你少木叔饯行。
4: 好嘞。
6: 恩师啊，
7: 哎，
6: 是您力主禁烟，多次据实上奏，皇帝才终下决心禁烟。此次进京前，学生在安宿县碰到直隶总督齐善，
7: 嗯，
6: 他当面警告我，勿起边信。
7: 哼，勿起边信。那少穆是如何想的？
6: 学生岂不知齐善、穆彰阿均为奸佞之徒，肢解沙场为国，何须马革裹尸？学生绝不会受他们干扰。
7: 说得好，现在朝野上下乃至外夷的眼睛都盯着你这位钦差大臣。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是否考虑到位了？
6: 恩师请讲。
7: 禁烟后对万千烟民，少穆如何处置啊？
6: 恩师是说对烟民如何处置吗？
7: 正是，吸烟者数量太过庞大，若凡吸食鸦片者均按律治罪，恐怕会闹得人心惶惶啊。
6: 这点学生还没有考虑清楚。
7: 目前吸食鸦片者少说也有数百万之众啊，如此大的数字，总不能全按律处置吧？
6: 恩师有何建议？
7: 不知少穆是否留意到，但凡有良好教养之家，大多都会拒鸦片千里之外。
6: 恩师是说，要想从根上消除鸦片之祸，一则要截断源头，严厉打击，二则要宣传鸦片之害，让老百姓知晓鸦片的祸害，赌书结合。
7: 少穆所言极是啊，流传于世的朱子治家格言固然是好，就是太过冗长，难以熟记于心，大多只能记住开头和里面的几句格言而已。
6: 确实如此。
7: 老夫在想，要是能编出篇幅精短且又朗朗上口、容易记忆的修身治家格言，使它能够感化世人，并成为万千百姓的学习范本，岂不妙哉？
6: 恩师的话醍醐灌顶，想我泱泱中华，连那些域外弹丸小国皆来欺侮，缺的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这无异于自毁我中华民族的强大根基呀、啊！
7: 不错呀，只是当今世风日下，从上至下少有人重视道德的修养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呢。
6: 学生颇有同感，恩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现已琢磨几句良言来，您听听是否可用？
7: 哎呀，少穆请讲。
6: 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7: 嗯， 有点意思，这才五句话呀。啊，
6: 学生笨拙，眼下只想出这五句，还望恩师容学生随后再细细推敲，编他一个十无意。
7: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十无意。哎呀，好，十无意一旦编出，老夫可是要先睹为快的。
6: 当然，这都是受益于恩师您的教诲。只是此去广州，山高水长，鸿雁烧书，怕是会迟延一阵的。
7: 嗯，精雕细琢才能出上品啊。少穆啊，为了石无意早日面试，老夫再敬你浮茶一杯来。
6: 恩师。
4: 父亲，凉凉面好了。
7: 哎，好，就来了。少穆啊，说到这个凉凉面，那可是大有文章啊。扯面的时候发凉的声音，似惊涛拍岸。
8: 好，
7: 下面的时候也发凉的声音，似蛟龙入水。吃面的时候呢，哎，也有凉的声音，似风吹松林。哎呀，因此得名凉凉面。怎么样，少穆，我们陕西蒲城的面食文化有些意思吧？
6: 好，好一个惊涛拍岸。
7: 少穆啊，但愿你吃了凉凉面，南下敬烟，豪气万千，不辱使命，不负皇天。
6: 恩师放心，我定当蛟龙入水，势如虹，风吹松林，烟云散，南海扬威断破千，还君一个清朗天。
4: 浩儿给父母大人请安。
7: 哎呀，浩儿，快起来，快起
9: 来，起来！你父亲为让全家人一起庆祝你考中进士，特从圆明园赶回。
4: 谢父母大人。
7: 浩儿啊，为父很喜欢淮阴书屋，你看，环壁皆书啊，身处此境，墨香环绕，心境也平和很多。
4: 孩儿能有今天，淮阴书屋功不可没。
9: 儿啊，你回蒲城老家参加举人应考那年，两位御史李如娇、程官宣任陕西乡试正副主考官，特意前来拜访，你父硬是让人吃了闭门羹。
4: 孩儿知道，父亲还写信叮咛在家潜心学习，不要在街上行走，怕人认出，生出各种事端。
7: 为父的良苦用心，希望你能明白，定不能让王家的清正门风受到损毁。
4: 浩儿心里明白。
9: 我儿今日能中二甲二十名进士，实属不易呀，多年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
4: 浩儿感谢父亲母亲的辛苦教导。
10: 爷爷，
11: 爷爷。
7: 哎呀，全儿成儿啊，快进来，快进来。
10: 爷爷奶奶好。
11: 爷爷奶奶好。
7: 全儿成儿啊，今日是你父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高不高兴啊？
10: 高兴。
7: 高兴啊。来来来来来，全儿啊，给你一块陕西的糕点水晶饼吃。
11: 谢谢爷爷。王成哥哥，你先吃。
10: 我不要，弟弟先吃。
7: 好，全儿，你为啥让哥哥呀？
11: 荣七岁，能让梨，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吃。
7: 好，好啊。孔荣七岁让梨，重在一个让字。全儿成儿相让糕点， 重在一个情字啊。
4: 父亲还没歇息。
5: 亨儿有事吗？
4: 林叔父来信了。
5: 哎呀，快拆开我看看。是少牧从虎门寄来的十无意。
4: 十无意？
5: 对，亨儿，读一遍听听。
4: 存心不善，风水无意，不孝父母，奉神无意，兄弟不和，交友无意，行止不端，读书无意，心高气傲，博学无意，做事乖张，聪明无意，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5: 好，好啊，亨儿，听后有何感想？
4: 父亲，叔父写的家训是他一心向佛、一心向善的心得体会，里面充满了禅机，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易懂又能给人以警醒，确实是一篇适合广为传颂的易事格言呐、
5: 啊。是啊，避开时无意，就是时有意啊。前者引以为戒，后者相互砥砺，
4: 远邪道，走正道。
5: 对，是这个道理。陶渊明在《移居二首》中道。其文共欣赏，一意向羽兮。好良言，何惧传闻广啊！亨儿，快把石无意抄写一封，给你四叔寄回去，让他刻石镶嵌于蒲城老家祠堂里。
4: 知道了，父亲。
5: 哎，别忘了，叫你仲山书也刻一块。
4: 好的，父亲。
5: 亨儿，明早把你媳妇儿和全儿、成儿都请到淮阴书房来，让他们都听听少牧写的《十无意》。
4: 遵命，父亲。
5: 今日大早，把全家人叫至淮阴书屋，为的是学习少牧寄来的十无意。他不仅能修身操守，还能让世人敬禄，赠送友人。亨儿读一句，大家跟他读一句。亨儿，开始吧。
4: 存心不善，风水无意，不孝父母，奉神无义。
8: 存心不善，风水无义，不孝父母，奉神无义。
4: 兄弟不和，交友无义，行止不端，读书无义。
8: 兄弟不和，交友无义，行止不端，读书无义。
4: 心高气傲，博学无义，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8: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4: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8: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4: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8: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5: 好，好啊！施无益，施无益。春风习习，杨柳依。若把十恶变十善，家国强盛。

0: 各位游客，林则徐的食无义可谓字字宝玉珠玑，句句千古良言，既是自己修身养性的标准和做人的要诀，也是教育孩子的原则和良方，是真正的人生真谛。如今林公的食无义已经作为中纪委首推家风家训，现在他正在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传遍大江南北，走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中，使人警醒，让人感到他无尽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每当来到这里，仿佛还会听到那时的人们对我们的叮咛与寄托。
1: 奉神明义，
2: 存心不善，
1: 心高气傲，博学无艺，做事乖张，
2: 望死人才，不失无义，名恶四壁，名至无义。
3: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食无义》。
4: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5: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6: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5: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心系天下，忧思百姓疾苦，圣人之德烁烁发光。
2: 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1: 在白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四位先贤又将发生什么样的交集？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传承数千年的智慧。
3: 陕西白水自古就有四圣故里之称，相传造字的仓颉、造酒的杜康、造碗的雷翔和后来造纸的蔡伦，都在白水这块热土上闯出了惊人的业绩。可很少有人知道，四位圣人在白水相互交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说起这个，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4: 夫君，来吃口饭吧，这是我一早捋下的新鲜鱼钱蒸的麦饭。
5: 我吃不下。
4: 不吃东西怎么行啊？你胃里都吐空了。
5: 吃了就想吐，吃它何用啊？
4: 哎，夫君，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到部落里，回到皇帝首领身边，等病好了再出来造字不迟啊。
5: 夫人啊，我们的首领带着将士征战，教百姓稼穑，我是皇帝的史官，越来越觉得无法记下部落发生的那么多大事啊。
4: 都是你自找苦吃，节省记事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这般的苦教自己呢？
5: 这些年节省记事填满了几栋房子，这种方法太不实用了。
4: 我知道夫君的理想，可你为了造字，宁愿割舍亲情，抛却父母孩子，远离富贵，来到深山受苦，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食野果，吃野菜，喝河水，年复一年，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5: 不碍事的。
4: 陛下，你看看您，您还说不碍事，都消瘦成什么样了。
6: 桑田史官，首领来看你了。
5: 哎呀，首领事务如此繁忙，怎得冒雨进山来看仓颉？
7: 仓颉史官，这些年我忙于公务，很少关心一下你的生活状况，我这心里很是愧疚啊。
4: 首领，仓颉身上患了多种疾病，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他为了造字风餐露宿，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5: 夫人休要多嘴，哪有的事，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7: 仓颉，回部落治病吧。
5: 真的不用，这段时日我似乎找到了造字的窍道，造字的速度明显快多了。
7: 哎，那好吧，既然如此，我看这样，本王回去即刻就派你的同乡大医师楚方雷翔到这里给你治病。
5: 楚方雷翔，好啊好啊，只要不让我出山回去，不影响我造字，全听首领安排。

0: 石棺，藏结石棺，
1: 还有雷响处方。哎呦，这般快就过来了。
0: 那日首领回去啊，说你满身的疾病，我一夜没有睡好啊，天不亮就起身，心急火燎的跋山涉水，历经数日奔你而来了。
1: 还是相当情深啊。你处方雷响是皇帝首领身边的高明医师，我仓颉能得到你的护佑，实乃三生有幸啊。
0: 这仓颉史官，快别客套了，还是抓紧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好，天一黑啊，我还要到阳武山顶观察天象呢。
0: 来，史官，把手给我。
1: 哎，
0: 把舌头伸出来。史官，你的病不光是劳累所致，更是长年累月大山里阴湿寒潮所侵。我开个处方，明天一早亲自上山挖些草药煎药给史官喝。
1: 哎呀，这看来也没啥大病吧。
0: 这放任不管，小病也会成大病啊。
1: 好好好，雷响处方，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一起去看天象。
0: 好。
2: 在阳武山里，仓颉和雷响两位乡党朝夕相处，同吃同睡，一晃就是两个月时间。仓颉服了雷响开的草药后，病情日日好转，身体也日渐胖了起来。不过让雷响头疼的是，仓颉的旧病时发时迹，难除病根。没想到十分为难之际，阳武山仓颉住处这天突然来了一个人。
3: 雷响大医师，雷响大医师。
4: 哎呀，雷响大医师啊。
0: 哎呀，杜仲宁，你怎的也跑到这阳武山里来了？
4: 我打听到你进山给仓颉史官治病，我就一路打听着找你来了。哎，仓颉史官怎么没在呀？
0: 他和夫人啊，上山观察河流山川去了。
4: 哦，
0: 哎，这么远的山路找我有事儿？
4: 当然有事儿啊。你还记得前年夏天我从你那儿买了不少陶碗，用于周围百姓盛舀圣水的事儿吗？
0: 哎呀，记得啊！你杜仲宁用粮食发酵，酿出了一种喷香喷香的液体，不仅喝起来很香，而且酒饮还能治很多小病。
4: 哎，周围人有点小毛病，都来我家用你造的碗舀圣水喝，
0: 那不挺好吗？
4: 你不知道啊，离我家近的百姓可以用陶碗把圣水端回家喝，可远处来的人呢，拿碗端上圣水他不方便呢。
0: 啊，是这样。
4: 哎，
0: 你是想让我做一种能久放、能存很长时间的特殊器皿装圣水？
4: 哎呀，知我者雷响大医师也。哎，你什么时候能与我下山？
0: 这仲宁兄啊，
4: 哎，
0: 我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4: 啊。仓颉史官的病还没调理好吗？
0: 史官的病已基本痊愈。
4: 那就行了嘛。
0: 只是这节气变化还会偶尔犯病。哎，不过你这一来真是太好了。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一下能彻底除了。
4: 对，什么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下能除了呀？
0: 有你的圣水神药啊。
4: 哎，你不是首领身边的大医师吗？还用得着我的圣水？
0: 哎呀，当然用得着。
4: 这怎么用得着啊？你跟我说说啊。
0: 哎呀，你先别问了，走，先跟我进山挖草药吧。
4: 那我给你备药筐。
0: 不用， 我自己来。
4: 哎，
0: 走喽。
4: 仓颉，时光如梭，我杜仲宁不觉在阳武山半月有余，每日里与你探讨造字玄机，哎呀，真是太痛快了。
1: 有二位乡党给我出谋划策，开拓思路，这半个月我又造出五个字来，真是太感谢了。
0: 仓颉史官，你最近身体状况基本平稳，趁此机会我随仲宁回老家一趟，帮他做装圣水的器皿，待做出器皿来，我就把杜仲宁的圣水给你带来喝，为你彻底消除病根。
1: 好，谢谢雷翔大医师，你尽管放心去帮仲宁做装圣水的器皿吧。
0: 那我们走了，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
1: 嗯，
4: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4: 雷翔大医师，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这么热的天，快歇歇，擦把汗，喝口水。
0: 哎呀，没事儿，我的身体啊撑得住。
4: 哎呀，不行，来来来，快歇歇，吃口饭，再琢磨装圣水的器皿不迟。
0: 哎呀，仲宁啊，我这心里急呀。
4: 哎呀，
0: 几个月了，史官身体虽无大碍，可每遇重大节气和气象巨变，免不了还是犯病啊。
4: 史官的病由来已久，有你大医师的慢慢调理，他一定会彻底好的。
0: 仲宁，我研究装圣水的器皿，为的就是能早一天把你做出来的圣水用器皿提到山里，让仓颉史官饮用，帮他驱寒健胃强身，让他早日脱离病魔的纠缠。
4: 放心吧，我杜仲宁得到你雷翔大医师的恩惠太多了，早应该做些补偿嘛。况且我也知道仓颉史官造字的伟大作用，今生若能为仓颉史官做些事情，与我是求之不得之事啊。
0: 仲宁啊，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虽为大医师，却没能彻底治好仓颉史官的病，是我一直以来的憾事啊。
4: 哎，好好好好好，我不影响你琢磨器皿了，我也得想着有什么配方能精心酿造出更好的圣水来。
0: 好。
2: 九九八十一天之后，雷翔还真琢磨出一种带盖子可用麻绳提起里面装圣水的器皿。雷翔和杜仲宁欣喜万分，二人立即把圣水装入器皿，封好盖子，长途跋涉，日夜兼程，第一时间送到了仓颉史官住的地方。
0: 仓颉史官，我们回来了。
4: 哎呀，
1: 雷翔兄。
4: 哎，
1: 仲宁兄。哎呀，仲宁兄，看把你高兴的。是雷翔兄帮你把装圣水的器皿做出来了。
4: 那是当然，史官请看，这是雷翔大医师做出来的装圣水的器皿。
1: 哎呦，雷翔大医师啊，你做的这器皿带着盖子，还能用细麻绳穿起提走，哎呦，真是太厉害，太实用了。
0: 哎呀，关键是这器皿能给史官提来仲宁做出来的圣水除病啊。
1: 好，谢谢，谢谢二位乡党。
4: 嫂嫂，嫂嫂，快拿碗来，把圣水倒出来，让史官赶快喝上几口。
5: 来了来了来了。
4: 快快快，
5: 倒吧倒吧。
0: 仓颉史官，快喝。
1: 这圣水真的是香味扑鼻，香味扑鼻呀。好好，我喝我喝。痛快
6: 痛快呀！
7: 哎，哎
5: 哎呀！苍杰，你怎么了？
7: 我好像也困。哎，
5: 夫君，你睁开眼看看我呀！夫君，你这是怎么了？
0: 哎，仲宁啊，史官怎么突然昏沉？不会出事儿吧？
4: 放心，史官不会有什么事儿。
5: 怎么会没事儿啊？夫君的舌头都发硬了，昏迷得如此深沉，你们赶快想办法救救他呀！
0: 哎呀，是啊，仲宁，要不我去采些草药给史官灌下。
5: 好好好。
4: 哎呀，你们就信我嘛，史官真的没事儿。
0: 哎呀，仲宁啊，如果史官因此长眠不醒，那你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无法向首领交差，更无法向天下人交差呀。
5: 你们救救他呀。
4: 好了，仓颉史官这是醉了，他会醒过来的。
5: 醉了？真的吗？
4: 相信我，是真的。
0: 仲宁啊，那仓颉史官和我的命运就交到你手上了。
4: 我保证仓颉史官3天后一定会醒来，醒来后他身上的寒气和病根会彻底清除。
5: 天哪，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2: 3天3夜里，仓颉妻子和雷翔耐心地小心翼翼地守在仓颉身边，一步也不敢远离。仓颉这一觉睡得很沉很香很甜，直睡到第3天的深夜才醒了过来。
7: 哎呀，
5: 哎，他醒了，终于醒了。
0: 哎呀，仓颉史官呐，你可终于醒了。
5: 夫君啊，你快吓死我了。
8: 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
4: 史官有所不知啊，嫂夫人和雷翔大医师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8: 你们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你还说呢，你喝了生水以后一会儿功夫就叫不应了，然后一觉睡了3天3夜呢。这3天3夜我和雷翔大医师一步都不敢离开，只怕
8: 什么呀？
4: 只怕你长眠不醒呢。
8: 哎呦，你们不知道啊，我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啊。哎，我还做了个美梦，梦见自己身轻如燕，在阳武山上空一直在飞呀。
0: 那仓颉史官呢？你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5: 对呀，什么感觉呀？
8: 我感觉神清气爽，浑身上下从没有过的舒服啊。
4: 怎么样，仓颉史官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哪有一丝一毫生病的样子呀？
5: 那夫君的病是彻底好了吗？
0: 嫂嫂，我看呐，史官的病确实是彻底的好了。
9: 走，上山造字去。
4: 走，
10: 上山造字去。
5: 你刚好呢，你要不休息几天吧？哎，
0: 钟宁啊，你的圣水好生了得，不但给仓颉史官彻底除了病根，更为天下苍生做了件大好事啊。
1: 我仓颉谢谢仲宁圣水的救命之恩。
4: 哎呀，不敢当啊，给造字圣人去除病根，这纯属意外。
0: 哎，仲宁啊，你就别谦虚了，

0: 天下这么多百姓前来讨取圣水，明日再给你拉来些装圣水的器皿。
1: 哎呦，谢谢大医师啊，这圣水能救这么多的百姓，里面有你的功劳。
0: 我可不敢抢功。
1: 来来来，二位乡党，再喝些圣水吧。
2: 哎，少喝些可以，可不敢再喝醉了。
1: 仓颉大圣人，每日少喝些圣水，你才更有灵感造字啊。
0: 说得有道理。
1: 史官，我想请你给圣水造个字。
2: 哎，这不合适。哎，不合适。
0: 好主意。哎，来来来，先喝一碗。
1: 哎，先喝一碗。
2: 好，就喝一碗啊。来，干
1: 干。
2: 那我仓颉就给你的圣水造个字。
1: 好。
0: 仓颉大圣人，你就快给众宁的圣水造字吧。
2: 我想想啊，圣水芳香扑鼻，装圣水的器皿是个有字，器皿里装上圣水，叫酒怎么样？
1: 酒，好，好啊！
0: 果真是造字的高人呐，这解释太精辟，太贴切了。
1: 仓颉大圣人，你给这圣水造了个字叫酒，
2: 酒。
1: 可是你还没给这酒起名字呀。哎，
0: 仲明说的对呀，这酒得有个名才好记呀。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酿酒之人的名字叫杜仲明，而酒又给百姓换来了健康，这酒就叫杜康。
0: 杜康，
1: 杜康，
0: 杜康。好，好啊，这酒的名字起的是太绝妙了。我看呀，这杜仲明以后也干脆就叫杜康吧。
3: 对，就叫杜康，杜康兄。
1: 仓颉大圣人，我杜仲明。哎，杜康，敬你一碗。
3: 好，干
0: 干。
4: 仓颉、杜康、雷翔三位古代圣人，他们充分利用白水这块风水宝地，开创文明，创造文字，创造酒文化，创造陶器文化，使白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圣人之后的数千年里世世代代继承了传统。读书的人多，爱字的人多，喝酒的人多，谈酒文化的人多，热爱文化事业的人多。到了东汉时期，宫廷有一位大内主管蔡伦，他是位饱学之士，也是朝廷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十分敬仰仓颉。有一年，他借奉旨到白水仓颉庙祭祀之机，拜谒了仓颉庙、仓颉墓、仓颉造字遗址，深深被仓颉的精神所感动。他痛惜当时书写材料太缺太贵，心想要能在仓颉故里创出一种便宜书写和传播的材料，那人们对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就会方便多了，对文化的传播继承作用也会更大。于是他便申明皇帝，从繁华的帝都洛阳前身到仓颉造字的偏僻地区，在白水的淮沟河，也就是仓颉造字不远的地方，反复研磨，终于创造出了蔡侯纸。他用自己的行为为弘扬继承仓颉精神奉献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蔡伦也因此被称为纸圣。自此白水就有了四圣故里的圣名。
5: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
6: 我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8: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7: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8: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7: 厕所不是有水吗？
9: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1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岩座谈；
13: 十四五时期我区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用心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
12: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鸣枪开赛，压家和吉人赛事收官，球类比赛激战正酣；
13: 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
12: 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成果汇报展示会举行。
1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秀岩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宋秀岩一行就医疗保险工作开展调研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社会委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西藏实际，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医疗保障方面，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特别是针对西藏诊疗水平较为落后、高原健康因素危害较大、地方病易发、高原病多发、群众膳食结构不合理等五个方面突出问题，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与扩容下沉，每年为群众进行健康体检，常态化筛查救治儿童先心病，动态清零包虫病，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王军政指出， 当前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

0: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人大社会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加强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民政事务、安全生产等工作的指导帮助，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宋秀岩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此次赴藏调研深刻感受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特别是民生事业迈出坚实步伐，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将关心支持西藏发展，扎实做好调查研究，梳理汇总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严金海、唐明英参加。
1: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残疾人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全区各级残联深化对口援藏协作，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请听报道。
0: 走进西藏儿童福利院，环境整洁，设施完善，在爱心家庭中，专属的爱心妈妈对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细心陪护，让生活在这里的孤残儿童倍感温馨。爱心妈妈嘎玛卓玛：
2: 现在我们暑假期间的话，早上8:30起床给他们洗漱，写完作业带他们去操场做一些康复训练。
0: 24小时一对一陪护模式体现了对残疾儿童照顾的精细化和家庭化。爱心妈妈不仅帮助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生活技能学习，还注重从心理层面开展情感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西藏儿童福利院高级社会工程师许增涛：
3: 我们的医疗团队服务和我们爱心妈妈的日常康复推进，共同助力孩子的康复治疗，通过我们和社区连结以及与我们的特效合作，帮助我们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0: 据了解，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7所特殊教育学校，全面落实覆盖所有残疾学生的教育三包政策、资助政策和助学金制度，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此外，十四五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织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
4: 我等会儿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什么？
0: 康复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区全面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为5.6万人次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作为我区专业的残疾人康复机构，目前所有康复服务均实行免费，为更多残障人士点亮了康复的希望。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主任强巴白珍：
5: 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面对的是假肢安装和辅助器具需求的人员，安装前后的训练加起来1个月出院，出院以后呢，他就可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
0: 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肢体康复部主任索朗多布杰：
6: 除了康复治疗以外，我们还会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对基层开展一些残疾的筛查、康复指导、居家康复概念的引导，同时也会对残疾人家长进行培训。
0: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我区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16至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约21000人，就业率达70%。残疾人创业者觉烈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同伴一起在拉萨开了一家文具店。觉烈
7: 主要是离不开各级残联对我们的扶持，同时呢，我和我们的伙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0: 从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到康复服务的精准覆盖，从教育就业的多元拓展到残疾人服务流程的再造，全区各级残联组织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在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进程中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卓玛四人：
8: 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落实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1.3亿元，接收援藏资金4582.83万元，落地重点助残项目27个，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筑牢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撑。全区残联系统将科学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实务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深耕民生服务，推动新时代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18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正式打响，有16组竞走、长跑、跳高多个项目轮番上演，运动健儿驰骋赛道，挑战体能极限，突破自我纪录，尽情展现高原蓬勃向上的体育力量。请听报道。
0: 18号，本届运动会田径赛事男女 U16组3000米竞走决赛率先鸣枪开跑。男子赛场开局竞争激烈，多名选手齐头并进。进入后半程，拉萨代表队选手诞真持续提速，以13分49秒的成绩摘得男子组桂冠。诞真：
9: 我自己定了目标是冠军，也拿到了，现在很开心。后面继续加强训练，冲刺更高的领奖台。
0: 女子组比赛中，选手开局抱团领跑，步伐稳健，随着赛程推进，前三名选手始终焦灼比拼，位次交替，最终林芝选手易西康珠以14分47秒夺得女子组冠军。易西康珠：
10: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准备了1-2个月，冲过终点那一下特别的激动，我想在竞走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好。
0: 随后男女 U16组5000米决赛开赛，最终那区代表队选手索朗顿珠、索朗卓嘎分别夺冠。索朗顿珠：
11: 今天发挥的还可以，拿到冠军非常的高兴，争取在3000米上拿个第一第二。
0: 索朗卓嘎：
12: 拿下了这个冠军，心里很自豪，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为家乡争光，为西藏争光。
0: 上午田径男子跳高决赛落幕，本项目共有8支代表队15名运动员同台角逐，昌都代表队选手向巴克珠成功突破1.95米高度，稳稳锁定金牌。
13: 这个高度我是万万没想过的，我以前的极限是1.85米，特别感谢我的教练的陪伴鼓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0: 当天下午的田径赛场再传捷报，在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上，阿里代表队选手普布次仁以23分30秒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在男子 U16组800米决赛中，昌都代表队邓天毅以2分07秒12的成绩夺得冠军。在女子 U16组800米决赛中，林芝代表队卓玛曲松以2分24秒60的成绩拿下金牌。男子 U16组800米决赛冠军邓天毅：
14: 获得了800米的冠军，信心特别好，一切都不容易，只要敢拼就会赢，感觉比想象中的太艰难了，都是高水平的。
1: 正在进行中的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两天有多项赛事轮番登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压家即任圆满收官，球类赛场接续激战，运动员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持续点燃赛场激情。请听报道。
0: 17号下午，本届运动会压家项目全部比赛圆满收官，赛事共设置61公斤、68公斤、76公斤、85公斤、90公斤5个竞赛级别，全区各地市健儿同台角逐，奋力比拼。经过多轮紧张鏖战，5个级别的冠军分别由山南、那区、林芝、拉萨代表队选手斩获。压家76公斤组冠军朱佐卡：
15: 特别开心，我会把压家交给我的队员，让他们更多的经验，站在全国的舞台上。
0: 同日下午，级人决赛精彩打响，个人赛冠亚军争夺战战况焦灼，展开了长达5小时的激烈比拼。最终，山南代表队选手多吉摘得桂冠。多吉：
16: 之前参加过一次全区运会，拿了第一名，这次也拿了第一名，很开心。希望4年后还能再参加全区运会的比赛。
0: 18号上午，羽毛球各单项赛事接续开赛。 A 组男单赛场，区制机关日喀则教育系统山南代表队依次战胜对手，成功晋级下一轮。 B 组女双首轮，林芝区制机关代表队斩获开门红。混双赛场竞争激烈，山南拉萨代表队拿下晋级名额。林芝市代表队队

0: 员蒋四菊。
1: 刚开始彼此有一点紧张啊，场上我们就是一边打的时候一边沟通，不断去调整，这样通过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足球赛场热度持续攀升，比拼愈发激烈。18号下午，昌都代表队与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展开激烈比拼，两队整体实力相当，攻守均衡，经过全场奋力角逐，最终0-0握手言和。日喀则足球队员但增罗布：
2: 我们进入四强了，球迷都这么支持，我们在场上拼一下，然后在四强中去努力一把。
0: 18号下午，乒乓球比赛圆满落下帷幕，共诞生10枚金牌。经过连日来的激烈角逐，各路选手奋勇拼搏，展现高超竞技水平。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拉萨代表队队员刘明全：
3: 很开心，很激动，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把自己的风采也打了出来。我希望能带出更多的小朋友，为拉萨争光，为西藏争光。
0: 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的赛场上，7岁小将但增但巴志气未脱，敢打敢拼；55岁老将赵忠琼重拾球拍，圆梦赛场。一老一小用坚持诠释热爱。请听录音报道：一幅球拍，两代热爱。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巴桑卓玛一起听听这一老一小讲述他们与乒乓球的故事。
4: 来到乒乓球馆，小白球上下翻飞，乒乓声此起彼伏。本台记者巴桑卓玛注意到球台一侧但增但巴小小的身影，他稚嫩的小手紧握着球拍，快速一步接发挡攻，每一回合都十分投入。训练间隙，但增但巴和记者巴桑卓玛聊起了他对乒乓球的热爱。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乒乓球的？
6: 5岁到7岁，练了2年了。
5: 你很喜欢乒乓球吗？
6: 对。
5: 你有多喜欢？
6: 很喜欢，比我吃的肉还多。
4: 7岁的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单纯而热烈。参加本届乒乓球青少年男子单打比赛，但增但巴最终只获得第4名，与奖牌失之交臂，少年眼底难掩失落。但他说，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本身就是一次珍贵的历练，而热爱会支撑着他不惧辛苦，克服困难，一直前行。
5: 练乒乓球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非常苦的时候？
6: 对，人累，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
4: 少年怀揣着乒乓梦想奋力成长。同一场馆里，乒乓球选手55岁的山南代表队队员赵忠琼也在赛场奋力搏杀。
7: 我是71年的，我55岁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打过2年乒乓球，那个时候都是冠军，和我那个时候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
4: 岁月流逝带来体能的变化，却磨不灭他心中的热爱。为备战本次赛事，他和队友利用下班周末的空余时间加紧集训。赛场上他咬牙坚持，争夺每一分。赵忠琼：
7: 我们集中训练了大概有50天左右，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每天我们应该平均达到了4到5小时，甚至更久，大家勤奋训练。
4: 赵忠琼说，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的赛场是一场迟来的圆梦之旅。
7: 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我们陈指导通知我参赛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按捺不住的激动。教练们、球友们，他们不厌其烦地陪着我练，就一点点地捡起来，教我一些新的技术。大家都鼓励我，只要你打出精神就可以了。
4: 在赵忠琼看来，体育最动人的内核是持之以恒、彼此包容的团队精神。胜负之外，并肩同行更有意义。
7: 体育运动大家在一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坚持，永远都不会半途而废，这是一种精神。不论是赢球输球，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我们都会抱抱他，觉得很棒，很棒。
4: 7岁的但增但巴体育梦想悄然萌芽，55岁的赵忠琼热爱历经岁月依旧滚烫。一老一少两代乒乓人在全区运动会赛场上追梦相遇，他们之间的一场温暖对话让体育精神悄然传递。
8: 哇塞，你好棒啊，我们俩一起加油好不好？
9: 好。
8: 要努力啊。
9: 好。
8: 要坚持才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眼下正值灵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黄金时期，依托高效的冷链物流与航空货运通道，深山新鲜松茸已实现清晨采摘、午后封装、连夜转运、次日出藏，确保以最佳的新鲜度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请听报道。
10: 当前是林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锁住松茸鲜味，拓宽外销市场，林芝市统筹力量联动物流企业精准发力，落实货源保供、时效保障等多项举措，从源头保障松茸品质，同时还出台松茸专属季地惠民政策，全力助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畅销全国。西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松茸项目负责人胡勇：
11: 7月25号到8月31号，林芝市政府推出松茸季地惠民政策，每人每日限计一单，运费优惠50%，单票补贴最高80元，季地包装全部免费。
10: 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的同时，航空运力保障同步跟进。夜幕时分，满载新鲜松茸的冷链保障车从林芝市区启程，连夜奔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次日清晨，这批高原松茸依次完成进场安检、货物交接、快速装机等流程，保鲜外运。西藏空港新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齐美泽珍：
12: 今年松茸季，林芝市政府与空港新区深度对接，打通产地资源与空港运力通道，空港新区精准调配运力，任其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实现松茸早上在山上，晚上在桌上。
10: 据了解，拉萨至鄂州航线是西藏首条常态化商业全货机干线，也是本次林芝松茸航空外销的核心运输载体，为农特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藏外销筑牢了航空物流基础。自今年7月27号政企联动开启松茸航空运输以来，该航线已累计承运林芝松茸约1.2吨，成功打通高原生鲜直达内地的快速通道，为物流企业节约成本1.6万多元。林芝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艳军：
13: 依托全货机加全程冷链模式，打通产地直通内地通道，让高原珍品跨越千山万水，新鲜直达内地餐桌。
10: 西藏空港新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方伟：
14: 此次合作意义深远，一举打破西藏特色产品出藏长期受地理条件、物流成本制约的壁冻局面，为高原特色走出去、外地优质物资引进来，搭建起稳定高效的空中物流通道。
4: 西藏台消息，18号以学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为主题的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80名各族青少年选手分为儿童组与青少年组竞技，大家以学法建法为核心目标，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身边鲜活事例开展主题宣讲。参赛选手淡曲：
15: 我演讲的稿件主要讲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团结故事，传播法律知识给更多的人，做好法律的宣讲员。
4: 不同于传统普法活动的单向输出，本次擂台赛全程以青少年为主角，让各族青少年从普法的倾听者变身主讲人。获奖选手将被聘任为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身体力行做好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和践行者。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讲员擂台赛负责人普珍：
16: 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呢，更好地宣传刚刚颁布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高对民族团结的认识。
4: 17号，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成果汇报展示会举行，来自全区各行业各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梳理日常工作生活中潜藏的各类国家安全风险隐患，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沉浸式的国家安全主题教育。请听报道。
17: 青藏铁路北大门，关乎国土、政治、生态、多重安全，
0: 活动将国家安全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堆鞋歌舞、情景演绎、主题宣讲等多元载体，既集中展示了我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工作成果，也在实战比拼中进一步锤炼了全区宣教骨干的专业素养。

0: 与创新能力。参演者淡增贡桑：
1: 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国家安全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文化安全，所以我这次选的题目是守护文化安全，凝聚兴国之魂。
0: 参演者文武：
2: 我们把国家安全理念融入到堆鞋的表演当中，推动国家安全宣传真正的能够入脑入心。
0: 通过展示会，大家一致表示将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抓好四件大事，推进四个创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建成青藏高原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保存青稞资源10000多份，筛选优质种质500多份，构建核心种质库300份，骨干青本群体200份，为青稞品种遗传改良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挖掘出适应海拔4000多米的黑青稞、蓝青稞等特色资源，并对其抗病、耐寒、耐贫瘠等性状开展系统鉴定，为开展优质耐逆新品种培育提供优质种质支撑。
0: 17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主题为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
4: 18号，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168家单位提供就业岗位2104个。
0: 17号，掏粪基金会向自治区工会系统捐赠图书，这是掏粪基金会助力书香西藏建设的暖心举措。全区工会系统将用好图书资源，推动资源下沉基层职工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阅读活动，引导各族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4: 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方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错位的政绩观说到底是心不正，心正反映为身正，外化为行政，体现为事政。为官者只有先修炼内心，锻造品格，才能走好从政之路，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所以修身必先正心，心正才能事正。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心正事正政绩正》，文章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共产党人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更需立心明志、清源固本，这正是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只有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才能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守住内心，把稳防线，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打造百毒不侵之体。只有心正才会事正，才能确保政绩观正确。党员干部创造政绩要靠正心明道、克己自律，确保政绩真正为民解难题、增福祉，而非为自己装门面、谋升迁。靠理论清醒、政治坚定，确保政绩始终扎根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指引，而非成为既白白浪费资源又无任何实效的形象工程。常修常练，坚强党性，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克服政绩冲动的思想堤坝，做到一心向党、一心为公、一尘不染、一生清正，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是统一整体，新政能够确保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站稳人民立场，拥有既做显功也做浅功的境界与胸怀，使正确政绩观树立起来。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一项项实际，更需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不畏艰辛的苦干，啃硬骨头的敢干，破冰突围的善干。只有把新政与行政、市政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区多云转小雨，2度到17度。巴宜区阴转阵雨，12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狮泉河小雨，8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转阴，9度到23度。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各位锁定我们本期节目。首先为大家梳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动态与综合资讯。在文旅板块里，让我们一同走进青年歌唱家扎西巴姆，聆听400桑朗朗背后温暖动人的亲情故事，解锁这句温柔旋律里属于母亲、属于传承、属于高原儿女最纯粹的眷恋与热爱。节目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拉萨的乡野大地，和大家分享专题内容《踏歌田园迎丰年》。拉萨以传统民俗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看一看古老民俗如何焕发时代光彩，看一看乡土文化怎样赋能乡村发展，感受田间地头丰收的喜悦，见证传统民俗为乡村振兴注入的蓬勃力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

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们来快速浏览今天的文旅资讯内容啊。纳曲恰青赛马节非遗展销体验活动收官12天，接待 2.6 万人次，营收超82万元。
1: 日喀则珠峰旅游精品环线正式首发运营。
0: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各地市艺术团带来精彩展演。
1: 西藏首个1376全球通驿站落户八廓街。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纳曲恰青赛马节的消息。今日为期12天的纳曲恰青赛马节非遗展销体验活动收官。活动依托赛马节平台搭建约700平方米体验帐篷啊，划分产品展销与互动体验两大板块，打造集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的藏北非遗活态传承阵地，累计接待群众及游客 2.6 万人次，总营收达 82.4 万多元，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1: 纳曲市文旅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活动全方位展现了藏北非遗的丰富内涵，也为非遗工坊、合作社、文旅企业及大学生创业项目搭建了直面市场、拓展销路、交流推广的有效平台，进一步增强非遗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
0: 继续来关注资讯，今日山海情深，乐游日喀则啊。2026年上海旅游援藏日喀则珠峰旅游精品环线首发仪式在拉萨举行，12辆环线旅游车整装待发，随着鸣笛声响起啊，首批游客从拉萨饭店正式启程，标志着该环线产品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
1: 此次珠峰旅游精品环线的开通是上海文旅援藏的重要实践成果，将互藏深情转化为推动日喀则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长效机制，以深度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边疆繁荣稳定和群众安居乐业注入新的活力。
0: 在本月10号至15号进行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上，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四地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通过歌舞剧、情景剧、舞狮等精品节目，为观众奉上精彩的文艺盛宴。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展演期间，各地精品剧目依次亮相，昌都市带来的歌舞剧《丹达魂》深度融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以边坝县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生动再现了边坝各族群众扎根边坝、守土尽责的精神风貌。观众李先生：
3: 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把这么长的历史讲清楚，我觉得非常的震撼，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这也是诠释了人民艺术为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2: 昌都市边坝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美郎江村：
4: 舞剧《丹达魂》是由我们19名非专业性的艺术团成员、78名边坝县的农牧民群众一起排出来的一个歌舞剧，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乡，来我们家乡。
2: 原创歌舞剧《林芝是个好地方》以耄耋老人重回林芝、寻着爱人援藏足迹故地寻访为叙事线索，生动地向观众呈现了林芝的自然风光、城乡的沧桑巨变，以及一代代援藏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精神。观众洛桑：
5: 我是林芝毛纺厂的工人，看到舞台上的那些老机器时，心里很感慨，看到林芝如今的变化，特别高兴。
2: 歌舞剧总导演巴桑次仁：
6: 通过话剧和舞蹈的这种融合吧，把林芝的生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块全部展现林芝是个好地方这个剧里面。
2: 剧目《羌塘古道复兴城》将藏北草原的生活图景搬上舞台，既展现了那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也讲述了牧民群众与自然相伴、向美好生活迈进的故事。观众孙女士：
7: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这儿体现的特别好，感觉特别的有热情，幸福生活表现的特别好。
2: 总导演次旺卓玛：
8: 唯有潜心雕琢，才能打造出经典作品。这部剧以牧区文化为根基， 深挖羌塘游牧文脉，凸显特色。
2: 巨木堆阿里则将阿里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融入歌舞诗的舞台表达中，展现阿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爱家园的精神风貌。演员望九。
9: 我们就是想宣传阿里它独有的一个文化魅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2: 观众林雪英。
10: 今天的这个演出呢，让我们观众更加了解了西藏的文化、民俗生活，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服饰非常的华美，很震撼。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西藏首个世界屋脊1376全球通驿站在拉萨巴廓历史名街正式揭牌开业。该驿站由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打造，以连接世界、服务本地为定位，将全球通品牌服务与巴廓街千年人文底蕴相融合，为高原群众和八方游客提供专属通信与文化体验服务，成为展示西藏城市形象的一张全新文旅名片。
0: 面向游客，驿站深挖藏地文化，融合1376谐音心想事成吉祥号段，推出专属藏式文创产品。面向本地群众，驿站设立全球通专属服务台席，落地系列专属权益，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捷的服务。一位来自四川的游客江先生称赞说道，以前每个月领取视频会员出行券就觉得挺值，现在还能免费喝上一杯高原特调咖啡，坐在八廓街感受人文特色，是别处找不到的体验。市民扎西体验后竖起大拇指说办业务又快又贴心，还教我们用 AI 生成藏式风格的照片，新鲜又自豪。
1: 近日在香港举行的紫荆杯国际舞蹈大赛2026总决赛上，西藏大学孟立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少年热巴舞艺术团凭借原创精品舞蹈鼓舞新时代，夺得青少年组中国舞群舞类金奖。此次参赛的30名小舞者来自拉萨市各中小学，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14岁。全体队员始终坚持刻苦训练，迎难而上，最终站上香港总决赛的舞台，展现出了雪域少年的坚韧与毅力。
0: 据介绍，此次夺金的原创节目《鼓舞新时代》是以热巴鼓舞为核心创作的经典作品。热巴舞是集说唱舞杂技于一体的综合性传统民间艺术，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西藏少年热巴舞艺术团赴港参赛，不仅让千年高原非遗艺术亮相国际赛场，更用少年之声舞蹈之美讲述西藏文化故事，让古老热巴舞焕发全新活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的内容。近日，作为日喀则市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的南亚产品进出口洽谈会举办，现场签订了7项合作协议。
0: 本次洽谈会吸引了来自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重点外贸企业代表以及尼泊尔商贸企业代表团，日喀则本地边贸物流企业齐聚一堂，围绕南亚经贸通道建设进行交流对接。
1: 据了解，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期间举办的系列活动旨在以文旅搭台经贸唱戏，通过搭建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平台，充分释放日喀则面向南亚开放的通道优势和枢纽功能，助力日喀则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中心城市。
0: 近日，西藏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高原上的精灵》在自治区话剧团剧场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藏地文化韵味与生态教育意义的视听盛宴。该剧以独特的高原生灵视角切入，选取牦牛、藏羚羊、藏野驴、黑颈鹤等动物为主角，将其塑造为充满灵性的高原精灵。
1: 该剧剧本此前已荣获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戏剧中国2023年度儿童剧优秀剧本奖，2025年完成首轮公演。2026年创作团队结合最新高原生态背景完成适配性改编，进一步丰富角色的立体性，以全新版本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据了解，本剧受邀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今年8月27号在北京中国儿童剧场演出两场。
0: 近日，由桑日县委、县政府主办，桑日县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精彩桑日寻父之旅百名自驾达人采风体验活动顺利举办。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11: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邀请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达人、摄影爱好者、旅行博主等，开启为期2天的精彩桑日寻父之旅采风体验活动。从色经拉措到沃卡温泉康养圣地、帕竹高原特色酒庄等核心文旅点位，采风团沿着全长268公里的云端自驾环线沉浸式探访高原胜景，深入体验人文风情，一路行进，一路记录。他们通过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图文记录等多元传播形式，讲好桑日特色文旅故事。文旅创作者张玉山：
12: 桑日路况环境非常好，拍的好照片。
11: 自驾达人志豪：
13: 多次来山南了，这次这么深度的游玩，以及加上我最喜欢的越野路段，还是觉得非常好，深入的去了解桑日以及桑日的各个景点，我觉得这条线更有感触。
11: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原创文旅作品征集评选环节，并通过座谈会邀请自驾达人、自媒体从业者结合实地体验反馈需求，提出建议，进一步优化文旅服务。桑日县文旅局副局长格桑达华：
14: 大家提出的发展建议呢，也为我们后续完善文旅布局呢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桑日县将持续完善自驾沿线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产品，以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日前，2026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办，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重磅发布，山南市贡嘎县羊卓雍措成功上榜。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贡嘎县高原生态保护成果、湖泊自然风光和西藏传统文化底蕴的高度认可，更是贡嘎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交出的亮眼答卷。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6: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5: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8: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
0: 斯林林桑朗朗是母亲的另一个名字，母亲名叫江勇，西藏知名女高音歌唱家，但她歌里那句没有具体语义的衬词比她的本名更为熟知。扎西巴姆这样说道，这是他一生都在追寻的声音。
1: 那年冬天，十岁的扎西巴姆跟着母亲去农牧区慰问演出，大雪封山，老式汽车在风雪中颠簸了大半天，抵达时天已黑透，村口空地上没有灯，临时舞台不过是用几块木板简单搭建而成，老乡们裹着皮袄围坐成圈。
0: 母亲站在舞台中央演唱《怒江的回声》，双手交替换着话筒，一只手冻僵了便换另一只，唱到高音段落时，她的声音微微发紧，口中呼出的白气扑向话筒，随即又消散开来。扎西巴姆挤在人群最前面，仰着头看，有人在悄悄地抹眼泪，也有人碰上滚烫的酥油茶。他说，我也要握着话筒唱歌，这个念头突然从扎西巴姆的心里蹦出来。妈妈笑了，把他的手包进自己冰凉的掌心里，说，歌唱的人手要握着话筒，心要握着土地。扎西巴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1: 如今的扎西巴姆是二级演员，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歌唱家，水声是她最初的音乐课，家门口就是澜沧江，日夜奔流，她从小跟着江水的起伏哼唱民间小调，后来母亲教的本地弦子民歌成了他声乐的根。
0: 母亲的生活忙碌而纯粹，城郊农区牧场十天半个月不着家是常态，即便回家也对着镜子反复练唱，歌词纸散落在屋角。扎西巴姆几乎是在后台和录音棚里长大的，看母亲化妆与乐队沟通，一首歌录几十遍是家常便饭，一句不满意就推翻重来，那份不容敷衍的严谨潜移默化中塑成了他对声乐的敬畏。
1: 儿时最温暖的记忆是在灶台边，傍晚酥油茶香弥漫，柴火噼啪作响，母亲揉着糌粑，嘴里哼着昌都弦子，调子温柔舒缓，火光映在母亲脸上，一明一暗。扎西巴姆坐在旁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那些旋律像澜沧江的水声一样，流进他的梦里。
0: 他最早学会的是一首昌都弦子《故乡昌都》，起初只是听会了调子，后来母亲一句句讲解歌词，拆解颤音与转韵，纠正每一处不够舒展的细节。从前人们介绍她时总说，这是歌唱家的女儿小江勇。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扎西巴姆独自赴农牧区惠民演出，当扎西巴姆第一次唱响《雪山儿女》，歌声中满是对故土的眷恋，引得满场的掌声与喝彩。
1: 从歌唱家的女儿到独立歌手，这条路扎西巴姆走了很久，每一步都踩在母亲为她扎下的根上。最难的是18岁那年，正值声乐学习的关键阶段，她的真假声衔接却出现严重问题，换声区频频卡壳，无论怎么调整，唱起来都十分别扭。
0: 他拼命刻苦练习， 可进步却仿佛被一堵无形的墙阻隔，始终难以突破。扎西巴姆开始怀疑自己，一度觉得自己或许并不适合走歌唱这条路。内心虽然满是焦虑，他却没有轻言放弃，而是反复打磨发声技巧，硬是从这道艰难的困境中熬了过来。
1: 然而，真正的风浪是在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归来后才汹涌袭来。天哪，你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姥姥听到他全新的演唱音色，满是诧异。不只是姥姥，身边不少听惯了原生态质朴嘹亮本嗓的老艺人也纷纷皱起眉头。转向闽美唱法之后，他的发声位置、音色都发生了改变。在他们看来，这个姑娘丢掉了原来的乡土本色。
0: 民族与美声交融在当时的西藏尚属罕见，扎西巴姆在两种唱法的发声、和声与舞台表演里渐渐地看清，美声可以补齐气息、音准与护嗓的短板，而民族唱法独有的转运与情感表达才是灵魂所在。
1: 最难熬的日子，母亲都看在眼里，她心疼女儿的嗓子，更心疼她的挣扎，却从不说教，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一遍遍地练。等女儿唱累了，他才轻声说，不要急于求成，要守住热爱，慢慢来。母亲的这份理解与陪伴给了他很大底气。
0: 从此每天早上7点起床，洗漱后便沉下心练声，一天十几个小时，日复一日，他在一遍遍的练习中打磨音色，也打磨自己。2015年金钟奖初赛的舞台上，扎西巴姆连唱3首歌，从歌剧《小二黑结婚》里那曲《青淋淋的水，蓝盈盈的天》，到古诗词艺术歌曲《长相知》，最后落在自己最熟悉的《故乡情怀》上。3首歌像3段路，从黄土高坡的炊烟走到汉唐的月光，再一路唱回雪域的风里。谢幕时灯光洒在脸上，他听见自己的心跳比台下阵阵掌声还要响亮。
1: 没过多久，金钟奖组委会的喜讯 如期而至，扎西巴姆成功晋级复赛，成为金钟奖历史上首位闯入复赛的西藏歌手。扎西巴姆感慨地说，拆开信封的那一刻，我盯着纸上的几行字，久久凝望，眼眶瞬间温热。我不是为晋级的殊荣动容，而是忽然发觉，那些独自驻守琴房的清晨与日暮，那些在高音区间反复碰壁、屡屡受挫又咬牙重来的时光，终于被看见、被认可了。
0: 母亲得知消息时，高兴中带着鼻音，只化为一句话，我的女儿真棒。之后就是反复的叮咛嘱咐，看淡名次，重在踏踏实实地唱好每一首歌。虽然最后没能晋级决赛，但扎西巴姆把西藏式闽美唱腔带到全国性舞台，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1: 从冲突到融合，从真假声割裂脱节到通透统一的混声状态，扎西巴姆终于冲破长久以来的演唱瓶颈，在原生态与闽美两种唱法之间寻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清亮声线。
0: 如今闽美融合唱法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他用科学的发声技巧为民族唱腔提供了支撑，让这些从乡土里长出来的旋律啊，有了走上更大舞台的底气。
1: 1979年，姜勇第一次站在部队舞台上，唱响罗念一改编的《八堂弦子》《嘶铃铃桑朗朗》，那句“嘶铃铃桑朗朗”也落进无数农牧民群众的心里， 这旋律也成了母亲的名字与时代注脚。
0: 2016年藏晚舞台上，新与旧有了最动人的交汇。退休多年的母亲与区内老一辈艺术家联袂演绎经典，唱腔沉稳如高原的暮色，满是岁月沉淀的韵味。扎西巴姆与爱人泽仁达瓦唱起56个民族56朵花，年轻人的二重唱里流淌着民族团结的温情。
1: 虽说不是同唱一首歌，但两代人同在一个舞台，母亲望着女儿，女儿望着母亲。扎西巴姆说，我羡慕母亲扎根田野，歌唱纯粹质朴的岁月。母亲羡慕我接受了系统专业的教育，能让西藏歌曲走向更大的舞台。
0: 母女俩同走明美融合之路，风格却各有天地。母亲的声音厚重内敛，藏式润腔原汁原味，女儿发声更规范，情感更外放现代。练歌时，母女常为一句转音、一处气息争辩交流。扎西巴姆说，他提醒我不能丢失本土的底色。我分享科学护嗓、拓宽音域的技巧，这些分歧从不是矛盾，而是两代人的音乐对话。
1: 如今母亲已退休，音乐仍是她的生命底色。她哼唱民间老调，整理早年民歌，闲暇时与女儿一同练唱，耐心指点藏式润腔的细微处。那些从乡土里

0: 已长出来的音符在他口中从未褪色。
1: 2025年11月，自治区歌舞团剧场，扎西巴姆再唱母亲的原唱作品《美丽的装饰》，台下观众惊叹娘儿俩的神态音色太像了。但扎西巴姆知道，这像不是模仿，而是血脉里的共鸣。从气息把控到弦字润腔的婉转处理，他仿佛看见母亲就站在旁边，与他同唱一首歌。
0: 如今扎西巴姆还想重新演绎《昌都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像那鲜花盛开的村庄，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耸立在古老的昌都。亲人啊，朋友啊，慈祥爹娘，愿你们平安健康。就此心唱，母亲那代人的乡愁在他口中有了新的旋律。
1: 采访扎西巴姆那天，他弹着钢琴，爱人泽仁达瓦站在旁边唱歌，琴声和歌声叠在一起，默契的像是呼吸。记者在一旁静静的聆听，那一刻啊，突然心生感触，一个人的声音竟能跋涉如此遥远的路途，从昌都的山野故土到上海的专业殿堂，从承袭母亲的歌声到铸就独属于自己的声名，这段路上藏着无数个晨昏苦练的身影，无数次反复打磨的唱腔，其中的万般艰辛与不易，唯有他自己深深的知道。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0: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1: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9: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1: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0: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9: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9: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9: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日喀则、阿里东部和南部林芝有小到中雨啊，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那曲西部和中部、山南西部和东部、拉萨昌都中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微风。
0: 然乌湖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微风。
1: 鲁朗林海阴转阵雨，12到24度，微风。
0: 南迦巴瓦阴转阵雨，13到22度，微风。
1: 南依沟阴转阵雨，13到22度，微风。
0: 巴松措阵雨转小雨，8到23度，微风。
1: 日多温泉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微风。
0: 羊卓雍措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雪，交通阻断，7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4天4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7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4: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3: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近日，我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评审批，由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的乙酰唑胺缓释胶囊正式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
1: 该药品的获批上市结束了我国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专用药的历史，进一步丰富了高原医学防治手段，为高原群众、广大进藏人群及高原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健康保障，同时有力提升了西藏在国际高原医学领域的科研影响力。
0: 继续来关注资讯。1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游泳、藏棋、民族健身操、吉人等多项特色赛事继续举行，现代竞技与传统民族体育相融共生，全方位地展现高原体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活力。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17号游泳项目男子、女子成年组50米自由泳预赛相继进行，选手们全力冲刺，奋勇争先。经过多轮角逐，男女两个组别各有4名选手突围成功，顺利拿到决赛入场券。林芝代表队队员布奇佳美就是其中之一。
3: 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训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了。下一场比赛希望发挥得更好。
2: 藏棋个人赛第二个比赛日迎来国王与大臣棋、九棋两个特色项目的同步开赛，参赛棋手端坐棋盘前凝神沉思，审慎布局，沉稳落子，在方寸之间运筹帷幄，比拼棋艺。那区代表队队员扎西旺杰，
4: 能来参加这次比赛非常开心，这次聚集了很多选手，通过比赛我的奇迹得到了锻炼提升。
2: 17号上午，民族健身操项目也正式开赛，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那区6地市的9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依次角逐规定套路、自编套路两个竞赛小项。首轮进行的是规定套路的比拼，6支代表队在统一配乐下各展所长，最终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以9.38分斩获首轮第一名，林芝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列第二、三名。日喀则代表队队员洛桑，
5: 非常开心，我们这一个月里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大家互帮互助，今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2: 林芝代表队队员白马平措，
6: 既兴奋又紧张，就是希望老师平常说的那些动作、那些细节能在最后的比赛里面做得最好，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2: 17号下午，吉任比赛顺利收官，来自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阿里等地市的13名参赛选手，经过小组赛、多轮淘汰赛、层层角逐，决出各个组别名次。林芝代表队队员洛桑曲培，
7: 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赛事，比较紧张，大家的水平一个比一个高，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比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第18站活动亮相拉萨市柳梧新区王府井购物中心。此次活动集结了全国优质咖啡品牌、本地特色咖啡力量，推出多款高原特色咖啡。活动现场还有文创市集、甜品轻食摊位，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逛市。

0: 市集，咖啡节既丰富了群众休闲选择，也进一步激活了拉萨本地消费活力。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在第36个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到来之际，宣传月启动仪式系列活动之学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昨天在拉萨开赛。本次活动由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拉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承办。全区80名青少年，其中年龄最小的6岁，最大的20岁，分为儿童组和青年组、青少年组分组比拼，引导青少年读懂用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用心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
0: 不同于传统普法单向宣传、简单发放宣传资料的模式，本次招募擂台赛突出青少年主讲特色，设置普法知识现场问答比拼、三分钟民族团结身边故事主题宣讲展示两大竞赛环节。赛前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学习，以输出倒逼输入、以教代学的思路，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青少年日常，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血与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现场选手以学法建法为目标，围绕民族团结主题，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身边鲜活事例开展宣讲，不生硬堆砌法条，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暖心瞬间，把抽象的团结理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生活场景，成为本次赛事最动人的亮点。大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条，分享感悟，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0: 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负责人朴真表示，比赛只是载体，大家主动钻研、主动宣讲的备赛过程才是普法教育的核心价值。本次招募擂台赛形式轻巧，贴近青少年，进一步丰富了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矩阵，持续营造学法、懂法、讲团结的浓厚氛围。擂台赛的颁奖环节将定于本月31号的启动仪式上进行。
1: 下一步，主办方将以本次宣传月为契机，持续抓实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统筹开展好宣传月各项主题活动，不断的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传形式，激活青少年宣讲力量，持续夯实血与高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长久盛放。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
0: 孟秋八月，拉萨河谷沃野铺展，万顷青稞碎成之湾，馥郁香气，馥郁丰收气息，漫溢高原大地啊！连日来，拉萨市各乡镇村落相继启幕一年一度的望果节。
1: 万果节是青藏高原农区传承千年的农事盛典，根植高原农耕文明，以巡田祈福、民俗展演、文体竞技为载体，承载着各族群众敬畏土地、祈愿五谷丰登的质朴心愿。步入新时代，这一古老节庆被赋予崭新时代内涵，漫野欢歌映衬满目丰收盛景，绘就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的高原乡村新画卷。
0: 各村开阔广场、平缓草坝上，五彩帐篷鳞次栉比，赛马、射箭、拔河、趣味接力轮番登场，孤庄舞曲弯婉转悠扬，民间曲艺娓娓道来，每场盛会热闹喧腾，氛围感十足。赛道上骑手盛装策马，扬鞭驰骋，台下群众呐喊助威，喝彩声此起彼伏。射箭赛场内，选手凝神定气，稳握弓弦，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技艺。休息间隙，村民携手围成圆环，喝着明快节拍，跳锅庄舞，彩袖翻飞，舞步错落，尽数抒发心底的喜乐安宁。
1: 林州县各乡镇的民俗活动陆续上演，千年民俗焕发出鲜活烟火气。江热下乡嘉荣村马术表演灵动飒爽，本地骑手身披盛装驰骋田间，马背技艺利落娴熟。塘沽镇江多村卓尼组赛牦牛赛事激情开演，壮硕的牦牛奋蹄向前，场面恢宏热烈。强嘎镇同步推出传统赛马、非遗歌舞展演等特色活动，多元民俗节目轮番亮相，看点满满。
0: 赛场周边帐篷绵延成片，甜茶醇香，美食飘香，身着艳丽藏装的乡亲们欢聚一堂，孩童在围栏边目不转睛，欢呼雀跃，沉浸式尽享民俗盛会的独特乐趣。专程返乡过节的拉姆啊，满心欢喜。他说：“我和爱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林州人，即便在拉萨工作生活十多年，每年家乡的望果节、赛马会，我们必定回来参与。”他谈到，近些年家乡节庆活动愈发的丰富多彩，民俗氛围愈发浓厚，乡村面貌年年都有新变化，生活蒸蒸日上。每次归来都倍感温暖踏实。
1: 各乡镇集中展示赛马、赛牦牛、非遗歌舞等特色民俗，在代代传承中守护优秀传统文化，让各族群众在浓郁乡土烟火里共享丰收，共话幸福。
0: 清晨，尼木县塔荣镇塔荣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列队巡游田垄，在祥和喜庆的氛围中，感恩惠民好政策，期盼风调雨顺，岁忍年丰，助力田间65岁的老阿妈卓玛轻抚沃土，言语间满是动容。他说，党的惠农政策落到地头，老百姓日子过得安稳富足。
1: 基层宣讲员也走进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惠农扶持、民族团结、安全生产等相关政策，引导各族群众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村民们载歌载舞，互敬青稞美酒，共享特色美食，老少同欢，处处充盈着祥和喜乐的气息。
0: 当地将民俗活动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既充盈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搭建党群干群连心桥，凝聚起共建和美乡村、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在墨竹工卡县扎雪乡塔杰村，草场上人声鼎沸， 村民身着精致藏装，携青稞酒、酥油茶、牦牛肉与各式特色点心相聚一堂，踏歌起舞，共贺丰收。谈到乡村变迁，村民巴桑感慨万千。他说，回望往昔，生活条件简陋朴素，如今草场之上，家家户户搭起了精美帐篷，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家家户户都搬进了宽敞明亮的藏式新居，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伴随乡村持续发展，传统民俗不断焕发生机，连片帐篷点缀青青草场，成为一道别致亮丽的风景线。大批青年主动登台献艺，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生力量。在完整

0: 保留原生态传统歌舞的基础上，增设了抱石头、拔河、现代歌舞比拼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古老民俗交融现代新风。
1: 从席地而坐的简易欢聚，到帐篷连片的盛大集会，从单一传统歌舞演绎到多元丰富的文体盛宴，这正是村庄蝶变、群众生活节节攀升的鲜活缩影。
0: 青年力量正为乡村注入蓬勃新生动能。如今返乡大学生、本地青年创业者主动担当主力，统筹编排文艺节目，规划乡土市集。不少年轻人拿起手机开启短视频直播，镜头对准高原田园风光与特色民俗，线上推介当地的农特产品与文旅资源，既守住了民俗根脉，又拓宽了乡村增收致富路径，实现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1: 落日融金，万顷麦浪随风轻漾，田野间歌声欢笑声绵延不绝，一场场热闹的民俗活动，既是高原儿女礼赞丰收的欢歌，更是各族群众歌颂新时代幸福生活的动人篇章。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6，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
1: 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4: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3: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4: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3: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4: 鲁迅开头，大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30年代、20年代，尤其30年代的那些画家，曹先知可以说30年代最后一批。
3: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 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4: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3: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4: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3: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4: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3: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4: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3: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4: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出的出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3: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4: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3: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4: 这陈玉鹤是夏八楼，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 和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和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3: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4: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3: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4: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根本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3: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4: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林园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木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3: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4: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画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3: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4: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 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3: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4: 你想呢，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远江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3: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4: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是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3: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嘉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4: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3: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4: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籍。
3: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4: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3: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4: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这一设计也没有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什么字，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3: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4: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子胶印上，是吧？ 他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他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3: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4: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吸收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咔啦一来，咔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3: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4: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用，太贵了。
3: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4: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来用了，寄给我。
3: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4: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3: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那哈拉斯巴拉巴祖玛塔嘎图嘎提那嘎江啊，杰萨梅多嘎那巴草啊草啊祖嘎那巴拉哈拉斯巴那巴罗辛达拉嘎那巴丘嘎那巴塔扎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它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2: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是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拿过来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是天文数字。
1: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2: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

0: 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1: 我看了好多壶，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这个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虎，是玉化龙的感觉。
0: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订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1: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错一点一点一点，就错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订，装订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订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订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0: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1: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1小时1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0: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1: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0: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

0: 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城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城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1: 他的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0: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城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城春。
1: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枪啊、十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0: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城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0: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城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1: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城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城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这就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城春始终记在心上。宁城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 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1: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1: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都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1: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1: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和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签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1: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编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它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0: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1: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要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0: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1: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 也挺费劲，财政部开的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

0: 做一个纲目，做个国徽的纲目去烫印。烫印的还不烫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0: 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0: 上下2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0: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层关系，就特别亲切。
2: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1: 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

0: 美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0: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啊，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谈一谈红斑狼疮啊，这样一个名字我们挺熟，但疾病我们并不太了解的健康问题，继续谈一谈影响医疗决策的几个要素。好的，那么我们有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我们经常合作的团队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苏丽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红斑狼疮。苏大夫您好。
9: 您好安老师。
8: 在开始节目之前呢，我讲两个我自己碰到的例子啊。一个例子呢是在几年前，当时有一个朋友的女儿，那由于口腔溃疡呢，后来我建议她，因为反反复复从小就那样，我就建议他说是在风湿免疫科查一查。当时母亲一直是拒绝的，女儿也拒绝，说你给我推荐点药吧，一直说推荐点药。但是呢我说还是一定要查。后来还不错啊，当时去查，后来发现是系统性的红斑狼疮。我记得那一天特别就是没有完全诊断。第一天去呢，医生说怀疑是这个，就开了很多很多的检查单子。这个检查单子呢就要查很多的血，说你过几天呢要来抽血啊、空腹等等。这个孩子是拒绝的，这孩子不来。最后没有办法，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他去讲，讲了半天。后来过了几个月，这个孩子才来去查，但查出来是红斑狼疮。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毕了业以后，说哎呀，当时我太拗了，如果早一点去做检查，早一点的话呢，可能我的这个病呢会更轻一些。当然还好，控制的不错。这是一个例子，就他有点不太正视这个病，他觉得我不就是个口腔溃疡，你为什么要给我做那么多的检查抽血，他认为是过度了。这是小孩子的认识，其实家长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认真了。好，那另一个例子呢，也是一个朋友，他是他母亲查出来红斑狼疮以后，这个朋友是在电话里就不停地跟我哭啊。后来我说这个病没有关系，他如果发现的早，控制的不错，这个朋友呢就觉得说都狼疮了，说是不是就会很可怕啊。当然后来呢还是管理的不错呢，后来他妈妈也是成了就半个医生了，自我管理非常非常好。这朋友跟我说起来说，哎呀，我们一开始真是吓坏了，以为呢这就是跟癌症差不多，属于绝症了。所以这个病确实大家认识上还是存在种种的误区的，包括我自己说起来这个名词呢也不是很顺口。我为什么刚才在说这个病名之前犹豫了半天，首先这个红斑狼疮这个病名里头带了一个动物的名字，而且是一个凶恶的动物的名字，
9: 是
8: 这个狼，所以听起来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凶啊。另外一个，这个病名其实很多人是知道的，但是它是个什么病我们不知道，甚至刚才我说这个病名的时候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有时候会听到你们说系统性红斑狼疮，有的时候呢是红斑狼疮，这个学名怎么称呼
9: 啊？学名应该就像您刚才说的，应该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8: 啊。
9: 对，它来自于咱们以前中国古代的一些说法。以前的时候叫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它重点还是跟皮肤病变有关系。但实际上，现代医学、西方医学，认为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它是咱们中国人翻译过来是借用了中医里边的这个狼疮这个词，然后加了一个系统性来强调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
8: 等于是中西结合的这么一个词汇。
9: 对、
8: 啊、
9: 对，可以这么理解。嗯、哦，
8: 那它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提它这个系统性啊。实际上，红斑狼疮是指的它的一个表现，在皮肤上表现。
9: 嗯、对
8: 对
9: 对。但实际上那是一个狭义的解释了。
8: 嗯，
9: 那么目前来说，狼疮应该是一个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嗯、它可以从细到人的指甲，
8: 嗯
9: 啊毛发，
8: 嗯
9: 到内部的重要脏器都可以累积。
8: 啊，这就所谓系统性。
9: 对，
8: 啊，
9: 嗯，
8: 怎么就得了这种病了？什么人会得这种病？这个系统是指的哪个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体比如说消化系统，
9: 对，
8: 泌尿系统，
9: 嗯
8: 啊，心脑血管系统，
9: 对，
8: 这个系统指的哪个系统？嗯，
9: 这个系统就是您刚才列举的这些所有的系统，它都可以涵盖，
8: 全身所有的系统都可以涵盖。
9: 是的是的。
8: 这是哪儿出问题了就得这么一病？
9: 实际上是人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8: 哦、
9: 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呢，它有先天性的问题在里面，就是、嗯、人的基因染色体的一些问题，它有一个前驱的容易得这个病的叫易感倾向啊，
8: 嗯嗯，
9: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人在后天的成长发育过程中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因素诱因，
8: 嗯，
9: 导致了他发病了，
8: 嗯，
9: 然后他这个发病是免疫系统，它的尤其是 B 淋巴细胞，
8: 嗯
9: 啊一些功能啊或者是数量啊这方面出现一些异常以后，它在这个免疫系统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它有几个功能嘛、
8: 嗯、
9: 一个是防止外面的病原微生物来感染我们、
8: 嗯、
9: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感冒啊肺炎啊这些问题、
8: 嗯、
9: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可以抵抗的，
8: 这个防御部队、嗯、
9: 对或者它会有一个监视的功能，
8: 嗯，
9: 如果我们体内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细胞它随时都可以发现，
8: 嗯，
9: 然后它就告诉免疫系统的这个执行这个功能的细胞说，哎，这个东西这个细胞有问题、
8: 嗯、
9: 我们要消灭它、
8: 嗯、
9: 或者是就是自己的细胞
8: 嗯
9: 和这个我们进到人体里的细胞怎么去区分呢、
8: 嗯、
9: 进到人体里的物质怎么去区分也是靠免疫系统来识别，
8: 嗯
9: 免疫系统会告诉你，哎，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物质，
8: 嗯，
9: 那个不是、
8: 嗯、
9: 所以我们要攻击外来的物质、
8: 嗯、
9: 来保护我们自己的物质啊、嗯那一般像眼球这部分的部位、
8: 嗯、
9: 或者是男性的这个睾丸这个部位、
8: 嗯、
9: 或者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都是免疫赦免的部位，就是一般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会自认为这些就是在这些区域是没有太多的免疫细胞去分布、
8: 嗯、
9: 那其他的部位分布的免疫细胞呢它就会默认它所分布的那个区域的自己的组织都是自己人、
8: 嗯、
9: 不能攻击、
8: 嗯
9: 那所有这三个功能如果它出现了问题、
8: 嗯、
9: 就会导致一些疾病的产生、
8: 嗯、
9: 那我们狼疮的问题主要是着重就在于它对自己人和非己的这个物质产生了紊乱、
8: 嗯、
9: 它搞不清楚、
8: 哦、分不清好歹了，这有点
9: 分不清哪个是自己人、
8: 嗯、
9: 哪个是敌人了、
8: 哦、
9: 所以它有可能就会攻击一些自己的组织，就产生了一些炎症、
8: 哦、
9: 然后就是疾病的产生。
8: 嗯嗯，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想问一下你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问题哈，可能不仅仅是狼疮这个。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9: 嗯、
8: 我们是对外来的我们也缺乏一个识别和防御的
9: 叫防御，
8: 对，
9: 缺乏防御的能
8: 力，这么一个能
9: 力
8: 了。
9: 对，
8: 但是如果说我分不清敌我，分不清里外了，我对自己的组织也开始去攻击的时候，
9: 就会产生自身免疫性疾病。
8: 它跟过敏有什么差别？
9: 过敏应该属于一种对外源的物质的一个异常的反应，
8: 嗯，
9: 这个物质我们医学上称为过敏原，
8: 嗯，它有过敏原，
9: 对、
8: 嗯，
9: 这种过敏原就是说，它进入到人体内以后，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以后，认为，认为它，就不叫认为它，就是它会介导肥大细胞，就是人体的一些带有这种释放过敏过敏休克这些物质的这种细胞会产生反应，
8: 嗯、
9: 它会释放一些 引起我们表现出过敏反应的这样的物质。
8: 嗯嗯、
9: 这种反应应该不能归结为我们自身免疫的这个范畴。
8: 啊、这部分是属于自身免疫有点稍微有点紊乱，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
9: 实际上是跟个人体质有关。
8: 有关、
9: 就是外来的这个物质恰好启动了它的这个人体里边的这种带有过敏这些释放过敏机制的，这叫就是比如说肥大细胞里边的一些组胺啊，这样一些物质
8: 啊，
9: 它能激活这样的细胞来释放这样的物质，产生一些过敏反应。
8: 嗯，
9: 它跟我们说的这个，
8: 自身免疫
9: 疾病，不是
8: 一回事儿啊。
9: 对，
8: 好，回顾一下这小节呢，像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科管的自身免疫疾病。我们之前呢啊，来自朝阳医院李先亮大夫，他也是一位免疫学家，给我们讲了，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出问题的话呢，有几种啊，一种是免疫系统薄弱啊，免疫力低了，那这时候呢，轻的感冒，重的呢，可能会有肿瘤啊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这是免疫的绝对低。还有一种是过敏，就是他对内部的敌人，内部的自己人啊，也不是内部的敌人，自己人呢也当作敌人，有点过敏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敌我不分，有点乱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自身免疫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自身免疫的问题，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但是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我们再用回到这个自身免疫病，再回到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它的这个根，这个系统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了。
9: 是的，
8: 但是它有可能由于免疫系统出问题，导致了其他各种系统都出问题。
9: 是的
8: 啊，比如说可能是其他哪些系统出问题呢？
9: 最常见的啊，比如说轻型的狼疮，它的皮肤，光过敏。紫外线照射以后出现一些光过敏的表现，会有一些典型的皮疹。那皮肤完了，关节，比如说最常见的像手的小关节，或者是脚踝啊，有一些疼痛，但不一定非常明显的肿。再往里，比较常见的就是肾脏，我们的肾脏，因为是打个比方，肾脏就应该是咱们的下水道啊。狼疮呢，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这种免疫复合物在体内生成以后，它不能有效的清除出去，有一部分免疫复合物就会沉积在肾脏里面，这个是一个致炎因子啊，那就会导致我们的肾脏会得一个肾小球肾炎，有的时候会很急啊、要是很急的话，有的会很严重的会出现急性的肾衰，对，常见的就是肾病综合征这样的问题。这是肾脏，再其次呢就是浆膜炎，比如说我什么叫浆膜呢，就是胸腔里边，我们的胸腔包着肺外面，有一层膜，我们的肚子腹腔里面也有一层膜，这些都叫浆膜，这个膜呢会因为我们的炎症会有些渗出，比如说有大量的胸水，老百姓说胸水腹水，就是腔里面长水了，这就是浆膜炎了。狼疮是可以出现这种问题，更严重的狼疮，更严重的还有血液系统的问题，我们血液里边大家知道有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这三种主要的细胞成分或者细胞呢，可以因为狼疮导致它们出现严重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白细胞掉下去了，也是最常见，比如说正常人是4000左右的。可能狼疮来看病的时候就2000以下了，然后其次就是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对，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减少，这是血液系统。那再其次就是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可以有急性胰腺炎的发作啊，有急性的肠梗阻啊，麻痹性的肠梗阻一些问题，对，它会有一些类似于常见的急性胆囊炎的表现，急性胰腺炎的表现，很多人就以这种症状去就诊，但是可能常规的诊治过程它的效果并不好，这就给临床医生的一个挑战，就是要鉴别诊断的思路要广泛，要想到这方面的一些不太常见的病，比如说狼疮，那
8: 它首发是以这种
9: 可以的，对，北京协和医院曾经在2014年写过一份应该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上的46例，他们总结了46例以急性胰腺炎起病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8: 哦，
9: 对，
8: 然后最后发现是红斑狼疮。
9: 是的，这种病人反而特别容易被误诊或漏诊。
8: 是的
9: ，因为它不是最常见、最首发的狼疮的一些表现，而且急性胰腺炎嘛，尤其是过年过节哈，老百姓总会认为是跟饮食有关系，
8: 吃多了，
9: 对，暴饮暴食有关系，很少会想到跟狼疮有关。但是这个在具体的诊治过程中还是有它的一些特点的。这里就不再赘述。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

0: 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今天呢，我们讲的是红斑狼疮，继续我们的讲解。除了消化系统，还有哪些系统可能会被影响，或者说它的症状最初会表现在哪些系统？
4: 除了消化系统，其实还有比如说就是神经系统。
3: 神经系统，
4: 对，这个对病人的打击和预后也是非常非常严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狼疮的病人会出现抑郁症、躁狂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这算轻的，更重的就是脑血管意外了。脑卒中啊，一些问题，有的人甚至于陷入昏迷，还有的就是脊髓的问题了，突然的瘫了，两条腿不能动了，大小便失禁了，这些都有存在，都是跟狼疮有关，可以的。
3: 这个病真的很讨厌啊！
4: 是的，说起来重也非常重，但实际上大部分狼疮的患者还是轻型狼疮。
3: 大部分还是清醒的，
4: 所以不至于太紧张。
3: 我们给大家回忆这段的知识点啊，就是出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大部分是清醒的，但是有一些重型的，它有可能累积到肾脏系统，有可能是消化系统，有可能是浆膜炎啊，也有可能呢，甚至比如说像胰腺炎，还有可能是神经系统，很多系统都有可能表现啊，这就是系统性。但是啊，并不用太紧张啊。问题是这么麻烦的一个病，他怎么得的呢？好，继续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再往回倒一下吧啊，谈一谈这个狼疮发病的原因和诱因，就是大部分的患者是怎么发现的。我们先谈原因吧。有遗传因素吗？
4: 应该是有的。狼疮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就像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风湿性疾病一样，他们是在基因上有这种疾病的易感性。什么叫疾病易感性？就是我们的基因就像是我们编码我们表现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密码，一群密码，那里边有一些你可能从祖上传下来的一些基因缺陷，会导致在你这一代就会发病，或者是有这种发病的容易比别人发病。但容易比别人发病的概念和一定发病是两个概念。对，容易发病就是有一定的概率了，比普通人群可能概率高一点啊，对，高一点，但不是高的特别多，但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个诱因的问题，比如说劳累啊，长期的抵抗力下降，劳累、疲乏，有的人或者是出去海上游玩一次，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以后就会发病，
3: 强烈的紫外线，
4: 我们有这样的病人，然后他出海。
3: 中
4: 年，他是一个中年男性，出海了一次回来就面部就是蝶形红斑，关节炎，一查抗体都是阳性的，考虑他应该是诱发了，
3: 对，
4: 因为紫外线是它是一个强氧化过程，它可以导致这个皮肤里边的细胞会产生一些染色体的变质，一下子改变以后，我们的自体免疫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个外来物质，就会产生攻击。
3: 这是一个诱因哈。主要的原因咱们再回到原因，除了遗传因素还有哪些因素？
4: 原因目前来说考虑还是一个
3: 遗传
4: 的问题。
3: 基因问题啊，那我们还回到诱因，劳累啊，
4: 或者是对劳累暴晒啊，或者是雌激素的一些使用不当。
3: 雌激素
4: 对狼疮跟雌激素有一定的相关性。为什么狼疮高发年龄是在育龄期的女性？因为雌激素水平的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个在国外也是被证实过的。所以狼疮患者如果他病情很活动的时候，也是不主张使用避孕药、口服避孕药的，因为大部分口服避孕药它里面也含有一些雌激素，那如果是必须要使用避孕的药的话，也是主张使用孕激素为主的。对，这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哈。它跟其他的有一些慢病有关吗？比如说跟其他的疾病，哪类疾病容易诱发，这类有关系吗？
4: 没有，目前没有像现在没有这种特别的报道。它不像痛风那种代谢性疾病，它可能

0: 跟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有关系，
1: 关系比较密切。
0: 对，但是狼疮跟这些相关。
1: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的知识点啊。这一段的知识点呢，我们谈到的是红斑狼疮是怎么得的。怎么得呢？我们一般会谈到两点，一点是原因，就是说基本的一些因素啊，什么样的土壤，还有一种是诱因，就是一些条件。原因呢是主要现在发现的还是遗传相关，那么诱因就比较多一些啊，像比如说身体的免疫力出了问题啊等等啊，什么孕期比较特殊的就是孕期雌激素的变化等等是它的诱因，但是和其他疾病之间呢并没有特别多的关联，说比如说因为某一个病引起了这个。所以就这么总结来看呢，红斑狼疮从预防上讲呢可能手段还是有限的，特别是从原因上预防上有限，因为它还是一个遗传病嘛，遗传比较明显的，所以控制它治疗是更重要的。这个病它最初一般它的发现的问题啊，因为有些病好像它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这个病 有没有一个症状，大部分的患者是怎么发现这病的？
0: 大部分人啊，最常见的比如说反复的口腔里边会长那种溃疡然后这种反复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上火了得一次就过去了。一般狼疮的病人他们都是反复的得，一波好了一波又起，是无痛性的。
1: 无痛的？
0: 对，无痛性的。就是另外就是皮肤有一些尤其是在太阳晒了以后，面部会有像蝴蝶的两个翅膀就趴在你的，正好蝴蝶的身体趴在鼻梁上，两个翅膀正好在你的两个腮，这个颧骨这个位置，就是这我们叫蝶形红斑，它有这样的
1: 红斑，
0: 对，尤其是太阳照射以后，大部分狼疮的病人是以这样的表现来的，那有的人可能会有这个手的皮肤的一些破溃，反复的破溃就是好不了，就在手指的末端，我们叫血管炎改变，有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病人往往都在门诊就就诊了，但是真正我刚才提到的有些重要脏器受累的狼疮，它往往就是去急诊，因为来势很凶，来得很急，又按常规的这个疾病诊治呢效果又不好，那往往就会到我们三甲大医院的急诊去就诊。
1: 就比如刚才提到胰腺炎的那种症状，
0: 是的，对，
1: 大部分还是轻，
0: 是的，
1: 轻的症状发现的，
0: 是的，
1: 前面提到了一个它的一个高发人群，女性多，
0: 是的，女性比男性是9:1，
1: 九
0: 个女的育龄期的女性可能只有一个男士患病，
1: 育龄期的，那就这个是它的一个高发年龄，
0: 对，育龄期，所以育龄期如果患了狼疮，经过规律的诊治，但是他如果到绝经期以后，他慢慢自己的病情会自己就会
1: 控制
0: 的好一些，平稳很多。
1: 他随着这个激素水平的改变是可以，
0: 是的。
1: 如果控制的好的话，是可以慢慢病情也缓解的哈。
0: 是的。
1: 红斑狼疮呢是属于免疫类的疾病啊，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非常的多样啊。免疫类疾病的一个特点，那其实也就意味着一点，就是它呢在诊断的时候要鉴别诊断。风湿免疫科的病呢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是和其他的一些病有类似的症状，所以鉴别诊断的手段和过程呢真的就是像破案一点一点的去排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我国第一家自然博物馆是哪一座？在这座博物馆里有哪些著名藏品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10集《繁花似锦》。

0: 博物馆犹如一座座历史的港湾，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每一件展品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走进博物馆，更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他们的智慧与情感。从自然博物馆的生机勃勃，到美术馆的艺术盛宴，从民俗博物馆的乡土韵味，到高校博物馆的学术氛围，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都以其别具一格的姿态向我们展示着世界的多彩与深邃。正所谓万事皆可博物馆，除了我们熟知的历史类博物馆，农业、航空、铁道、金融等等这些看似与博物馆无关的行业，其实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博物馆。更有意思的是，从一块金砖到一杯香茗，从一块玻璃到一部电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都能成为博物馆的主角。那么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究竟有怎样不同的展览特色？这些博物馆里又收藏着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瑰宝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十集《繁花似锦》。
1: 对于博物馆的认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展现历史的地方，从远古时期开始给你讲，一直讲到今天。其实啊，这么说也没有错，因为我国大部分的博物馆呢，都是属于历史类的博物馆，但是呢，级别可能不太一样。最高的国家级别的，像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吧？其次的呢，就是各省的博物馆，然后是各个市级的博物馆，再往下就是区级、县级的博物馆。那每个行政级别的博物馆呢，它就会讲它对应的地方的这种城市的历史文化。但是啊，我国的博物馆它可不只是历史类这么一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历史博物馆呢，最多算是个嫡长子，但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兄弟姐妹。那么它都有什么呢？首先啊，有一类博物馆真的是不能忽视啊，在博物馆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甚至啊是可以和历史博物馆这个老大哥来分庭抗礼一下的，这就是自然博物馆。那我一直觉得呀，这个自然博物馆呢，就像是一个混进文科班的理科生。本来啊，我们博物馆都是文科专业嘛，但是自然馆呢非要转班啊，弄得我们这些文科生呢插不上话。不过说实话呀，相比较而言，自然博物馆呢它可能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尤其是小朋友。如果呢你去问这个孩子啊，你是想去博物馆呀还是想去自然馆啊，他们大多会选择要去自然馆啊，因为在自然馆当中啊，它有大恐龙，有很多的这些个动物、昆虫、植物啊，就像是个动物园一样，不像是博物馆那种我们看不懂的老古董啊，它很有意思。那很多看得到的或者看不到的动物都在自然馆当中展示出来，而且呢它有很多的互动装置啊，有很多的这种游戏啊，真的很好玩。但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啊，其实啊比其他的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要早。那我们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啊，其实就是自然博物馆。那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中国的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不是清代的状元张謇在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院吗？哎，怎么又变成自然博物馆了呢？因为南通博物院啊，它是第一家没错，

那他来中国是做什么的呢？他主要工作啊，还是负责传教，但是呢，他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然博物馆。那因为韩伯禄啊，他特别喜欢自然科学，他本身就是一个动植物专家，所以当他一听说能够公派来中国出差，哎，来传播自然科学，他就特别的兴奋。那因为从明代开始啊，这个利玛窦来到中国，哎，就成为了宫廷的御用外国传教士了。他影响了很多中国人啊，那影响最大的就是徐光启。那这个徐光启啊，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科学家。那因为他受到这个利玛窦的影响，所以他也开始信奉天主教。徐光启的老家呀，就在上海。哎，因为他家族住的这个地方是三条河交汇之处，所以后来呢，就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做徐家汇。那因为这个徐光启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法国的天主教啊就把这个徐家汇就当成中国传教事业的总部了。那韩伯禄来到中国呢，就直接到了上海的徐家汇。那我们说啊，韩伯禄的本职工作啊毕竟是传教，所以他平时呢是在徐家汇的这个耶稣会的教堂上班。但是啊，他也是动植物科学家呀，他要建立博物馆呀。那为了能离上班的地方近一点啊，同时啊也是听从教会的安排啊，向中国传播自然科学，那他就在这个教堂的南边选了一块地啊，就建了一个博物馆。但因为这个博物馆的位置呢就在徐家汇，所以当时人们就直接叫它徐家汇博物院。那我们说博物馆它得有藏品吧，那自然博物馆也得有标本吧，那些标本从哪儿来啊？还得靠韩伯禄自己去找。说句实话呀，我都感觉韩伯禄这几年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去传教了，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自然博物馆事业上了。他跑遍了国内外很多地方，像是国内的南京啊、苏州啊、武汉呐、等等，还跑到了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各个国家，就为了采集这些动植物标本。那最后呢，可能也是因为跑的地方太多了、太累了，直接病倒了，就在上海去世了。那韩伯禄呢，搜集了大批的动植物标本啊，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鱼类啊、蛇类啊，还有很多鸟类啊等等。那在博物院当中啊，就收藏展示，每天观众都可以免费的来参观。那因为韩伯禄他自己呀，就是动植物专家，对吧？所以他也发表过很多文章，也有很多的书籍资料。那这些资料呢，都与这些动植物标本一起存放在徐家汇博物院当中。韩伯禄去世之后啊，徐家汇博物院啊也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藏品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它原有的展陈空间却满足不了，地方不够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费不足了，没有钱，它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于是呢，在1930年，徐家汇博物院呢得到了上海震旦大学的支持，就搬到了大学的校园里边，哎，就建了一个新的馆舍。同时呢，为学校里边原有的像医学啊、理学这样的专业也增加了一些实践内容。那你说，既然被震旦大学合并收编了，它如果还叫原来的这个徐家汇博物院，还叫这个名字，可能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呢，它从此就改了一个新名字，叫做震旦博物院，就在1933年的这个冬天正式开馆了。其实呢，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建的博物馆可不只是徐家汇这一家。还有一个亚洲文汇，它建立的博物院，也是自然类的博物馆，并且呢，后来它也重新改名了，叫做上海博物院。所以啊，当时的上海啊，至少有两家外国人建立的自然博物馆，一个是震旦博物院，另外一个是上海博物院。那这两家博物院呢，在建国之后合并了，就成为今天的上海自然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啊看到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呢，是在2015年新建成开放的。它的全部藏品呢有28万多件，包括植物、动物、古生物、地质以及人文五大类。其中啊最有名的镇馆之宝就是马门溪龙和黄河古象这两件啊明星藏品。马门溪龙啊是生活在1亿6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它是一种大型的蜥脚类恐龙。它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脖子特别长。马门溪这个名字啊，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呢，是根据发现地来取名字的。那这种恐龙呢，它的发现地啊，是在四川宜宾金沙江。

0: 的马明溪。但是发现者呀，也就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忠宪先生，他是陕西人啊，他说话有口音，那他就把这个马明溪啊就读成了马门溪。哎，于是后来就将错就错了啊，这种恐龙就叫马门溪龙了。那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件马门溪龙啊，它曾经呢在老馆很有名，属于标志性的展品了，曾经一直摆在一楼的大厅最中间的那个位置。那2015年啊，它搬到新馆之后啊，它就在这个生命长河展厅当中展览了。和它作伴的呢，还有生活在约200多万年前的黄河古象。那两件文物呢，曾经都是很多上海人的记忆啊。当然啊，我国国内的自然类博物馆除了上海自然博物馆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像是北京国家自然博物馆，我们天津的自然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院等等。那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啊，它是属于上海科技馆的一个分馆。那同时呢，这个上海科技馆还有另外一家分馆，叫做上海天文馆。所以啊，在我们博物馆业内啊，会将这种自然馆、科技馆、天文馆、地质馆、海洋馆、动物馆，还有古生物馆等等啊，都归属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了。
1: 在博物馆的大家庭中，有一类博物馆以其独特的韵味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便是美术馆。而在我国众多的美术馆中，有一座尤为引人注目，它既荣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殊荣，又位列全国13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之一，这便是广州艺术博物院。这座博物院如同一座艺术的宝库，珍藏着岭南画派的瑰宝，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璀璨的文化传承。那么广州艺术博物院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美术馆中的翘楚？岭南画派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风韵和深远影响呢？
0: 那自然馆属于博物馆大家庭当中的一类，那么还有一类呢，其实也是挺常见的啊，就是美术馆。美术馆究竟算不算博物馆呢？其实严格意义来讲啊，美术馆应该是算的，因为我们说啊，博物馆它是一个广义的大范畴啊，就什么都可以算进来。那美术馆呢，它是属于艺术类的博物馆，那它同样啊，也都是一个固定的建筑，对吧？有专门的展厅来办展览，只不过呢，展出的展品它是艺术品，它同样也具备保管、研究、陈列和教育的职能，哎，与博物馆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国的很多美术馆啊，它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那简单的说呢，有两种性质。一种呢，就是艺术类的博物馆，只不过呢，它收藏的藏品年代比较近啊，一般都是近现代甚至当代的作品，而且还都是美术作品，包括像绘画呀、雕塑啊等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具有一定商业性质的了，实际上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经常说的画廊、艺术空间，它呢也会对艺术品进行收藏和展览，但是它更想做的呢是经营。所以啊，就是因为美术馆的这个概念，它的一个特殊性啊，就导致有的美术馆算是博物馆，有的美术馆不算是博物馆。那在全国的这些算作博物馆范畴之内的美术馆当中啊，有一个馆我觉得非常特殊，它呢作为博物馆拿到了最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那作为美术馆呢，又是全国13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之一，所以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双料冠军，非常厉害。那这个馆呢，就是位于广东广州的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叫广州美术馆。你看，一个单位两个名字，其实这种事儿啊，它不算新鲜了。那广州美术馆啊，它是最早的名字，它的成立时间是比较早的，在1957年它就成立了。它的位置呢，是在广州越秀山上的众源图书馆，现在这个地方还有的，是属于广州博物馆。后来呢，在2000年的时候啊，在广州美术馆的基础上又建了广州艺术博物院，搬了新馆，这就开始了美术馆跟博物馆的双重身份。那在2023年的时候啊，广州艺博院它又搬了一个新家，就在广州市的那个地标建筑那个小蛮腰的南侧。它的这个建筑外形啊，很像是一朵盛开的木棉花，现在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了。那广州艺博院啊，它最大的特点啊，是收藏了我们国内最全的岭南画派的绘画作品。 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听说过岭南画派，它是我国20世纪初的一个中国画地域性的流派，就在广东这个地方。如果大家熟悉中国美术史的话，就会知道在近现代呢，我国有三大画派，一个是我们北京天津的京津画派，一个是上海的海上画派，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的岭南画派了。那这三个画派呢，是三足鼎立，各具特色。那其中这个岭南画派的特色啊，就是融入了很多东洋和西洋的画法，我们叫做折中中西。那这个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呢，有三位，被称为叫做二高一陈啊，分别是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这三个人可是有关系的啊。高剑父和高奇峰啊是亲兄弟，而陈树人呢是他们的同学。这三个人呢曾经都去日本留学，也都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所以啊，他们的艺术作品啊不像是其他的中国画那样只注重仿古，而是将西画呢引入了中国绘画，它是一种革新，有一定的创新精神的。那广州艺博院啊就收藏一幅高剑父的代表作品，叫做东战场的烈焰。那我们第一眼啊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会以为它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山水画，但仔细看啊，不是，这哪是山水啊，它是用山水的方法画的一片断壁残垣。那这个断壁残垣是哪里呢？这就是上海闸北的东方图书馆。这个建筑啊，它是一个5层楼的建筑，藏书有50多万册，它是我国最早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但是啊，就是这么一座重要的图书馆，却在1932年的1月28日被日本侵略军给炸毁了，造成了我们文化史上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历史上的128事变。当时发生128事变的时候啊，高剑父呢并没有在上海，而是在国外，并且已经订好了船票，准备启程去意大利。但是啊，当他得知上海发生淞沪战争的时候啊，他就迅速的回国抗议日军的暴行，并且呢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幅作品。那我们看啊，他的创作笔法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画的影子，画面当中啊强调了很多的结构和体积，但是呢却是通过传统的中国绘画的笔法和线条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啊，这幅作品可以算是高剑父艺术变革思想的一种体现，也是他的传世经典之作。那广州艺博院呢，不仅收藏高剑父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岭南画派的画家，比如高奇峰、陈树人，以及他们的学生二代传人当中的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等等。总之啊，在全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当中啊，没有哪个馆比广州艺博院收藏岭南画派作品最全的了，所以啊，它才能成为全国13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之一。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来说，同样是一次大的劫难。无数珍宝文物还有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抢或毁，而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而其中最庞大的流落地就是同属亚洲的日本。9·18事变前后，日本所谓的考古学者盗掘了中国多少古墓，而7·7事变后，日军破坏了故宫的多少文物，日本人的江南踏查报告书又披露了哪些文物劫掠的细节，战后国民政府究竟追回了多少文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究竟掠走了多少中国文物。下

上期节目讲到，在上世纪初，日本曾经先后三次派遣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的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甚至个人都随之而来，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中国文物。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的洗劫和破坏。南京沦陷以后，日军两次派人到南京等地掠夺图书典籍，仅仅在南京这一个地方就掠夺图书数十万册，被称为发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一份叫做《江南踏查》的报告书，建议尽快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三个所谓的学术旅行队，一队赴北平、张德、大同方向，一队赴中国中部，还有一队赴中国江浙地区。这份《江南踏查》报告书的作者松本信广，还有保坂三郎、西冈秀雄等人，到了南京以后，在日军的护卫下，先后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还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前山样遗址。我们就拿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说，因为这个研究所此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所以首当其冲成为日本人觊觎的目标。南京沦陷以后，这个所先是沦为日本驻军的司令部，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接管。松本一行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跟着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城新藏，首先对这个所的文物进行了所谓的整理。当时一楼东侧考古学标本整理室保存着程子崖、日照两城，还有河南安阳、安徽寿县等地的陶器、石器标本，其中包括4500多年前的珍稀陶器、高柄镂空蛋壳陶杯，以及20多处秦汉遗址的出土文物。这些文物连同隔壁董作宾研究室里存放的手稿一起被松本等人劫走。三楼西侧是人类学研究室，分类保存着包括殷墟出土的各个时代的大约130个中国人头盖骨，还有140块下颚骨以及很多的四肢骨。顷刻之间，这些文物都落入日寇的手里。而在本馆后面的仓库，还有工人宿舍西侧的屋里，存放着若干只木箱，里面存放着殷墟的文物。在本馆后面小山腰的茅草房里，还存放着不少殷墟出土的人骨，他们都没能躲过日本人的魔爪。除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所也都没能幸免。1933年由政府投资13万元建成的地质研究所，里面存放的化石矿物标本也被日本人如数劫走。在陶瓷试验工厂里，日本人还发现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10几张设计图，以及存放在这里的考古标本、工程模型标本、清代历代电视册、动物剥制标本，以及数量可观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年在安阳等地发掘出来的文物。这些都被松本一行装进箱子里，数量达到460箱，加上历史语言所和地质研究所所收集的文物，总数达到740箱之多。清代电视册原本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数量达到15237卷之巨。1932年整理完毕以后，1933年运到了南京，但后来同样落入日军之手。此外，松本一行还对南京古物保存所进行了细节。古物保存所1915年建立于南京明故宫旧址，是中国比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保存所可以拿走的文物全都被盗走，
剩下的是堆积如山的陶器碎片和二楼散落一地的纸片踏本。即便如此，松本等人还是不肯放过，他们把这些残存的文物全部移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数结归。而其中最珍贵的当属梁萧秀墓葬石烟顶盘上的天禄兽。江南踏查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截获文物的目录，还有实物照片，一共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比如有孔石斧、玉漆、战国潘黎文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还有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冠、夷笔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夷宣府史为印等。这些珍贵的文物全都被截往日本，入藏于庆应艺术大学的文学部。就图书而言，像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等，他们都是馆藏丰富，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呢，大多遭到劫掠。还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战前收藏了为数可观的名人手札，这些手札是清咸丰同治时期名臣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薛福成等人的往来书信，是了解中国近代政治外交的不可多得的材料。而这些手札在战时遗存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一共有110箱，后来连同善本被劫运到了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刚才我们介绍的都是公家的图书，但是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同样没有能够幸免。比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继业、古萧轩等人，他们收藏的名医善本或者被劫走，或者被烧毁。而另外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的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也被毁掉了。1932年128事变之前，这个馆的藏书已经超过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多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再加上当时还没有整理的购自扬州何氏的4万册藏书当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到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大约500种，一共5000多册。正所谓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劫掠摧残，绝不仅限于据为己有，而是有着险恶用心的。比如128事变的次日上午，日军飞机向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下了炸弹，总管理处、编译所、4个印刷厂、仓库等等都中弹起火，全部烧毁，火势还波及了东方图书馆。2天以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直到傍晚，造型新颖、实为闸北最高的5层大厦被火烧毁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以及编译所所收藏的各项参考书籍文稿，都化为了灰烬。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名人和学者的藏书在战时同样遭受了日军的炮火，而损失惨重。1937年年末，丰子恺在浙江桐乡的故居圆圆堂被日军炸毁，丰子恺在此处藏书达到10000册，其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文稿、画稿和手卷，还收藏了一些孤本、真本、经书宝卷和历代的名人字画。郁达夫的《风雨茅庐》也遭到日军炸毁，其中所藏的中国书籍8000-9000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清各类书籍，还有英德法日文书更有20000多册。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寿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所藏的1100种方志当中，有10-20种抄本或者孤本都遭到日军的劫掠。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的3000册元明版书也在香港遭劫。
当时陷于南京的难民们目睹了日军对古物掠夺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那名郭琦后来在《县都血泪录》这本书当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记》，古代官宦的瓷器和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世，遭日军搜罗劫掠。而日军方面，战时的日本士兵日记有很多这样的记述，占领南京以后，征发成为日军活动的重要内容。什么是征发呢？就是所谓的外出劫夺物资。根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的时候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1995年5月，南京战时日军第16师步兵第38联队第三大队五长山田仁作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回忆说，去过难民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我们出去征发，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某个大人物的。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他们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也要拆掉运回日本。日本随军记者读卖新闻的特派员写道，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是第二天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都被烧毁。士兵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以后就放火烧房。1946年秋天，上海著名作家黄尚南京之行之后感慨道，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说，我找不到什么。在这婕妤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状元径、三山街一带几乎成了妓女的大本营，跑旧书铺的结果是空了两手灰尘回来。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写了被劫掠往日本的重要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全书收录了甲午以后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掠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还有丝绣、书画、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其实这本目录依据的都是出版的图录，浩如烟海的

的个人收藏远远没有被纳入。按照抗战胜利后清损会的统计，在抗战期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的历史古迹741处，书画类15000多件，古器物类16000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杂件类60多万件。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编纂工作，正是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清损会还组织了赴日调查团，调查中国在日的各项文物。在1947年4月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结束报告当中称，这一次追索盟军驻日总部对收回文物规定甚严，而国内各方对于被劫之证件多不具备，致交涉美感困难。文物专家王志祥1947年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被掠夺的原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古籍106项，这就被看作是不多的胜利了。而在战争中被掠走的其他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仍然像流落异乡的孤儿一样，没能回到祖国怀抱。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中央图书馆的馆长蒋复聪组织人员潜入上海等地，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名义做掩护，秘密地购买散落社会的善本典籍。江浙一带的著名藏书楼，像吴兴、张君衡世园、刘成干家业堂、金陵邓邦树群壁楼等等，这些散落的旧藏真集万册都被中央图书馆买到了。其他像聊城、杨以曾、海元阁，还有江安富增乡双剑楼流出的图书也有不少被买到。到1940年年底，买到的沦陷区的这些古籍已经超过了3万部。为了妥善保藏这批古籍，1941年7月开始在香港大学设了一个办事处，把从上海寄来的邮包暂存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原本准备再寄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香港沦陷，被日本人逐藤封制，劫运到日本以后分藏在几处。1946年2月，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当中发现了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图章的《永乐大典》的灵本，经过中国驻日代表团专员的仔细查访，终于查获日方藏匿于该馆地下室，并且由长泽圭矩也正在负责整理的25000册古籍，以及藏匿于伊势原乡村土窖当中的近万册珍本，一共3286部，34970册。这一批古籍一共装箱170箱，在1946年8月18号分2次运回了南京。同英勇的抗敌作战一样，中国军民为了保卫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多种方式跟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关村的村民吴玉瑶在自家地里挖出了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司母鼎。因为担心被日军劫掠，村民们又连忙就地掩埋，严守秘密，一直到1946年6月重新掘出，交给了安阳县政府保存。中国周代青铜重器国际紫白盘，在抗战时期也被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后人秘密地掩埋在合肥老家的院子里，并且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槐树，日军曾经多次去寻找都扑了个空，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家后人们才把这件珍贵的文物捐赠给国家。1942年春天，山西赵城广胜寺的住持利空和尚在了解到占据赵城的日军准备抢走收藏于该寺驰名中外的佛教经典著作金代木版课本《赵城金藏》，他立刻冒着生命危险报告了抗日根据地赵城县县长杨泽生。杨泽生随即向八路军太岳军区做了汇报，太岳军区当即派部队前往广胜寺抢救，把4000多卷珍稀的经卷安全地运走。在此后的数年当中，这批珍贵文物在当地抗战军民的保护下几经辗转，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掠，而为此几位八路军战士还献出了生命。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华夏儿女永远的痛。战后日本对其本国国民的战争赔偿为4000亿美元，其中包括战犯都是很大的受益者，但是对被其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战争赔偿却只有区区65亿美元。历史的教训多次告诉人们，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只有实现民族复兴才能让一切觊觎者彻底打消念头，也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传承。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所谓责任是国家积弱成疾时奋勇而出，
1: 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
0: 所谓担当是百姓遭受荼毒时铁腕戒严，
1: 还君一个清朗天。
0: 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也是林则徐的一生。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时无意》。
2: 各位游客，欢迎您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陕西省的禁毒教育基地蒲城县林则徐纪念馆参观。林则徐出生于福州，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国际禁毒先驱。王鼎是陕西蒲城人，是清嘉道两朝的重臣，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他们二人亲密交往31年，均以为官廉洁、刚正不阿、忧国忧民而著称于世。1838年，在王鼎的极力举荐下，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虎门硝烟后，道光帝降罪林则徐，将他发配伊犁。王鼎上书道光帝，让林则徐相伴和宫后，却被继续遣发新疆。王鼎多次上朝苦谏无果，失谏朝廷。1846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在蒲城王鼎族弟王义谦家里留下了蔚蓝书屋、淮阴山房等不少墨宝和匾额。这所宅院就是林则徐三次来陕唯一保存下来的寓所。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林则徐撰写《时无意》的碑刻。说起《时无意》的来历啊，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3: 胖儿向父亲问安了。
4: 胖儿是否还在生闷气呀？
3: 没有，父亲常常教诲孩儿，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孩儿也一直铭记于心。
4: 怎么，现在想通了？
3: 是的，父亲。胖儿两次应考进士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学问功底不深，不够扎实。倘若此番更加刻苦钻研，定会有所成就的。
4: 胖儿有此觉悟，为父就放心了。读书并非是为了夺取功名，也绝不能因为学识的增长就自觉高人一等。你要知道，一个人若是蛮横无理、恃强凌弱，那么有再多的学问也是没有用处的。
3: 孩儿记下了。
2: 道光18年11月19日，公元1839年1月4日，位于北京西单干石桥的相国府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
3: 父亲，是林叔父来了。
4: 哎呀，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呐！老夫恭候少穆多时了。
5: 学生拜见恩师。
3: 叔父快坐。
5: 好。
4: 胖儿，快快给我和你少穆叔沏一壶咱陕西泾阳的茯茶来。
3: 好的，父亲。
5: 恩师，学生此次前来一定要答谢恩师举荐之恩。啊，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4: 好啊。老夫为少穆祝贺。
5: 承蒙恩师举荐，我林则徐才有了报效朝廷的用武之地。
4: 啊，少穆素有刚直不阿、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老夫能在朝廷为少穆说上句公道话，理所应当啊。少穆啊，觐见皇上是否顺利？
5: 蒙皇上连续8天召见，一次次商讨禁烟方略，面授机宜。
4: 连续8天召见，很好，难得皇上能下如此禁烟决心。少穆啊，你可要紧抓机遇，大展宏图，老夫做你的坚强后盾。

0: 话，风多杂鼓声，你一定要团结邓廷桢，赤灭洋奴，赶出虎门，狠狠打击英夷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
1: 学生，谨记。
2: 叔父，请喝茶。
1: 谢贤侄。
0: 哎，你我就以茶代酒，干了这一杯。
1: 干，
0: 干。
1: 恩师，学生想与令郎说几句话。
2: 叔父，王沆洗耳恭听。
1: 贤侄啊，倘若今年再无缘进士，可千万不要放弃。
2: 王沆明白。这几日父亲也多次告诫我说，不可好高骛远而一事无成。
1: 恩师的话实属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啊。莫笑昔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其实这位武圣人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据我所知，您父亲也是考过三回才中的。
2: 叔父，莫不是我的好运还未到来？
1: 贤侄啊，古人云，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世事哪有一帆风顺的，你须锲而不舍，再行进取，好时运也一定会降临的。
2: 这么说，时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正是。老子一书上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时过境迁，时运就通了，时运不通，妄求也无益呀。
2: 谢谢叔父教诲，贤侄牢记在心，余侄一定扶窗苦读，咬定青山。
1: 好，叔父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孟儿啊，记住你叔父的赠言。
2: 孩儿记下了。
0: 嗯，
1: 恩师，前几日我看到一幅中堂，让学生深受触动。
0: 哦，
1: 山为厚重载万物，海以鸿深纳百流。学生以为，若将它改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不知如何。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3: 好，改得好，改得好啊。
0: 沆儿，
2: 哎，
0: 快给你叔父铺纸研墨。
2: 好的，
1: 恩师。铺纸研墨作甚？
0: 哎，让少穆留下墨宝，好挂于老夫书房呢。
1: 学生不敢，不敢。
0: 哎呀，少穆休要推辞。好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此乃琢璞成玉，点石成金呐。你的这两句对联寓意深刻，参透了人生百味，时时看到它也提醒老夫和沆儿更好的做人做事啊。
1: 学生让恩师见笑了。
0: 少穆啊，这次南下广州，千钧重担在肩呐，愿君如同失联所遇，你我共勉，不负皇上嘱托。
1: 学生谨遵教诲。
0: 沆儿，快让你娘和面，今天要用咱陕西的biang biang面为你少穆叔饯行。
2: 好嘞。
1: 恩师啊，
0: 哎，
1: 是您力主禁烟，多次据实上奏，皇帝才终下决心禁烟。此次进京前，学生在安宿县碰到直隶总督齐善，
0: 嗯，
1: 他当面警告我勿起边信。
0: 哼，勿起边信，那少穆是如何想的？
1: 学生岂不知齐善、穆彰阿均为奸佞之徒，肢解沙场为国，何须马革裹尸？学生绝不会受他们干扰。
0: 说得好，现在朝野上下乃至外夷的眼睛都盯着你这位钦差大臣。有一个问题，不知你

0: 是否考虑到位了？恩师，请讲。
1: 禁烟后对万千烟民、少牧如何处置啊？恩师是说，对烟民如何处置吗？正是，吸烟者数量太过庞大，若凡吸食鸦片者，均按律治罪，恐怕会闹得人心惶惶啊。
0: 这点学生还没有考虑清楚。目前，吸食鸦片者少说也有数百万之众啊，如此大的数字，总不能全按律处置吧？
1: 恩师有何建议？
0: 不知少牧是否留意到，但凡有良好教养之家。
1: 大多都会举鸦片千里之外。恩师是说，要想从根上消除鸦片之祸，一则要截断源头，严厉打击；二则要宣传鸦片之害，让老百姓知晓鸦片的祸害，赌书结合。
0: 少牧所言极是啊，流传于世的。 朱子治家格言固然是好，就是太过冗长，难以熟记于心，大多只能记住开头和里面的几句格言而已。确实如此。老夫在想，要是能编出篇幅精短且又朗朗上口、容易记忆的修身治家格言。
1: 使他能够感化世人，并成为万千百姓的学习范本，岂不妙哉？恩师的话醍醐灌顶，想我泱泱中华，连那些域外弹丸小国皆来欺侮，缺的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
0: 这无异于自毁我中华民族的强大根基呀！不错呀，只是当今世风日下，从上至下少有人重视道德的修养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呢。学生
1: 颇有同感，恩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现已琢磨几句良言来，您听听。 是否可用？哎呀，
0: 少牧请讲。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不吸元气，服药无益，
1: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0: 有点意思，这才五句话呀！啊，学生笨拙，眼下只想出这五句，还望恩师容学生随后再细细推敲，编他一个十无益。哎呀，好，十无益！哎呀，好，十无益一旦编出。
1: 老夫可是要先睹为快的，当然，这都是受益于恩师您的教诲。只是此去广州，山高水长，鸿雁稍疏，怕是会迟延一阵的。
0: 嗯，精雕细琢才能出上品啊！少牧啊，为了十无益早日面世。 老夫再敬你服茶一杯，来。恩师，父亲，biang biang面好了。
2: 哎，好，就来了。少牧啊，说到这个biang biang面，那可是大有文章啊。扯面的时候，发biang的声音似惊涛拍岸；好，下面的时候。
0: 也发biang的声音，似蛟龙入水；吃面的时候呢，哎，也有biang的声音，似风吹松林。哎呀！ 因此得名表表面。怎么样，少木，我们陕西蒲城的面食文化有些意思吧？
1: 好，好一个惊涛拍岸。
0: 少木啊，但愿你吃了表表面，南下静烟，豪气万千，不辱使命，不负皇天。
1: 恩师放心，我定当蛟龙入水，势如虹。风吹松林，烟云散，南海扬威断破千，还君一个清朗天。
2: 浩儿给父母大人请安。
0: 哎呀，浩儿，快起来，快
3: 起来，起来！你父亲为让全家人一起庆祝你考中进士，特从圆明园赶回。
2: 谢父母大人。
0: 浩儿啊，为父很喜欢淮阴书屋，你看，环壁皆书啊，身处此境，墨香环绕，心境也平和很多。
2: 孩儿能有今天，淮阴书屋功不可没。
3: 儿啊，你回蒲城老家参加举人应考那年，两位御史李如蛟、程官轩任陕西乡试正副主考官，特意前来拜访，你父硬是让人吃了闭门羹。
2: 孩儿知道，父亲还写信叮咛在家潜心学习，不要在街上行走，怕人认出，生出各种事端。
0: 为父的良苦用心，希望你能明白，定不能让王家的清正门风受到损毁。
2: 浩儿心里明白。
3: 我儿今日能中二甲二十名进士，实属不易呀，多年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
2: 浩儿感谢父亲母亲的辛苦教导。
4: 爷爷，
5: 爷爷！
0: 哎呀，全儿、成儿啊，快进来，快进来！
4: 爷爷奶奶好，
5: 爷爷奶奶好！
0: 全儿、成儿啊，今日是你父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高不高兴啊？
4: 高兴！
0: 高兴啊！来来来来来，全儿啊，给你一块陕西的糕点水晶饼吃。
5: 谢谢爷爷。王成哥哥，你先吃。
4: 我不要，弟弟先吃。
0: 好，全儿，你为啥让哥哥呀？
5: 荣七岁，能让梨，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吃。
0: 好，好啊！孔荣七岁让梨，重在一个让字。全儿、成儿相让糕点，重在一个情字。
2: 啊！父亲还没歇息。
0: 浩儿，有事吗？
2: 林叔父来信了。
0: 哎呀，快拆开我看看。是少穆从虎门寄来的石无意。
2: 石无意，
0: 对，浩儿，读一遍听听。
2: 存心不善，风水无意；不孝父母，奉神无意；兄弟不和，交友无意；行止不端，读书无意；心高气傲，博学无意；做事乖张，聪明无意；不惜元气，服药无意；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0: 好，好啊！浩儿，听后有何感想？
2: 父亲，叔父写的家训是他一心向佛、一心向善的心得体会，里面充满了禅机，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易懂。又能给人以警醒，确实是一篇适合广为传颂的轶事格言呐、
0: 啊。是啊，避开时无意，就。

0: 实有异啊，前者引以为戒，后者相互砥砺，
1: 远邪道走正道。
0: 对，是这个道理。陶渊明在《移居二首》中道：奇闻共欣赏，一意向与兮，好良言何惧传闻广啊。胖儿，快把石无意抄写一封给你四叔寄回去，让他刻石镶嵌于蒲城老家祠堂里。
1: 知道了，父亲。
0: 哎，别忘了叫你仲山书也刻一块。
1: 好的，父亲。
0: 胖儿，明早把你媳妇儿和全儿成儿都请到淮阴书房来，让他们都听听少穆写的石无意。
1: 遵命，父亲。
0: 今日大早把全家人叫至淮阴书屋，为的是学习少穆寄来的石无意。他不仅能修身操守，还能让世人敬禄，赠送友人。胖儿读一句，大家跟他读一句。胖儿，开始吧。
2: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3: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2: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3: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2: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3: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2: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3: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2: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3: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0: 好，好啊！施无益，施无益。春风习习，杨柳依。若把十恶变十善，家国强盛。

0: 各位游客，林则徐的《十无意》可谓字字宝玉珠玑，句句千古良言，既是自己修身养性的标准和做人的要诀，也是教育孩子的原则和良方，是真正的人生真谛。如今林公的《十无意》已经作为中纪委首推家风家训，现在他正在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传遍大江南北，走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中，使人警醒，让人感到他无尽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每当来到这里，仿佛还会听到那时的人们对我们的叮咛与嘱托。
1: 奉神武艺，
2: 恒心不善，
1: 心高气傲，博学无艺，做事乖张，
2: 奉事人才，
3: 不失努力，民乐四郁，民治无力。
4: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十无意》。
5: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心系天下，忧思百姓疾苦，圣人之德烁烁发光。
2: 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1: 在白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四位先贤又将发生什么样的交集？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传承数千年的智慧。
3: 陕西白水自古就有四圣故里之称，相传造字的仓颉、造酒的杜康、造碗的雷祥和后来造纸的蔡伦，都在白水这块热土上闯出了惊人的业绩。可很少有人知道，四位圣人在白水相互交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说起这个，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4: 夫君，来吃口饭吧，这是我一早捋下的新鲜鱼钱蒸的麦饭。
5: 我吃不下。
4: 不吃东西怎么行啊？你胃里都吐空了。
5: 吃了就想吐，吃它何用啊？
4: 夫君，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到部落里，回到皇帝首领身边，等病好了再出来造字不迟啊。
5: 夫人啊，我们的首领带着将士征战，教百姓稼穑，我是皇帝的史官，越来越觉得无法记下部落发生的那么多大事啊。
4: 都是你自找苦吃，结绳记事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这般的苦教自己呢？
5: 这些年结绳记事填满了几栋房子，这种方法太不实用了。
4: 我知道夫君的理想，可你为了造字，宁愿割舍亲情，抛却父母孩子，远离富贵，来到深山受苦，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食野果，吃野菜，喝河水，年复一年，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5: 不碍事的。
4: 陛下，你看看你，你还说不碍事，都消瘦成什么样了？
6: 仓颉史官，首领来看你了。
7: 哎呀，首领事务如此繁忙，怎的冒雨进山来看仓颉？
8: 仓颉史官，这些年我忙于公务，很少关心一下你的生活状况，我这心里很是愧疚啊。
4: 首领，仓颉身上患了多种疾病，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他为了造字风餐露宿，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5: 夫人休要多嘴，哪有的事，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8: 仓颉，回部落治病吧。
5: 真的不用，这段时日我似乎找到了造字的窍道，造字的速度明显快多了。
8: 哎，那好吧，既然如此，我看这样，本王回去即刻就派你的同乡大医师楚方雷祥到这里给你治病。
5: 楚方雷祥，
7: 好啊好啊，只要不让我出山回去，不影响我造字，全听首领安排。

0: 史官，仓颉史官，
1: 还有雷翔厨房。哎呦，这般快就过来了。
0: 那日首领回去啊，说你满身的疾病，我一夜没有睡好啊，天不亮就起身，心急火燎的跋山涉水，历经数日奔你而来了。
1: 还是相当情深啊。你厨房雷翔是皇帝首领身边的高明医师，我仓颉能得到你的护佑，实乃三生有幸啊。
0: 这仓颉史官，快别客套了，还是抓紧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好，天一黑啊，我还要到阳武山顶观察天象呢。
0: 来，史官，把手给我。
1: 哎，
0: 把舌头伸出来。史官，你的病不光是劳累所致，更是长年累月大山里阴湿寒潮所侵。我开个处方，明天一早亲自上山挖些草药煎药给史官喝。
1: 哎呀，这看来也没啥大病吧。
0: 这放任不管，小病也会成大病啊。
1: 好好好，雷翔处方，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一起去看天象。
0: 好。
2: 在阳武山里，仓颉和雷翔两位乡党朝夕相处，同吃同睡，一晃就是两个月时间。仓颉服了雷翔开的草药后，病情日日好转，身体也日渐胖了起来。不过让雷翔头疼的是，仓颉的旧病时发时济，难除病根。没想到十分为难之际，阳武山仓颉住处这天突然来了一个人。
3: 雷翔大医师，雷翔大医师，
4: 哎呀，雷翔大医师啊。
0: 哎呀，杜仲宁，你怎的也跑到这阳武山里来了？
4: 我打听到你进山给仓颉史官治病，我就一路打听着找你来了。哎，仓颉史官怎么没在呀？
0: 他和夫人啊，上山观察河流山川去了。
4: 哦，
0: 哎，这么远的山路找我有事儿？
4: 当然有事儿啊。你还记得前年夏天我从你那儿买了不少陶碗，用于周围百姓盛舀圣水的事儿吗？
0: 哎呀，记得啊！你杜仲宁用粮食发酵，酿出了一种喷香喷香的液体，不仅喝起来很香，而且酒饮还能治很多小病。
4: 哎，周围人有点小毛病，都来我家用你造的碗舀圣水喝，
0: 那不挺好吗？
4: 你不知道啊，离我家近的百姓可以用陶碗把圣水端回家喝，可远处来的人呢，拿碗端上圣水他不方便呢。
0: 啊，是这样。
4: 哎，
0: 你是想让我做一种能久放、能存很长时间的特殊器皿装圣水？
4: 哎呀，知我者雷翔大医师也。哎，你什么时候能与我下山？
0: 这仲宁兄啊，
4: 哎，
0: 我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4: 啊。仓颉史官的病还没调理好吗？
0: 史官的病已基本痊愈。
4: 那就行了嘛。
0: 只是这节气变化还会偶尔犯病。哎，不过你这一来真是太好了。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一下能彻底除了。
4: 什么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下能除了呀？
0: 有你的圣水神药啊。
4: 哎，你不是首领身边的大医师吗？还用得着我的圣水？
0: 哎呀，当然用得着。
4: 这怎么用得着啊？你跟我说说啊。
0: 哎呀，你先别问了，走，先跟我进山挖草药吧。
4: 那我给你备药筐。
0: 不用， 我自己来。
4: 哎，
0: 走喽。
4: 仓颉，时光如梭，我杜仲宁不觉在阳武山半月有余，每日里与你探讨造字玄机，哎呀，真是太痛快了。
1: 有二位乡党给我出谋划策，开拓思路，这半个月我又造出五个字来，真是太感谢了。
0: 仓颉史官，你最近身体状况基本平稳，趁此机会我随仲宁回老家一趟，帮他做装圣水的器皿，待做出器皿来，我就把杜仲宁的圣水给你带来喝，为你彻底消除病根。
1: 好，谢谢雷翔大医师，你尽管放心去帮仲宁做装圣水的器皿吧。
0: 那我们走了，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
1: 嗯，
4: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4: 雷翔大医师，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这么热的天，快歇歇，擦把汗，喝口水。
0: 哎呀，没事儿，我的身体啊，撑得住。
4: 哎呀，不行！来来来，快歇歇，吃口饭，再琢磨装圣水的器皿不迟。
0: 哎呀，仲宁啊，我这心里急呀！
4: 哎呀，
0: 几个月了，史官身体虽无大碍，可每遇重大节气和气象巨变，免不了还是犯病啊。
4: 史官的病由来已久，有你大医师的慢慢调理，他一定会彻底好的。
0: 仲宁，我研究装圣水的器皿，为的就是能早一天把你做出来的圣水用器皿提到山里，让仓颉史官饮用，帮他驱寒健胃强身，让他早日脱离病魔的纠缠。
4: 放心吧，我杜仲宁得到你雷翔大医师的恩惠太多了，早应该做些补偿嘛。况且我也知道仓颉史官造字的伟大作用，今生若能为仓颉史官做些事情，与我是求之不得之事啊。
0: 仲宁啊，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虽为大医师，却没能彻底治好仓颉史官的病，是我一直以来的憾事啊。
4: 哎，好好好好好，我不影响你琢磨器皿了，我也得想着有什么配方能精心酿造出更好的圣水来。
0: 好。
2: 九九八十一天之后，雷翔还真琢磨出一种带盖子可用麻绳提起里面装圣水的器皿。雷翔和杜仲宁欣喜万分，二人立即把圣水装入器皿，封好盖子，长途跋涉，日夜兼程，第一时间送到了仓颉史官住的地方。
0: 仓颉史官，
5: 仓颉史官，
0: 我们回来了。
4: 哎呀，
1: 雷翔兄。
4: 哎，
1: 仲宁兄。哎呀，仲宁兄，看把你高兴的。是雷翔兄帮你把装圣水的器皿做出来了。
4: 那是当然。史官请看，这是雷翔大医师做出来的装圣水的器皿。
1: 哎呦，雷翔大医师啊，你做的这器皿带着盖子，还能用细麻绳穿起提走，哎呦，真是太厉害，太实用了。
0: 哎呀，关键是这器皿能给史官提来仲宁做出来的圣水除病啊。
1: 好，谢谢，谢谢二位乡党。
4: 嫂嫂，嫂嫂，快拿碗来，把圣水倒出来，让史官赶快喝上几口。
6: 来了来了来了，
4: 快快快，
6: 倒吧倒吧。
4: 哎，
0: 仓颉史官，快喝。
1: 这圣水真的是香味扑鼻，香味扑鼻呀、啊！好，好，我喝，我喝。痛快，
5: 痛快呀！
7: 哎，哎
6: 哎呀！仓颉，你怎么了？
7: 我好像也困。哎，
6: 夫君。

0: 你睁开眼看看我呀，夫君，你这是怎么了？
1: 哎，仲宁啊，史官怎么突然昏沉？不会出事儿吧？
2: 放心，史官不会有什么事儿。
0: 怎么会没事儿啊？夫君的舌头都发硬了，昏迷得如此深沉，你能赶快想办法救救他呀？
1: 哎呀，是啊，仲宁，要不我去采些草药给史官灌下。
0: 好好好。
2: 哎呀，你们就信我嘛，史官真的没事儿。
1: 哎呀，仲宁啊，如果史官因此长眠不醒，那你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无法向首领交差，更无法向天下人交差呀。
0: 你们救救他呀。
2: 好了，仓颉史官这是醉了，他会醒过来的。
0: 啊，醉了，真的吗？
2: 相信我，是真的。
1: 仲宁啊，那仓颉史官和我的命运就交到你手上了。
2: 我保证仓颉史官三天后一定会醒来，醒来后他身上的寒气和病根会彻底清除。
0: 天哪，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3: 三天三夜里，仓颉妻子和雷翔耐心地小心翼翼地守在仓颉身边，一步也不敢远离。仓颉这一觉睡得很沉很香很甜，直睡到第三天的深夜才醒了过来。
4: 哎呀，
0: 哎，他醒了，终于醒了。
1: 哎呀，仓颉史官呐，你可终于醒了。
0: 夫君啊，你快吓死我了。
4: 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
2: 史官有所不知啊，嫂夫人和雷翔大医师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4: 你们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你还说呢，你喝了生水以后一会儿功夫就叫不应了，然后一觉睡了三天三夜呢。这三天三夜我和雷翔大医师一步都不敢离开，只怕
4: 什么呀？
2: 只怕你长眠不醒呢。
4: 哎呦，你们不知道啊，我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啊。哎，我还做了个美梦，梦见自己身轻如燕，在阳武山上空一直在飞呀。
1: 那仓颉史官呢？你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0: 对呀，什么感觉呀？
4: 我感觉神清气爽，浑身上下从没有过的舒服啊。
2: 怎么样，仓颉史官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哪有一丝一毫生病的样子呀？
0: 那夫君的病是彻底好了吗？
1: 嫂嫂，我看呐，史官的病确实是彻底的好了。
4: 走，上山造字去。
2: 走，
5: 上山造字去。
0: 你刚好呢，你要不休息几天吧？哎，
1: 仲宁啊，你的圣水好生了得，不但给仓颉史官彻底除了病根，更为天下苍生做了件大好事啊。
4: 我仓颉谢谢仲宁圣水的救命之恩。
2: 哎呀，不敢当啊，给造字圣人去除病根，这纯属意外。
1: 哎，仲宁啊，你就别谦虚了。天下这么多百姓前来讨取圣水，明日再给你拉来些装圣水的器皿。
2: 哎呦，谢谢大医师啊，这圣水能救这么多的百姓，里面有你的功劳。
1: 我可不敢抢功。
2: 来，二位乡党再喝些圣水吧。
4: 哎，少喝些可以， 可不敢再喝醉了。
2: 仓颉大圣人，每日少喝些圣水，你才更有灵感造字啊。嗯，
1: 说得有道理。
2: 史官，我想请你给圣水造个字。
4: 哎，这不合适，不合适。
1: 好主意。哎，来来来，先喝一碗。
2: 哎，先喝一碗。
4: 好，就喝一碗啊。来，干，
1: 干。
2: 哎，
4: 那我仓颉就给你的圣水造个字。
2: 好。
1: 仓颉大圣人，你就快给仲宁的圣水造字吧。
4: 我想想啊，圣水芳香扑鼻，装圣水的器皿是个有字，器皿里装上圣水，叫酒怎么样？
2: 酒，好，好啊！
1: 果真是造字的高人呐、啊！这解释太精辟，太贴切了。
2: 仓颉大圣人，你给这圣水造了个字叫“酒”，
4: 酒。
2: 可是你还没给这酒起名字呀？
1: 哎，仲宁说的对呀，这酒得有个名才好记呀。嗯，
4: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酿酒之人的名字叫杜仲明，而酒又给百姓换来了健康，这酒就叫杜康。
1: 杜康，
2: 杜康，
1: 杜康。好，好啊，这酒的名字起的是太绝妙了。我看呀，这杜仲明以后也干脆就叫杜康吧。
2: 对，就叫杜康，杜康兄。仓颉大圣人，我杜仲明，哎，杜康敬你一碗。
4: 好，干，
1: 干。
3: 仓颉、杜康、雷翔三位古代圣人，他们充分利用白水这块风水宝地，开创文明，创造文字，创造酒文化，创造陶器文化，使白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圣人之后的数千年里世世代代继承了传统。读书的人多，爱字的人多，喝酒的人多，谈酒文化的人多，热爱文化事业的人多。到了东汉时期，宫廷有一位大内主管蔡伦，他是位饱学之士，也是朝廷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十分敬仰仓颉。有一年，他借奉旨到白水仓颉庙祭祀之机，拜谒了仓颉庙、仓颉墓、仓颉造字遗址，深深被仓颉的精神所感动。他痛惜当时书写材料太缺太贵，心想要能在仓颉故里创出一种便宜书写和传播的材料，那人们对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就会方便多了，对文化的传播继承作用也会更大。于是他便申明皇帝，从繁华的帝都洛阳前身到仓颉造字的偏僻地区，在白水的淮沟河，也就是仓颉造字不远的地方，反复研磨，终于创造出了蔡侯纸。他用自己的行为为弘扬继承仓颉精神奉献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蔡伦也因此被称为纸圣。自此白水就有了四圣故里的圣名。
6: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
7: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8: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7: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8: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7: 厕所不是有水吗？
9: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3: 一本书给人的心的印量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2: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3: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2: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3: 鲁迅开头，戴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先知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2: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3: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的装帧。
2: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

0: 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珍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1: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0: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吃的吃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1: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0: 其实我对做这张证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1: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0: 这陈玉鹤是小八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1: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0: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0: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1: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0: 就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

0: 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是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数学装置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了，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0: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1: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0: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1: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0: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是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0: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1: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0: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信我。
1: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0: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签。

0: 书籍作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正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啪啦一来，啪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芥子园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它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也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它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2: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是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拿过来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是天文数字。
1: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2: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1: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 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2: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我们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这个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1: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订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2: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错一点一点一点，就错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订，装订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订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订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1: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2: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1小时1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1: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2: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啊，抓整体，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1: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 范用是当时宁承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承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2: 他的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先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不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1: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承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承春。
2: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枪啊是十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1: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承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2: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1: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承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2: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1: 宁承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承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2: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这就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1: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承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承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 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2: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坞》，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坞》，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这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1: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2: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1: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2: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1: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2: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2: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编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它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2: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要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1: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2: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 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的还不烫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2: 和我去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2: 上下2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2: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层关系，就特别亲切。
3: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它很含蓄。
1: 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之美。
4: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5: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7: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8: 老板，要结束了。
9: 小王，回来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可千万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5: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0: 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度。

0: 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

0: 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

0: 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 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

0: 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彩呈现。
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0: 这一天，卡德鲁斯像平常那样上午在门前站上一段时间，忧郁的目光从几只母鸡啄食的光秃秃的小草地游移到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的荒凉道路的两端。突然他的妻子厉声尖叫起来，卡德鲁斯不得不离开他的岗位，他嘴里咕咕哝哝地回到家中，爬上2楼，不过仍是让门敞开着，仿佛是为了请旅游的人路过的时候别忘了光顾似的。 当卡德鲁斯走进去的时候，我们所说的那条他目不转睛盯着看的大路，如同南方的沙漠一样空旷寂寥。白色的大路夹在两行枝叶稀疏的树木之间，无穷无尽地向前延伸。我们完全能够明白，任何一个旅人，只要他有可能选择一天中的另一个时刻，就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到这个可怕的撒哈拉大沙漠来受这份罪了。可是虽说此时十之八九不会有人来，但如果卡德鲁斯还是待在那个岗位上，就会看见远处从贝尔加德方向隐隐约约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悠然自得款款而来。这说明这一人一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马是善过的，四条腿协调而欢快地行走着。骑马的人是一位教士，虽然烈日当空，骄阳似火，那个人仍然穿着一身黑色教士服，戴着一顶三角帽。骑马人和他的马稳稳当当地向前走来。到了客店门口，人和马同时停了下来，但是很难看出是马带住了人，还是人带住了马。不管怎么说，骑马人跳下马来，用缰绳牵着马，把马系在只连着一个铰链的破百叶窗的一枚钩钉上。然后那个教士一边用红棉纱手帕擦着额上不停地冒出来的汗水，一边向门走去。他在门槛上站定，用手杖包铁的一端敲了三下门。一条大黑狗立即站起来，吠叫着，露出了雪白而尖利的牙齿，向前冲出了几步。这两个敌对的表示都说明那条狗很少与生客打交道。立即沉重的脚步便震动了圆墙而上的木梯。这家可怜的客店的主人弯着身子倒退着走下了楼梯，来到教室站立的那扇门的门口。卡德鲁斯吃惊地说道：
11: 来了，我来了。哎呀，你安静些好吗，马尔戈丹。请别害怕，先生，他不会咬人，不会咬人的。您是要葡萄酒是吗？哎呀，天太热了。对不起。
10: 卡德鲁斯看清了他迎接的是一位有身份的过路人，便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
11: 我还不知道我有幸接待的是谁呢。您想要什么，教士先生？我听候您的吩咐。
10: 教士以一种奇特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人有两三秒钟之久，他似乎甚至想把店主人的注意力也吸引过去。不过当他发觉那个人没有听到回话，只是表现出惊讶之后，认为不该让他再这么一个劲儿地惊讶下去了，于是便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问道：
12: 您就是卡德鲁斯先生吗？
11: 是的，先生。那正是我，加斯帕尔·卡德鲁斯，愿为您效劳。
12: 加斯帕尔·卡德鲁斯，是的，我想姓和名都对了。从前您住在梅朗小路是吗？在五层楼。
11: 一点也不错。
12: 您过去在那里当裁缝？
11: 对，但是生意不好。这个捣蛋的马赛天气太热了，我想最终那里的人要一丝不挂才好呢。哎呀，说到天热，您想喝点什么吗？解解渴，教师先生。
12: 行啊，请把您最好的葡萄酒拿一瓶给我，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谈。
11: 悉听尊便，教师先生。
10: 卡德鲁斯家藏有最后几瓶卡奥尔葡萄酒，为了不失去推销一瓶酒的良机，他匆匆忙忙掀开底层房间地板上的一个盖子。这间房间是兼做大厅和厨房之用的。五分钟之后，卡德鲁斯又露面了。他看见教室坐在一张板凳上，胳膊支在一张长桌子上， 而那条狗马尔戈丹，在懂得了这位不速之客和其他顾客不一样，想吃点什么东西以后，似乎已经与他和睦相处。那条狗把秃毛的脖颈伸在教室的一只大腿上，用倦怠的眼神望着教室。当主人在他面前放上一瓶酒和一只酒杯时，教士问道：
12: 您是单身吗？
11: 啊，我的天主啊，是的，单身，或者说是差不多是单身。教士先生，因为我虽然有一个老婆，但她什么也帮不了我，她常年生病，这个可怜的卡尔贡他娘们儿。哦，您结婚了？
10: 教士带着某种兴趣说道，同时向周围扫了一眼，仿佛要估量一下这个寒门里一点简陋的家具到底能值几文钱。卡特鲁斯叹了一口气说道：
12: 哎，您看出我没有钱了是吗，教师先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世道，光做个好人可甭想着发财呀。
10: 教士用严峻的目光盯着卡特鲁斯，店主把一只手放在胸前，点着头，经受住了教士的目光。他说：
12: 是的，好人，我可以引为自豪，先生。而在当今这个世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说的。倘若您引以自豪的这一点是真的，那就再好不过了。好人迟早会受到奖赏，坏人迟早得遭到惩罚，我坚信这一点。
10: 卡德鲁斯带着一种苦涩的表情说道：
12: 您干这一行当然该这么说了，教师先生，可是人家信不信您的话就是另一码事了。您这样说就错了，先生，因为再过一会儿我本人就会兑现我对您说的话。
11: 您说什么？
12: 我想说，我首先得确信您是不是我要找的人。
11: 哎呀，您要我给您什么证据才行呢？
12: 在1814年或1815年，您认识一个名叫汤泰斯的水手吗？
11: 汤泰斯？当然，我认识他。这个可怜的埃德蒙，我想没错，他甚至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10: 卡德鲁斯，他的脸涨得通红，而那个教士也睁大眼睛，明亮而坚定的目光仿佛要把他询问的这个人整个包住，看个透似的。
12: 是的，我想他确实名叫埃德蒙吧？
11: 是叫埃德蒙，那个小伙子我不会记错，就如同我叫加斯帕尔·卡德鲁斯一样。哎呀，那么这个可怜的埃德蒙，他现在怎么样了呢，先生？您认识他吗？他还活着吗？他获得自由了吗？他快活吗？
12: 他坐牢死了，比蹲在土伦的监狱里拖着铁锹行走的苦役犯更加绝望，更加悲惨。
10: 卡德鲁斯的脸由最初的红色转为灰白色，他调转了身子，教士看见他用一块当成头巾的红手帕的一角擦去眼泪。
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0: 卡德鲁斯念念有词地说道：
11: 可怜的小伙子，看哪，这又是一个例证，证明我刚才对您说的话，教师先生，慈悲的天主只会对坏人大发善心呢。
10: 卡德鲁斯用南方人富有色彩的语言继续喋喋不休地说：
11: 世道越来越坏了， 但愿上天撒两天火药，再喷上一个钟头的火，来个一了百了吧。
12: 您看上去是真心喜欢这个小伙子吗，先生？
11: 是的，我很喜欢他。虽说我有一阵子妒忌过他的幸福，但打那以后，我以卡德鲁斯的名誉向您发誓，我对他的不幸遭遇同情极了。
10: 这时出现了片刻的静默，而教室却一直目不转睛地探寻着店主人脸上的表情。卡德鲁斯继续问道：
11: 怎么，您认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呀？
12: 他临终时，我被召到他的床前，给予他宗教上的最后帮助。
11: 啊，他是生什么病死的呀？
12: 30岁的人死在监狱里，要不是被监狱折磨死的，还会怎么个死法呢？
10: 卡德鲁斯擦去了躺在额上的大颗汗珠，教士接着说：
12: 其中有一件事很蹊跷，那就是汤泰斯在临终时吻着耶稣基督的脚，对我一再发誓说他不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
11: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他不可能知道的，不可能，教士先生。哦，可怜的小伙子，他没有撒谎。
12: 因此他委托我为他弄清他是为什么遭难的，这事儿他本人一直没有弄明白。另外他还要我替他恢复名誉，假如他过去真的被人诬陷的话。
10: 说着，教师的目光变得越来越专注，他认真研究着卡德鲁斯脸上浮现出的近于悲伤的神色。教师接着说道：
12: 一位有钱的英国人是他的患难之交，在第二次王朝复辟时期出了狱，他有一颗很值钱的钻石，在他生病期间，汤泰斯像兄弟一样照料他，因此他出狱时便把这颗钻石留给了汤泰斯，作为对他的回报。汤泰斯知道狱卒拿了钻石后可能再出卖他，因而他没有用它向狱卒行贿，而是十分珍惜地保存着，以便他出狱后用。因为假如他出狱了，他只需卖掉这颗钻石就够开销的了。
10: 听了教士的话，卡德鲁斯带着炽热的目光说道：
11: 照您的说法，这是一颗非常值钱的钻石了。
12: 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对埃德姆来说是非常贵重的，这颗钻石估计价值5万法郎。
11: 5万法郎？那么它该像颗核桃一样大吧？
12: 不完全是，不过您可以自己估计一下啊，我带在身上呢。
10: 卡德鲁斯的目光似乎就要在教士的衣服里搜寻到他说的那样东西。教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皮面的小盒子，打开一颗加工精良、镶嵌在戒指上的钻石的耀眼光芒顿时使卡德鲁斯眼花缭乱了。
11: 这东西值5万法郎？
12: 还不算脱作，它本身也很值钱。
10: 教士又关上首饰盒，把钻石重新放进口袋，但是那钻石仍在卡德鲁斯的脑海里熠熠生辉。卡德鲁斯问道：
11: 不过您又是怎么得到这颗钻石的呢，教士先生？埃德蒙让您做他的遗产继承人了？
12: 不是的，但我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他告诉我，他说我有3个好朋友和一个未婚妻。他对我说，我相信这4个人会深深地悼念我的。其中一个好朋友名叫卡德鲁斯。
10: 卡德鲁斯站立了一下。
12: 另一个叫唐格拉尔。第三个，他说虽说是他的情敌，但是也是非常爱他的。
10: 卡德鲁斯的脸上露出了狠毒的笑容。他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教士的话，教士继续说：
12: 啊，请等等，让我把话说完，倘若您有什么想法要说，待会儿再对我说吧。他说另一个虽然是他的情敌，但是也是非常爱他的，他名叫菲瑞南。 收到他的未婚妻，他的名字叫……我记不清他未婚妻的名字了。
11: Mercy Tice。
12: 啊，对，是这个名字。Mercy Tice。
11: 嗯，啊，教师先生，您怎么了？
12: 请给我一瓶水。
10: 卡德鲁斯赶紧去拿水，教室倒满了玻璃杯，喝了几口，他把杯子放在桌上问道，
12: 我们说到哪儿了？
11: 未婚妻名叫梅尔塞泰斯。
12: 啊，是的，是这样，他让我到马赛去把这颗钻石卖了，分成五份，平均分给这些好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才爱他。
11: 为什么分五份呢？您对我说说了四个人的名字。
12: 因为听别人说第五个人死了，这第五个人是汤泰斯的父亲。
11: 哎，是的。
10: 此刻种种感情交汇在卡德鲁斯心头。
11: 是的，可怜的人，他死了。
12: 我是在马赛知道这件事情的，他死了很久了，所以我没有打听到详情。关于老人临终的情况，您知道一点吗？
11: 谁能比我了解得更清楚呢？我和这个老好人是近邻。哦，我的天主啊！是的，他的儿子失踪后将近一年的光景，这个可怜的老人他就死了。
12: 他死于什么病？
11: 医生说他得了肠胃炎，但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忧伤过度而死的。我几乎是亲眼看着他死去的。我要说他死于……
12: 死于什么？
11: 哎，是饿死的。饿死的。饿死的。
12: 最低下的动物也不该饿死啊。哪怕在街上游荡的野狗也会碰到一个好心肠的人给他扔一块面包。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居然会在和他一样同是基督教徒的人们中间饿死。不可能，这不可能。
11: 我说归我说嘛。
10: 那你说错了，关你什么事啊？这时候楼梯口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教士和卡德鲁斯顿时回过头去，从楼梯木栏杆的空隙中看到那个卡尔贡特娘们的一张病殃殃的脸。他先头拖着身子走出来，坐在最高一级楼梯上，把头枕在膝盖上听他们俩的谈话。卡德鲁斯说道，
11: 哎呦，关你什么事啊，娘们儿？这位先生在打听消息，我出于礼貌也得告诉他呀。
10: 可是出于谨慎你该拒绝回答。谁能告诉你那个人找你谈话是出于什么目的？你这个呆瓜。
12: 目的非常高尚，太太，我向您保证，您的丈夫什么也不用害怕，只要他照实回答就行。
10: 嗯，什么也不用害怕。是啊，一开始总是许愿许得挺漂亮，然后就说什么也不用害怕，最后一走了之，说话根本不算数。结果呢，也不知道在哪天的大清早，这些可怜虫就大难临头了，可是他们还不知道灾难从何而来呢。
12: 请放心吧，好太太，灾难不会由我引起的，我向您保证这一点。
10: 卡尔贡特娘们嘴里咕哝了几句别人听不清的话，又把刚刚抬起的头垂到了膝盖上，仍然烧得直发抖，听任她的丈夫自顾自地讲下去，但是他却站着一个一句话都不会漏听的位置。这时教士喝了几口水，恢复了镇定，接着说道，
12: 不过难道世人就如此狠心不理睬这个不幸的老人，就这样让他死去了吗？
10: 卡德鲁斯说，
11: 哎呀，先生，那个加泰罗尼亚姑娘梅尔塞泰斯还有那个莫雷尔先生可没有抛弃他，但是可怜的老人对菲尔南反感之极，那个人就是汤泰斯说的把他视为一个朋友的那个人。
12: 怎么，他难道不配做朋友吗？
10: 加斯帕尔，加斯帕尔，你说什么？心里可要有点数啊。
11: 哎，
10: 卡德鲁斯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对打断他说话的女人不理不睬，
11: 一个人想把别人的妻子占为己有，还能

0: 算这个人是朋友吗？汤太子有了一颗金子般的心，把这些人都认作自己的朋友。哦，可怜的爱德蒙啊，其实啊，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啊。否则，他临终时要原谅他们可不那么容易。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怕活人恨，但更怕死人骂呢。
1: 哎呀，你这个呆瓜！
2: 那么您知道菲尔奈是如何与汤太子为敌的吗？
0: 我知道，我想没错。
2: 那就请说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我感恩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去各地举办各类暖心活动，庆祝中国医师节，致敬医者仁心，关爱医务工作者。
4: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多个项目产生冠军。
3: 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年来，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持续推动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我区各地医疗卫生机构紧扣节日主题，用一场场有温度有特色的活动为扎根高原的医务工作者送上祝福。广大医护人员也把节日的温暖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满满干劲儿，为高原儿女的平安健康保驾护航。请听录音报道：致敬医者仁心，守护高原安康。
3: 医师节当天，自治区藏医院特别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自治区名老藏医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等一同参观医院古院落、院史馆等，并举行了第9个中国医师节暨建院110周年庆祝大会，还同步举行了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揭牌、首届门子康名藏医聘任、藏医漫堂图谱集锦首发等一系列兼具仪式感与传承意义的特色活动。自治区名老藏医索朗欧珠：
5: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藏医药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看到现在藏医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人才队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我发自内心的开心。
3: 退休干部白马央珍：
6: 把藏医药传承得很好，能够给广大的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3: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林芝市察隅县，当地医护力量联合援藏医疗专家走进基层，通过开展义诊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把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群众赐人央金，
7: 现场接受了针灸治疗，做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
3: 察隅县人民医院援藏专家陈灵清：
8: 免费为边境群众呢测血糖、测血压、答疑问诊，希望用实际服务守护察隅百姓的健康，也以此践行医者扎根边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3: 医师节前夕，我区各地还集中开展了一线医务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以献哈达、送慰问物资等方式行动，向医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昌都市江达县疾控中心医师毛希军：
9: 我们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立足本职工作，守护好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3: 那区是班戈县藏医院医生格战：
10: 体现了参谋长等校道那些
11: 给我们医生提供了帮助以及鼓励，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
4: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展开，游泳、球类以及民族健身操、藏棋、绣姿、响箭、打牛角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参赛运动员们在比拼中展现竞技实力，传承民族体育文化。请听报道。
3: 18号晚间，游泳比赛蛙泳项目决赛开赛，男子、女子青少年组、男子、女子成年组4项50米蛙泳冠军相继决出。女子成年组50米蛙泳冠军李苑明
12: 拿到金牌 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我的单位，还有感谢教练，我所有的队员，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3: 19号上午，羽毛球 A 组男单预赛全部结束，昌都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顺利挺进决赛。女单、女双、混双、男双目前处在循环赛关键阶段，各路选手正全力拼搏，向奖牌发起冲击。林芝代表队队员孟静、李小敏
13: 打得还挺顺的，第一场有点紧张，输了一场，然后今天找了找手感，
14: 后边的比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嘛，
13: 对，
14: 拼搏一下。
3: 三人制篮球赛19号正式开赛，女子组首轮率先开战，三场对决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最终山南、林芝、昌都代表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进入下一轮。那区代表队队员李淑轩：
15: 现在感觉状态非常好，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积极拼搏，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持续升温，18号下午，民族健身操与藏棋两项特色赛事相继收官。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夺得民族健身操总冠军，山南林芝分获二三名，那区斩获藏棋团体赛冠军，拉萨棋手索朗达基、那区棋手扎西旺杰分别拿下藏棋、九棋、双王棋项目第一名。民族健身操总冠军日喀则代表队队员次央：
16: 拿到总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的激动，这次和全区各地市队伍同台演出，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民族健身操展现的体育活力也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训练，把民族健身操更好的推广。
3: 藏棋双王棋冠军扎西旺杰：
5: 拿到冠军，我特别开心，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藏棋，也祝愿这类赛事办得更多，办得更好。
3: 19号上午，秀姿项目团体赛正式开赛，根据赛程安排，赛事将依次开展团体赛、个人赛的激烈角逐。日喀则代表队选手西罗努布：
11: 平时就很喜欢打秀姿，经常和大家聚在一起切磋，能参加这次比赛我特别开心，我有信心为日喀则争得荣誉。
3: 同一时段，响箭、打牛角两项传统赛事也开赛。在响箭赛场上，经过多轮较量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二三名。在打牛角赛场，山南代表队选手普布多吉发挥稳定，斩获第一。响箭个人赛冠军巴桑仁青：
17: 特别高兴，这是我们以前老人传统下来的弓步响箭，意义特别深，希望响箭发扬光大。
3: 打牛角冠军普布多吉：
18: 我平时就很喜欢打牛角，今天也获得了好名次，希望更多年轻人去学习这项传统体育运动。
4: 这两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0: 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拉萨代表队淡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淡真，
1: 走着走着越来越兴奋，拿到冠军很开心。
0: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火热进行，那区代表队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以18分21秒82夺得女子组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二枚金牌。央曾拉姆
2: 拿到了两块金牌，非常的开心。
0: 在随后进行的男女4x400米接力角逐中，那区代表队表现出色，包揽两项冠军。那区队队员顿珠卓玛：
3: 今天我们那区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x4的冠军，非常激动，很开心。
0: 此外，在男女铅球决赛中，教育系统代表队选手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那区代表队选手任青卓玛以10.93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铅球冠军。任青卓玛
4: 还是挺激动的吧？发挥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0: 19号下午，在男子 U16组3000米竞走比赛中，那区代表队索朗顿珠夺得金牌；在女子 U16组3000米中，那区代表队索朗卓嘎拿下女子 U16组3000米竞走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金牌则被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收入囊中。
5: 西藏台消息，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抓好抓实下半年经济及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短期攻坚、中期布局、长期发展。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上下同心，条块联动，奋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牢抓住三季度发展黄金期、四季度决战攻坚期，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全力以赴稳投资、扩内需、促外贸，以实打实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切实强化劲的力度，实现劲的目标。要以抓紧抓实15项目落地为依托，稳定未来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落实国家战略，塑造竞争优势，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指出，6张网建设既能稳投资、扩内需，又能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站位全局，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向上沟通对接，全面衔接全区15五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15五项目落地与6张网建设的关系，有效统筹好资金保障，协同联动安全发展的关系，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6张网建设按节点推进、按目标落地、按预期见效。会议指出，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抓实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抓手，要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持续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部署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1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发展成就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0: 藏医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祖国医药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各族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藏医院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张庚宇。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藏医院先后挂牌国家中医藏医临床研究基地等8个基地，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等6个中心，发展成以藏医药医疗为主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自己生产于一体的3级甲等藏医医院，全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次仁，
2: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医唯一获批的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建设单位，自治区藏医院始终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履行行业龙头职责，重点从临床高地建设、疫病应急担当、人才梯队培育、基层辐射带动、科研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彰显国家担当。
1: 作为藏医药传承主体，自治区藏医院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5个，专科建设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18项藏医外治技术标准操作规范、10项藏医护理技术标准操作规范、22项适宜技术操作规程，主导完成藏药标准、炮制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藏医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索多。
3: 藏医院呢，依托千年藏医药理论体系，针对高原疾病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群众认可、全国领先的专科体系、病种攻关体系和藏药制剂体系，236种院内特色藏药制剂，取材高原，配方经典，疗效稳定，是我院临床特色的核心支撑。
1: 自治区藏医院副院长银巴。
4: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开放的胸襟、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拓展藏医药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努力打造传统医学合作的典范、全球藏药学术交流的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5: 14号至19号，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22人在我区开展交流访问活动。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主题展馆、布达拉宫、大昭寺、西藏大学等地，并与我区青少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请听报道。
1: 近日，一场连结太平洋两岸的艺术交流演出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与自治区歌舞团、自治区群众艺术馆、自治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等院团同台表演10个节目，涵盖藏族传统歌舞、藏戏、藏族街舞以及美国现代舞、艺术体操等多种艺术形式。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演出团的教练贝尔·卡普兰。
6: We're here in 西藏to perform。
7: 我们来西藏表演节目，并了解这里的文化。通过交流，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可以互相学习。
1: 8月的雪域高原见证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青春对话，大家以武会友，以心相交，在艺术的共鸣中增进理解，播种友谊，共同书写了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生动篇章。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主席英舒琪。
8: We visit all the really important places。
9: 我们游览了许多重要的景点，像布达拉宫还有羊湖等，它们都很美。西藏令我印象深刻，我会告诉身边的人，西藏拥有深刻和丰富的文化，这里的人也很好，所以我想邀请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西藏进行更多的交流。
5: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 请听报道。
1: 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日前在全国文明村昌都市内乌齐县扎西贡村开展，活动主题为浪漫七夕铸童心，文明新风树良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融为一体，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在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半生烟火故事讲述了婚姻与家庭的真谛，质朴的话语直击人心。金婚老人阿曲：
7: 我们幸福的秘诀是平日里要多一份迁就，多一份理解，多换位思考，彼此包容。
1: 昌都市民扎西拉措：
10: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1: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传统婚俗的窗口。昌都市民黄子晴：
11: 我今天体验了中式的旧和服，华美又是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1: 昌都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科副科长徐赛昂：
12: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1: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新人张浩天：
13: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1: 新人田庆月：
14: 我对象呢，他是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感觉很幸福。
1: 连日来，我去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区是尼玛、班戈、安多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那区是尼玛县群众次仁：
15: 这次家风家教宣讲的特别好，我学会促进家庭和睦的方法，进一步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受益匪浅。
1: 阿里地区扎达县干部职工王一帆：
16: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1: 林芝市妇联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王小燕：
17: 聚焦青年的婚恋需求，搭建军地起青年沟通相识平台，持续厚植军民鱼水情谊，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十九号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请听报道。
1: 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5: 节目也特别精彩，看得很开心，也深切地感受到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更好了，这些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18: 深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1: 开幕式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那区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重庆铜梁区国家舞龙队队员杨蕊涵：
19: 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铜梁龙，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1: 开幕式导演淡朱拉加：
20: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
1: 本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到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十多项活动，通过文化旅游、经贸深度融合，展示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 开幕式现场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百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西安南丰之翼旅游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婷：
0: 我们一共分了三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317，还有一条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成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1: 理论与实践，今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迎来了又一个里程碑时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看时间观，评论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既有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的从容不迫，也有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只争朝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时间观的独特视角，一棵红松镌刻时间，记录年轮。从小兴安岭深处的林场里，习近平总书记久久仰望一棵晴天红松，感叹这就是时间感呢。一棵红松从幼苗长到碗口粗需要50-60年，长到两人合抱需要100年，这也意味着红松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要以100年计。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以来，黑龙江伊春出台红松保护条例，创新推行林景长制，建设红松认养平台，筑牢红松生态保护屏障，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实现向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转型。时间无言，却见证着变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建设里有一份致力于永续发展的替力笃行。发展日新月异，时间飞驰向前，长江10年禁渔，再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护航一江碧水向东流。约占全国约1/3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贡献了近1/2的 GDP， 长江经济带创新动能蓬勃生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折射快和慢、当下和长远的辩证法，既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又砥砺只争朝夕的劲头。生态文明建设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具象，变成日常。一路古柏，接续守护文脉传承。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广元市剑阁县考察翠云廊时强调，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翠云廊不是一天直成的，靠的是时间的力量。千百年时光，通过代代种、时时护、人人护，古树名木苍翠愈发浓密。一树一档挂牌保护，一树一人日常巡护，一树一册科学救护，每一株古树都有专属守护团队和专门保护方案，得益于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新时代古柏保护管理更精准、更高效，人人爱古柏，人人护古柏蔚然成风。传承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培育与时俱进、富有时代感的生态文化，数千年文明传承融入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基因，化作亿万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生态文明建设照见的是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站在创造未来的源头上，每向前一步跋涉，都在创造新的历史。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行，我们还将迎来一个个这样的时刻，它赋予时间以意义、以价值、以分量。
5: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终于。

0: 回转小雨9度到20度，那区小雨5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9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阴9度到25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得优雅一些。优雅是什么？在我看来，它其实是用一颗平静的心，平和的心态，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所谓从容和恬淡。人生的风景说到最后其实就是心灵的风景，不是吗？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与书有关的种种话题。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叫做《繁华落尽，素心不改》，它展现的是22位优雅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民国才女、名媛、现当代的女作家，还有女神级的明星。作者慕容素衣以温暖细腻的笔触，将她们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或者潇洒自肆，或者温暖感动。今晚小马就把这本书阅读给你听。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女性在很多人心里都是女神级的人物啊，但是我想问的是，你定义女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她的才华，是她的所谓颜值啊，大家都很喜欢用这个词，还是她的所谓气质？你心里的女神都有谁？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为各位带来《繁华落尽，素心不改，做一个优雅从容的女子》，作者慕容素衣。
9: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心灵。

0: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欢迎和我一起相守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们今晚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繁华落尽，素心不改》。人生的真正的美好在于，无论外界如何的喧嚣寂寞，你的内心始终保持着一种淡定从容。这本书讲述了22位倾城女子，22段动人往事。她们虽历尽人间烟火，爱恨悲喜，依然以优雅的方式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苏老堤边玉一林，六桥风月是知音，任他桃李争欢赏，不为繁华亦素心。这是元代诗人冯子镇的《西湖梅》当中的一段，他将梅花的高洁脱俗写得淋漓尽致，而不为繁华亦素心写的是梅，也是人。所谓素心者，是朴素之心，是纯洁之心，也是恬淡之心，也是我们始终未泯的那个初心。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繁华落尽，素心不改》，写的正是这样一群怀有素心的女子，她们在时代的夹缝当中始终保持着个性、性情和初心。她们或者出身寒微，或者颠沛流离，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努力地经营自己，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加的光彩夺目，幻化成现代众多女性心中的一个符号和一个梦想。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啊，为什么又写这本书当中的这些女性，作者慕容素一是这样写的，她说，为什么会选择书写这22位女子的故事，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光彩照人的女神，也不仅仅是因为她们聪慧美丽，更是因为她们身上有打动我的特质。这些女子身份悬殊，出身迥异，如果说她们有什么共性的话，那么最大的共性还是不忘初心这样的特质。20世纪初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流离当中，却有一群纤纤女子守住了内心的底线和操守，诠释了什么叫做优雅和从容，穿越幽深的时光隧道，始终有一束光照在她们的身上，循着光去，便抵达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人的一生会受到很多考验，所以白居易的诗中说，周公恐惧流言日，向使当身身先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就说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经受得住人生的重重考验呢？只有那些坚守初心的人才能如此。正如这本书当中所写的这些人物，他们无论经历过多少世事沉浮，爱恨悲喜，始终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初心。亦舒的初心是自爱，年轻时他那么爱月华，分手之后心痛的夜夜无眠，可以能在知道无法挽回之后毅然转身，疯过傻过也痛过之后，他终于活成了自己期待的样子。年少时的锐气和野心一点点的褪尽，留下的是云淡风轻，一派从容。他何以能成为人人敬仰的师太，因为他始终把爱自己放在了第一位。而下面这位郭婉莹，她的初心是得体。这位郭家的四小姐，上海的金枝玉叶，一路沦落到住在四面透风的亭子间，但是即使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她仍然会用铁丝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黄的吐司面包来。后来重重磨难降临在她的身上，夺走了她的房子和家产，唯独没有夺去她的金贵和得体。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金枝玉叶。还有唐英的自律，郑念的耿介，李碧华的清醒，梁凤仪的自强，朱梅馥的忠贞，他们都活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他们证明了身为女子不仅可以身段柔软，而且能够风骨凛然。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曾经心碎过，也曾经为爱放弃过自尊，但碎了的心他们会一片片的再拼起来，丢掉的自尊他们会一点点的捡回来，他们从不会让自己死于心碎。佛教禅宗五祖的弟子神秀和慧能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则辩驳道。他说，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身为凡夫俗子，我们可能很难达到慧能这样的境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像神秀一样，时时勤拂拭，与污浊的事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做到不染尘埃，就如那湖畔江边的梅花，傲然绽放于红尘浊世当中，却能不被风雪摧残，不受繁华诱惑，始终暗香盈盈，也洁白如初。这就是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繁华落尽，素心不改，做一个优雅从容的女子。
1: 22位倾城女子，22段动人往事，虽历尽人间烟火爱恨悲喜，依然以优雅的方式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愿他们的心态与活法成为你的心灵灯塔，照亮你的人生之路。繁华落尽，素心不改，全书精选了22位知名女性，有赵四小姐、林淑华、周璇等民国才女名媛，也有三毛、亦舒、琼瑶、李碧华、梁凤仪、胡因梦、安妮宝贝等当代知名女作家，还有林青霞、邓丽君、夏梦、梅艳芳、王祖贤、朱茵等被奉为女神的明星，她们都有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爱恨悲喜，然而她们都选择了以同样一种淡定优雅的方式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书中对这些女子的人生故事进行了生动讲述，对其人生心态和活法做出了认真解读，旨在给今天的女性以启示，教会她们优雅地过好自己的人生。
0: 那么多倾城女子，作者慕容素一首先写到的是谁？写到的是三毛。他评价三毛是永远的红尘追梦人。李安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玉娇龙，而我却觉得每一个女孩的心底都住着一个三毛。在年轻的时候，谁不曾盼望着浪迹天涯，谁不曾想过抛开一切潇洒去远方。自从三毛横空出世，有多少女孩走上了模仿她的路，她们穿波西米亚的长裙，留中锋的黑长直，背着包到处穷游，走进漫天黄沙里，期待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艳遇。但是风过颠过之后，她们往往会洗尽铅华，又重新回到循规蹈矩的生活中去，所以她们永远做不成三毛。三毛的意义绝不在于她穿什么衣服，去过什么样的地方，和什么人谈恋爱，而在于她拥有一颗不羁的心，在于她永远都在路上，永远都在追逐着自由。三毛之后再无三毛，她是一个连灵魂都在流浪的追梦人。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读一读慕容素一笔下的三毛。他从他的少女时代开始写起，他说三毛的少女时代是很阴郁的。在家里，三毛在四姐妹当中排行第二，用他的话来说，排行第二就像夹心饼干的中间层，明明是最可口的，可父母就是注意不到。在学校里，三毛更是一个问题学生，严重偏科，数学总是考不好。念初二时，数学老师为了惩罚他，拿起毛笔蘸满墨汁，在他眼睛周围画了两个大黑圈，并且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想吃鸭蛋，今天老师想请他吃两只。同学们一阵哄笑。三毛从小就自尊心极强，哪受得了这种羞辱。第二天去上学时，由于心理压力太大，昏倒在教室门口，从此再也没进过学堂。那年他12岁，决心不再去读书了，因为不堪数学老师的凌辱，他甚至在家里割腕自杀过， 幸好被发现得早。从那以后，他就跳出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框架，再也没有过上一天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三毛的姐姐陈新田后来回忆说，三毛对一切循规蹈矩的事情都觉得很累，一个学期天天上课对于他来说太累也太可怕了，他认为整天坐在课堂里很无聊，还不如自己在家里看看书。一个女孩长得不漂亮，成绩又不好，难免会有几分失意。那段时间三毛特别的自闭，除了外出学画画之外，基本是闭门不出，在家里一待就是7年的时间。海明威说，一个人要想成为作家，得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三毛的经历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他儿时就跟着父母逃难，整个少女时代都是灰色的，很多人将此归咎于那个惩罚了他的数学老师。而我却觉得，数学老师固然难辞其咎，但三毛那样的不快乐，主要还是因为他太过敏感。敏感是一柄双刃剑，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就必须拥有比常人更敏锐的感知能力，这注定了他们会是难以快乐的一群人。三毛的童年不太幸运，但很多人都有过与他类似的遭遇，只是他的敏感放大了这种不幸。就像他姐姐陈新田所说的，当时在学校罚站等体罚被当成习以为常的事情，一般学生都不反抗，但三毛就是坚决不接受。虽然被数学老师羞辱过，但少女三毛得到的爱却并不及其他人少。他自嘲在家里是夹心饼干，其实父母对他呵护备至。他休学在家里每天都穿得很漂亮，坐着三轮车去画画，像小公主一样，父母对他连句重话都不曾说过。但他依然不快乐，敏感如他，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索性遁入到文学艺术当中，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十几岁的天空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场雨，他始终没有从那雨季当中走出来，阴郁成了他生命的底色。不管走多远，他依然是那个竭力想证明自己价值的小女孩的形象。再说三毛的情路，在他所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当中，张曼玉饰演的月凤说道，我是一个爱情动物，一遇到自己心爱的男人就变得危险了。这其实也是三毛的自白，毫无疑问他就是一个爱情动物，生命不息，恋爱不止。与荷西在一起之前，三毛的情史可以用屡战屡败来形容，所幸他拥有屡败屡战的勇气，在每一段爱情里他都用尽全力，即使失败，等到下一段开始时依然如故。和很多早慧的少女一样，她十几岁就开始恋爱，她认真爱过的第一个人笔名叫舒凡，是戏剧系的高材生，她一眼就看上他，用稿费请他喝酒，在他的手心里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才子和少女在一起并不像旁人想象的那么珠联璧合，少女三毛的情感太过浓烈，而舒凡在这样浓的情感中只感到窒息。三毛想要的越来越多，男孩却越来越想逃，他着了魔似的想结婚，他却觉得为时尚早。当三毛再一次赌气抛出那句话，如果你不想结婚，那么现在就分手吧，舒凡没有再挽留。伤透了心的三毛负气远走西班牙，从此踏上了流浪之路。舒凡之后他还爱过一些人，大多是一场错爱，他和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纠缠过，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却在结婚前夕发现那个画家原来是隐瞒已婚事实的无耻之徒。他还和一个大自己许多岁的德国人相爱，

0: 那个人对她很好，是她真心想嫁也可以嫁的人，不料她在快要结婚时猝死了。就在三毛身心俱疲时，荷西出现了，终止了她在情感上的流浪。很多人不能理解三毛在感情上那样折腾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她只不过就是一个缺爱的女子，内心有一个黑洞，荷西就是照进她生命中的一束光芒。她给了她很多很多的爱，填补她心中的那个黑洞，这份爱甚至是三毛的父母都不曾给她的，因为她要的不只是爱，而是最爱。荷西满足了她的这份渴求，但是太过美好的事物往往会被上天所妒忌。在沙漠中共同生活了六年之后，荷西因为潜水突发意外死于大海中，年仅28岁。当时三毛正陪着父母在伦敦旅游，夜里突然有人来电，像是有什么心灵感应，三毛马上接起电话，连连向对方发问，是不是荷西死了。而他的预感不幸成真。对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姑娘们来说，三毛几乎具有着不可复制的意义。可以说三毛塑造了他们的衣着打扮、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三毛爱好波西米亚式的打扮，爱穿宽袍大袖的长裙，最常穿的就是牛仔裤配白衬衣，于是宽大的长裙、白衬衣成了20世纪90年代文艺女青年的所谓标配。三毛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个拾荒者，于是姑娘们一窝蜂地到处去淘那些破破烂烂的瓶子罐子。三毛住过撒哈拉，于是沙漠在姑娘们眼中成了最浪漫的地方。三毛喜欢荷西，于是他们也想着找一个洋人谈恋爱，再不济也得找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对于这一代的姑娘来说，三毛既是启蒙，也是引领者。她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每一篇之后啊，作者慕容素衣都会写一个微启示，目的是想通过他的语言，通过他写的这个撰著的故事，希望告诉更多的女性一些启示。比如他写三毛说，我曾以为三毛的魅力源于她的真实不做作，后来发现不是，真诚坦荡只是她魅力的一部分，她更大的魅力来源于她的生活。木心说，一个艺术家活到极致，就连生活都是艺术。三毛就是天生的艺术家，他连生活都是艺术，作品之类只不过是生活之余的消遣。他的爱情，他的流浪，甚至他的死亡，都是戏剧性的，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难免显得突兀，发生在他的身上却让人觉得自然而然，因为他是三毛，世上独一无二的三毛。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繁华落尽，素心不改》。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什么是优雅？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这样写道，不索取和你无关的爱与远景，也不纠缠于多余的情绪和评断，不妄想，不在其中自我沉醉，不伤害，不与自己和他人为敌，这就是我眼中的所谓优雅。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晚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繁华落尽，素心不改》，它展现的就是22位优雅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民国才女、名媛、现当代的女作家，还有女神级的明星等等。作者叫做慕容素衣啊，她以温暖细腻的笔触，将这些女神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或者潇洒自私，或者温暖感动。看到三吉说的，我心目中的女神是林徽因啊，守得住自己的人生底线，有才华，有美貌，又潇洒。林徽因可能是很

0: 多女性心理或者男性心理的一个偶像级的人物，但是我个人说实话，我觉得如果谁成为他的亲人或者是尤其是丈夫，这个心理一定要强大一点，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慕他的这个男学者啊，有才的这才子很多，是不是？来，空谷幽兰他说，我定义的女神是要有独立人格的，她们有才华，有爱心，有智慧，也有颜值，有精力，也有气质。我心里的女神是秦怡老师。呆子他说，女神在我眼中就是那种不是很漂亮啊，却移不开眼啊，不是很有才华，却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优秀啊。他是教我两年的生物老师，要离开了，说实话还舍不得生物老师。他所说的生物女神啊，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听到他的学生对他这样的评价。赫兰明迪他说，女神并非男孩子们的专利吧，女孩子同样可以有专属的女神。上高中时被裹挟着参加了孟庭苇的签售会，当时看着激动近狂的女生啊，跟在男生群里又跳又叫，对于他们明星偶像啊，这个成了女神的代名词，我也不能免俗啊。追过港台男女影视歌星，但还真没有谁到那个神的地步。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小学时教过两年声乐的杜老师啊，至今已经忆不起他了啊。什么意思？他是你心里的女神，你还已经想不起来他了啊？这个还是要检讨一下好不好？ Hope 他说，女神在我来看当推杨绛先生，虽然他自己可能会拒绝这一切，欣赏喜欢他的美丽、睿智、达观、隐忍、乐观与才华，成就了钱先生的同时，也成就了他自己。周周是二货，他说，女神啊，对他始于才华，忠于颜值啊，陷于人品，痴于气质。乍看之下，高端大气上档次，为人低调奢华有内涵。只可惜，感觉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好吧，苏根草根新闻，他认为的女神啊，要有自我奋斗精神，不是漂亮，有颜值就是。女神要内在美与外在美相结合，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女性。我心目中的女神是那些英雄，比如说杨开慧、江姐、赵一曼等等，她们身上具备一个时代的女性精神，也推动了社会的革命的这个前进。所以啊，她更喜欢这样的女英雄式的人物。来，我们继续分享下面的留言。记忆长歌他说，说到女神，选民国的诸如林徽因、杨绛啊，这个当代文青选王菲、赵丽颖啊，得不到的往往是最好的，在想象与膜拜中完成精神的欢愉。像这个唐吉诃德先生那样，将平凡邻家女脑补成可心的女神，那份执着可笑中又不免透着几分可敬。这个我心中的女神啊，一个是配音一姐季冠霖，一个是某电台新闻类的主播，也是自幼听广播修来的缘分吧。啊，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是不是？记忆长歌，你把他当做女神的那个啊，这个某电台新闻类的主播到底是谁？愿有勇气去热爱。他说，颜值、才华、气质啊，这个缺一不可啊，不可，这个不可缺一啊。但是，我猜这本书里啊，他说我能不能凑足这22位？比如说，蝴蝶、张爱玲，包括这个张充和啊，宋氏姐妹陆小曼啊，这个包括林淑华、孟小冬、阮玲玉啊，还差几个啊，只有看书了。其实书里会呈现啊这些女神的形象。来，晨曦似暮雪他说，女神标准首推才华吧，其次说到气质，而符合这个标准的只有我的女神兼偶像语文老师，没有之一。她打破了我对传统老师的所谓认知，不是整天喊着考试应试教育之下的那个老师，他有他的独到之处。喜欢他身上的那个文艺气息，关注生活的模样，知性、理智、有追求，真想有一天能够像他一样活得那样的洒脱啊！你看，每个人说到的女神都不同，但无论是哪一个，一定在你的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继续分享今晚的这本书，这是来自慕容素一的作品，叫做《繁华落尽，素心不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位写作者吧。其实他还有其他的作品曾经被各位熟悉。
1: 作者慕容素一，本名雨妹，湖南女子，畅销书作者，理想是写富于性情的文字，过潇洒自在的生活。 交坦荡有趣的朋友，多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十点读书、二更食堂等数十家微信公众号转载。代表作有《时光深处的优雅》《一辈子很长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等。
2: 坚持，也有停不下来的彷徨。可生活不仅仅是忙碌与追逐，品味书香，用阅读宠爱自己。
0: 继续打开这本书，为大家来阅读其中写到的女神的故事。这段写一书，她的名字叫做《自爱的女人更好命》。一书是谁？江湖人称师太，一生出了300本书，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着。你就算没看过他的书，一定也听过他书中的名言，诸如：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他的女人，他哭闹是错，静默也是错，活着呼吸是错，连死了都是错。再比如：我要有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如果两件都没有，有健康也是好的。再比如这一段：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而不是讨好别人。这些话对于陷入情海爱欲中不可自拔的女人来说，句句都是醒世恒言，所以一书永远不过时。和她同龄的女作家们不是落伍了，就是被遗忘了。只有一书的作品历久弥新，塑造了千千万万都市女性的人生观而和价值观。而一书本人已经活成了一个神话，她就是最好的一书女郎。年少时为爱痴狂，成熟之后珍重自爱，因为这份自爱，上天回馈了她体面的生活，让她尚在人世就已被万千女性捧上了神坛。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读从一书的故事当中作者得到的微启示，我们看一看他笔下这个启示是怎么写的。

作者是这样说的，有人说读一书的书多了容易变成剩女，因为他的书写尽了爱情和人生的真相，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吧。一书和他笔下的女主角都是那种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依旧热爱人生，看破了爱情的短暂，依然向往爱情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刀枪不入，也会受伤，会自尊扫地。就像一书本人，当年和明星月华分手之后，他心痛得夜夜难眠，甚至干过跪在他面前求复合的事情。傻吗？是挺傻的，但只要不一直傻下去就挺好。后来的一书人们有目共睹，他是怎么一步步恢复过来的，碎了的心他会一片片地拼起来，丢掉的自尊他一点点地捡回来，他可不会让自己死于心碎。傻过疯过也痛过之后，他终于活成了自己期待的样子，年少时的锐气和野性一点点地褪尽，留下的是云淡风轻，一派从容。晚年的一书和家人住在加拿大的房子里，阳台下是前院，院外面是参天的松柏，参天松柏外还是参天松柏，再远就是海和天。他还在写，他还在爱。读他书的那代人早已经长大了，散落在各个城市的格子间里，他们或许穿不起所谓迪奥，用不起午夜飞行，但他们都辛勤工作，保持微笑，从不放弃努力。无论境遇如何，做人一定要体面，这永远是一书女郎们的共同期许。一书如此，我们也应该是如此吧。

说女神的故事一定要配这样优雅的男人的声音，来自李健的苏幕遮。各位，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是慕容素一的作品，繁华落尽，素心不改，做一个优雅从容的女子，讲述22位的传奇的优雅的女性的形象。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他笔下的安妮宝贝。他说安妮宝贝前半生是安生，后半生做七月。其实我们读过安妮宝贝的文字，很多人对他有争议啊。但是我最近就前些年做了他的那本阅读同合之后，说实话安妮宝贝一直都没有变过，他还是当初的那个让大家惊讶的或者是让大家争议的那个形象。来，我们看慕容素一笔下的安妮宝贝。他说我去电影院看了七月与安生，和小说不一样的是电影用了互换人生的概念，让七月和安生分别活成了对方的样子。七月和安生就像一个人的两面，有多少和七月一样的乖乖女内心里始终埋藏着一座活火山，又有多少和安生一样的叛逆少女终其一生渴望的只是爱与宁静呢？都说自由和安稳不可兼得，可创造出他们的作者却将这两个角色奇迹般的融于一身。他就是安妮宝贝，后来更名为庆山。前半生他是特立独行的安生，后半生他是温和宁静的七月。这并不是互换人生，而是一个始终忠于内心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成长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七月与安生代表的是一个人自我的两面，两者没有隔离，互为一体，没有纯粹的七月，也没有纯粹的安生，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这样的两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安妮宝贝的故事。1998年，网络刚刚兴起，远没有现在这样普及。一个叫丽杰的年轻姑娘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兼容机，成为可以上网的第一批人。那时她只有24岁，在宁波的一家银行工作，闷闷的，不太爱说话。她是在浙江海边的村庄长大的，童年的她有时躺在屋顶平台远眺高山，可当站在山顶的时候，看到的依旧是这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他后来说，一个人拥有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是幸运的际遇，一个人对土地和大自然怀有感情，使他与世间保持微小而超脱的距离，会与别人不同。和很多热爱文艺的姑娘一样，他内心积了许多话无处诉说，也不知和何人诉说。所幸有了网络，他在网上闲

0: 有甜美的笑容和歌声，光脚穿球鞋，义无反顾的爱，义无反顾地呼应心灵的召唤。看得出，其实安妮宝贝受到一书的影响颇深，个人认为尤其受连环这部小说的浸染。都说安妮宝贝的书里变来变去，永远都是同一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喜欢他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一书的连环，阿紫的灵魂附在了安生们的身上，连环的某些特质也很好的被男主角所吸收。同样，安妮宝贝平淡的叙事风格以及不追求情节曲折，也和一书如出一辙。好，我们来看一下微启示。关于爱情，安妮宝贝坚持认为最可怕的关系是互相黏缠，你占有我，我占有你，100年不许变，而真正好的关系是让彼此都得到自由。她同样是一个很酷的母亲，注重与女儿保持距离。当她的女儿满2岁，请了保姆之后，她就恢复工作，会在书房独处很长时间，也见或有或长或短的旅行。她希望和女儿一起成长。她仍然在反叛世俗的规则，只不过以前这种反叛是尖锐的，而现在锋芒渐渐的收敛。从安妮宝贝到后来的庆山，十几年时间，我们和安妮宝贝一同成长，一同从叛逆归于平凡，随之而去的还有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的疼痛。不是不伤感，但还是笑一笑，仰起头继续前进吧，前面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自己在等着你。
1: 繁华落尽，素心不改，是青年畅销书作者慕容素衣继《时光深处的优雅》之后温暖升级新作。这本书一共写了22位民国才女名媛、现当代女作家、女神级明星，都是女神级人物。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触，将她们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或潇洒恣意，或温暖感动，或坎坷起伏，无不动人心扉。他们虽历尽人间烟火，爱恨悲喜，依然以优雅的姿态度过一生。每篇文章结尾都有作者对每位女性发自内心的感悟和体会，并加以强调突出，让你轻松读懂每位女性的故事，学习她们身上明媚从容、淡定优雅的精神态度和活法，过好自己想要的人生。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慕容素衣的作品《繁华落尽，素心不改，做一个优雅从容的女子》。愿这些女神的心态与活法成为电波那端的你的心灵灯塔，能够照亮你的人生之路。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晚的分享只能到这里了。最后要请各位来听的是晚安诗歌，今晚萧璐为大家朗诵莱蒙托夫的《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2: 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作者莱蒙托夫。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路上的石子在雾中发亮，夜很安静，荒原面对着天空，星星互诉衷肠。天空向我敞开着，大地在蓝光中睡去。我期待着什么，又为什么悲伤？对于生活，我无所期待；对于过去，我毫无悔意。我寻求自由和宁静，我愿意忘记一切入睡，但不是在阴冷中长眠。我渴望体会生命，呼吸均匀，气息缓和，白天和黑夜都能听到有人歌唱爱情，看得到头顶繁茂的栗树随风而动， 年年。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全面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公布，明确未来五年目标，强调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此外，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一至七月，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在中国医师节前夕，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昨天报道，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1周。这名国防部官员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指示，本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已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巴加埃凌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对阿联酋提出的指控表示遗憾，阿联酋的行为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损害了当前为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昨天宣布，原定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3: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2: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3: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2: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它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3: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拿过来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2: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3: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 然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4: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承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承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3: 我看了好多壶，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我们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儿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这个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4: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承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3: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错一点一点一点，就错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4: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承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3: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4: 宁承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承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玲、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承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3: 这个是必须会画，因为那时候，铅印时代的时候呢， 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就受益匪浅。
4: 1965年，宁长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长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长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3: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说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不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4: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长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长春。
3: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4: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长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3: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4: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长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3: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照的。
2: 我两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基本上不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2: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在复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2: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2: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2: 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有表达这种情感。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签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2: 设计要

0: 清晰的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你比如我那编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0: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锦。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样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1: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0: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0: 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0: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0: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试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

0: 半透明吗？他很含蓄。
1: 聂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之美。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一天，两天，三天，
4: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5: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4: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6: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7: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2: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得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得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你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1: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2: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嘛。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1: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2: 鲁迅开头，达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1: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2: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兵器司令，做书记长子。
1: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2: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1: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2: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2: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

0: 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1: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子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0: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1: 其实我对做这张证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0: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1: 这陈玉鹤是下巴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贺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0: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1: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0: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1: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0: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1: 就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了，不够。
0: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

0: 进度。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1: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就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0: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1: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0: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1: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是那个敦煌石刻、远岗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0: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信我。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 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他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有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旦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成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去学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笔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夸啦一来夸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干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的钱，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是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来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 1989年，曹杰以送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八月的拉萨美极了，夜晚的风也正好，但不知道此刻的你内心是否可以做到足够安稳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八月一到，整个城市好像都在流动，有的人在离开，有的人再回来。最近呢，我和家人一起观看了正在全国热映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奥德赛》。诺兰花了1亿美元把古希腊最古老的长诗之一搬上了大荧幕。马特·达蒙演奥德修斯，荷兰弟演他的儿子，安妮·海瑟薇演他的妻子佩妮洛佩。我想呢，在某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和心爱的人一起看一部特别的电影，不仅有很不错的记忆，还会把仪式感拉得满满。3个小时的电影时光是独属于和你一起看电影的那个人的。

电影《奥德赛》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3000年前的史诗到今天还在被讲述。一个叫奥德修斯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10年时间，跨过整片大海，终于回到家。他的妻子和儿子等了他20年。可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真正讲的真的是英雄吗？不，他讲的是一股力量，一股让一个人穿越风暴，跨过大海，拒绝永生也要回去的力量。这股力量叫什么？叫家。

奥德修斯离开家的时候，孩子刚出生，他怀里抱着小小的儿子，心里大概想着打完仗就回来，很快。可战场不是他说了算的，一打就是十年。特洛伊城终于攻下了，他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了，可命运没放过他，他在海上又漂了十年。20年，他错过了儿子的整个童年，错过了妻子无数个独自撑下来的夜晚。他遇到过巨人，独眼的吃人的那种，他遇到过女妖，歌声能让人忘记一切，只想沉入海底。他遇到过海怪，每一次呼吸都吞掉他一个同伴。他失去了所有的船，所有的人，最后只剩自己一块木板飘在海上。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每一次都可以停下来，每一次都可以说，算了，我太累了。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因为有人在家里等他，他不是一个人。

亲爱的朋友，电影《奥德赛》你有观看过了吗？你是和谁一起看的？或许你还没有去看，你想和谁一起去看呢？要是你看了电影《奥德赛》，或许在你的内心会有一个问号，简直是不能想象，一个人在海上漂了十年，没有同伴，没有船，没有方向。也许换作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吧。可是，奥德修斯没有，他知道伊萨卡岛上有一盏灯还亮着。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的时候，遇到过一座岛，岛上住着一个女神，叫卡吕普索。卡吕普索很爱他，承诺给他永生，只要他留下来，做他的丈夫，永远不老，永远不死。对一个在海上漂了十年，失去了一切的人来说，这几乎是无法拒绝的。不用再战斗了，不用再受苦了，不用再面对下一次风暴了，安稳舒适不朽。卡吕普素靠喂食他忘忧花，让他暂时麻痹自己，逃避战争的创伤和回家的渴望。奥德修斯因此在岛上停留了七年，可第七年的某一天，他还是走了。他坐在海边，望着远方。女神可以给他的，凡人做梦都得不到，美貌、长生，不用受苦。可是呢，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家。我想回家。这大概是人类最朴素也最无法解释的一种冲动，不是因为外面不好，不是因为家里更好，就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你应该回去。你也有过这种时刻吧？在某个地方待了很久，别人都觉得挺好的，可你就是想走。你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心里有一个念头，我想回去。

今晚和大家说到家的力量，我想起前几天读到的一个故事，它不是史诗，不是神话，是一群真实存在过的人。这个故事来自中媒地质报。在我国，有一群地质队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找矿，他们的家是帐篷，是漂泊，是别离。他们肩负着为国找矿的重任，走一处钻一处，帐篷扎在哪里，家就安在哪里。白天，钻机轰鸣着钻进洞土。一位地质队员老张趴在雪地上记录岩层数据，笔记本被寒风冻得发硬，墨水写在纸上瞬间凝结成霜。到了傍晚，大家围在帐篷里的火炉旁，把冻得发僵的手凑到火边取暖，锅里的泡面冒着热气。有人说起了家里的事情。我三岁的儿子昨天视频的时候让我给他买奥特曼，我媳妇寄了腌萝卜，明天给你们尝尝。老张从背包里翻出了女儿的图画，借着炉火的光反复地摩挲，画纸上的雪山跟眼前的景致渐渐重叠。他忽然觉得这冰天雪地里也有了家的温度。你看，家不只是只有房子里才存在，一张画，一句话，一罐腌萝卜，也能够让零下20度的帐篷里生出暖意。

有一次，地质队员在无人区迷了路，卫星信号时断时续，随身携带的干粮也所剩无几。夜幕降临的时候，气温突然降到-20摄氏度，队员们挤在狭小的帐篷里，听着外面狂风呼啸。老张把唯一的睡袋让给年轻队员，自己裹在2层厚外套，靠在装满地质样本的背包上。迷迷糊糊间，他仿佛看见妻子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女儿举着刚烤好的饼子朝他跑来。惊醒时，帐篷外已泛起鱼肚白，队友指着远处的雪山喊道：看，是我们要找的那座山。那一刻，所有疲惫与恐惧

都烟消云散。他知道，只要能完成勘探任务，再苦再累都值得。他靠着梦里的家人，撑过了那个最冷的夜晚。在雪域高原待久了，地质队员们都成了任家的行家。哪块岩石下能避风，哪处泉眼的水最甜，哪片草甸适合扎帐篷，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暴雨冲垮了帐篷，大家冒着雨抢救地质资料，浑身湿透了，却依然紧紧护着样本箱。雨停后，夕阳透过云层洒在草原上，彩虹挂在远处的山巅。大家重新搭起帐篷，把湿衣服晾在帐篷杆上，笑着说，这下又有新家了。你听，帐篷被冲垮了，可他们说又有新家了。在他们心里，家不是一个固定的房子，是那个一起扛过风雨的地方。

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好像就是心中的方向一样，有了这一颗最亮的星星就不会迷路。欢迎回来，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在刚才呢，我们一起分享了地质队员们的故事。在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呢，让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家到底是什么？奥德修斯的家是伊萨卡岛上等他20年的妻子和儿子。地质队员老张的家是帐篷里炉火边的那张画，是女儿电话里的那句“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是暴雨过后重新搭起来的帐篷。我想，家不是一个地址，家是有人在等你，是有人在想你，是有人把你的照片放在贴身的口袋里。老张的女儿给他留了葫芦糖葫芦，妻子的腌萝卜是队友们分着吃的，女儿的画他在炉火边看了又看，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可就是这些很小的事情让一个在零下20度里工作的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奥德赛里有一个词让很多人念念不忘，他把那些在海上漂泊的人叫做无岸之人。没有岸可以靠，没有地方可以停下来，一直在走，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我们很多人大概也是无岸之人，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去远方，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追逐梦想，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还是回想着某个回不去的地方。可奥德修斯不是无岸之人，他是有岸的，他的岸叫伊萨卡，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也是家的力量最核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地方，是一种知道，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是属于你的，不管你变成什么样，那个地方都会接纳你，不管你走多远，那个地方都在等你回来。

那些花儿，听着这首歌，让我陷入到了思考当中，让我回到了我当初在看《奥德赛》这部电影时的场景。看完电影之后呢，我一直在想，奥德修斯在海上的那十年，究竟是什么支撑他活下来的？不是勇气，勇气会被消耗掉的。不是希望，希望也会熄灭的。是记忆，是他对家的记忆，海风吹过伊萨卡山坡的味道，那些记忆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一头系在他的心里，一头系在家门口。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迷路的人最怕什么吗？最怕的不是找不到路，是忘记为什么要走。奥德修斯从来没有忘记他为什么要回家，所以即使他在黑暗中飘了那么久，他也没有走丢。我们也是一样，生活中最难的时候，支撑我们的往往不是当下的勇气，是过去的记忆，是父母做的那顿饭，是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是某个夜晚你被爱的那个瞬间。那些时刻已经过去了，可他们在身体里留了下来，变成了你看不见的力量。

说到回家，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段话。一个中年人在回忆自己的父亲，他说，我小时候总觉得我爸很普通，他不怎么说话，下班回来就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跟他说话他就嗯一声，我一直以为他不关心我。后来我工作了，有一次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不敢跟家里说。那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什么都没问，就说了一句话，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然后他挂了。我在电话这头愣了很久，因为那一刻我才知道，那个从来不说话的人，是我这一生最坚实的后盾。

他的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后来写了一句话：我父亲给我的不是钱，不是房子，是一个永远可以回去的地方。即使他已经不在了，那个地方还在我心里。这可能就是家的力量最深的含义吧。它不只是你正在拥有的时候支撑你，而是即使你已经失去了，它依然在支撑你。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飞。今晚和大家一直在说奥德修斯的故事，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还有家可以回吗？我说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家，是心里的那个地方。那你累了可以回去，不用解释，不用伪装的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没有这样的地方了，老家的房子拆了，父母搬了，小时候的房间变成了仓库。那个你长大的地方好像回不去了，可你又在异乡没有真的扎根，你夹在中间，不知道哪里才算家。

这种感觉大概只有离开过家的人才能懂得吧。可我想告诉你，家的力量不依赖一个固定的地址，它不需要一栋房子，一把钥匙，它是一段记忆，一种气味，一个声音，是小时候妈妈做饭的味道，是爸爸修理东西时的专注，是某个夏天你躺在院子里听到的蝉鸣。他可能已经不在了，可他在你心里还活着。奥德修斯走了20年才回到家，可他真正拥有的家其实一直在他心里，在他对妻子的爱里，在儿子对他的期待里。家不是一个地理坐标，是一个方向，你朝那个方向走，你就知道自己没有走丢。

这又是一个平凡的一天，在这一天里你过得怎么样呢？欢迎回来，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蒋薇。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今晚的节目快要结束了。在今晚我们聊了诺兰的《奥德赛》，聊了一个走了20年才回到家的人，3000年前的故事到今天还在打动我们，不是因为那些神怪和冒险，是因为奥德修斯和我们一样想回家，可回家的路比想象中长得多。也许你正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也许你正在犹豫要不要回去，也许你已经回不去了。没有关系，奥德修斯走了10年才回到家，你不需要走10年，你只需要知道，不管走多远，心里那个想回去的地方还在，就是好的。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作为结束，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其实这句话也不太对，出走半生的人怎么可能还是少年？你变了，你经历了一些事，你心里有了一些再也抹不掉的痕迹，可没有关系，变了也是好的，只要你心里还记得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还记得那个让你想回去的地方，你就没有走丢。亲爱的朋友，

愿你今夜好梦，愿你不惧岁月，不负时光，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依然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

0: 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去各地举办各类暖心活动，庆祝中国医师节，致敬医者仁心，关爱医务工作者。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多个项目产生冠军。
0: 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年来，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持续推动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我区各地医疗卫生机构紧扣节日主题，用一场场有温度有特色的活动为扎根高原的医务工作者送上祝福。广大医护人员也把节日的温暖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满满干劲儿，为高原儿女的平安健康保驾护航。请听录音报道：致敬医者仁心，守护高原安康。
0: 医师节当天，自治区藏医院特别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自治区名老藏医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等一同参观医院古院落、院史馆等，并举行了第9个中国医师节暨建院110周年庆祝大会，还同步举行了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揭牌、首届门子康名藏医聘任、藏医漫堂图谱集锦首发等一系列兼具仪式感与传承意义的特色活动。自治区名老藏医索朗欧珠：
2: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藏医药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看到现在藏医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人才队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我发自内心的开心。
0: 退休干部白马央珍：
3: 把藏医药传承得很好，能够给广大的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0: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林芝市察隅县，当地医护力量联合援藏医疗专家走进基层，通过开展义诊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把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群众赐人央金：
4: 现场接受了针灸治疗，做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
0: 察隅县人民医院援藏专家陈灵清：
5: 免费为边境群众呢测血糖、测血压、答疑问诊，希望用实际服务守护察隅百姓的健康，也以此践行医者扎根边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0: 医师节前夕，我区各地还集中开展了一线医务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以献哈达、送慰问物资等方式行动，向医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昌都市江达县疾控中心医师毛希军：
6: 我们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立足本职工作，守护好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那区是班戈县藏医院医生格战：
7: 体现了参谋长孝道，那
8: 给我们医生提供了帮助以及鼓励，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
1: 连日来，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展开，游泳、球类以及民族健身操、藏棋、绣姿、响箭、打牛角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参赛运动员们在比拼中展现竞技实力，传承民族体育文化。请听报道。
0: 18号晚间，游泳比赛蛙泳项目决赛开赛，男子、女子青少年组、男子、女子成年组4项50米蛙泳冠军相继决出。女子成年组50米蛙泳冠军李苑明：
9: 今天拿到金牌，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我的单位，还有感谢教练，所有的队员，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0: 19号上午，羽毛球 A 组男单预赛全部结束，昌都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顺利挺进决赛。女单、女双、混双、男双目前处在循环赛关键阶段，各路选手正全力拼搏，向奖牌发起冲击。林芝代表队队员孟静、李小敏：
10: 打得还挺顺的，第一场有点紧张，输了一场，然后今天找了找手感。
11: 后边

0: 那比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嘛，
1: 再
0: 拼搏一下。
2: 三人制篮球赛19号正式开赛，女子组首轮率先开战，三场对决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最终山南、林芝、昌都代表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进入下一轮。那区代表队队员李淑萱：
3: 现在感觉状态非常好，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积极拼搏，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2: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持续升温，18号下午，民族健身操与藏棋两项特色赛事相继收官。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夺得民族健身操总冠军，山南林芝分获2、3名，那区斩获藏棋团体赛冠军，拉萨棋手索朗达基、那区棋手扎西旺杰分别拿下藏棋、九棋、双王棋项目第一名。民族健身操总冠军日喀则代表队队员次央：
4: 拿到总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的激动，这次和全区各地市队伍同台演出，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民族健身操展现的体育活力也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训练，把民族健身操更好的推广。
2: 藏棋双王棋冠军扎西旺杰：
5: 拿到冠军，我特别开心，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藏棋，也祝愿这类赛事办得更多，办得更好。
2: 19号上午，秀姿项目团体赛正式开赛。根据赛程安排，赛事将依次开展团体赛、个人赛的激烈角逐。日喀则代表队选手西罗努布：
6: 平时就很喜欢打秀姿，经常和大家聚在一起切磋，能参加这次比赛我特别开心，我有信心为日喀则争得荣誉。
2: 同一时段，响箭、打牛角两项传统赛事也开赛。在响箭赛场上，经过多轮较量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2、3名。在打牛角赛场，山南代表队选手普布多吉发挥稳定，斩获第一。响箭个人赛冠军巴桑仁青：
7: 特别高兴，这是我们以前老人传统下来的弓步响箭，意义特别深，希望响箭发扬光大。
2: 打牛角冠军普布多吉：
8: 我平时就很喜欢打牛角，今天也获得了好名次，希望更多年轻人去学习这项传统体育运动。
9: 这两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多项决赛轮番上演，跳高、竞走、长跑、接力各个项目精彩不断，运动员挑战体能极限，挥洒汗水，不断刷新赛场成绩。请听报道。
2: 18号下午，全区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经过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那区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女子跳高项目亚军赵亚军：
10: 很激动，4年1届的大会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
2: 19号上午，男子、女子 U16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拉萨代表队淡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淡真：
11: 走着走着越来越兴奋，拿到冠军很开心。
2: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火热进行，那区代表队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以18分21秒82夺得女子组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2枚金牌。央曾拉姆：
12: 拿到了2块金牌，非常的开心。
2: 在随后进行的男女4x400米接力角逐中，那区代表队表现出色，包揽2项冠军。那区队队员顿珠卓玛：
13: 今天我们那区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x4的冠军，非常激动，很开心。
2: 此外，在男女铅球决赛中，教育系统代表队选手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那区代表队选手任青卓玛以10.93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铅球冠军。任青卓玛：
14: 还是挺激动的吧，发挥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2: 19号下午，在男子 U16组3000米竞走比赛中，那区代表队索朗顿珠夺得金牌；在女子 U16组3000米中，那区代表队索朗卓嘎拿下女子 U16组3000米竞走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金牌则被山南代表队桑旦

0: 旭珍收入囊中。
1: 西藏台消息，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抓好抓实下半年经济及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短期攻坚、中期布局、长期发展。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上下同心，条块联动，奋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牢抓住三季度发展黄金期、四季度决战攻坚期，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全力以赴稳投资、扩内需、促外贸，以实打实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切实强化进的力度，实现进的目标。要以抓紧抓实15项目落地为依托，稳定未来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落实国家战略，塑造竞争优势，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指出，6张网建设既能稳投资、扩内需，又能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站位全局，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向上沟通对接，全面衔接全区15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15项目落地与6张网建设的关系，有效统筹好资金保障，协同联动安全发展的关系，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6张网建设按节点推进、按目标落地、按预期见效。会议指出，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抓实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抓手，要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持续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部署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1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发展成就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0: 藏医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祖国医药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各族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藏医院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张耕耘：
3: 党的18大以来，自治区藏医院先后挂牌国家中医藏医临床研究基地等8个基地，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等6个中心，发展成以藏医药医疗为主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自己生产于一体的3级甲等藏医医院，全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次仁：
4: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医唯一获批的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建设单位，自治区藏医院始终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履行行业龙头职责，重点从临床高地建设、疫病应急担当、人才梯队培育、基层辐射带动、科研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彰显国家担当。
0: 作为藏医药传承主体，自治区藏医院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5个，专科建设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18项藏医外治技术标准操作规范、10项藏医护理技术标准操作规范、22项适宜技术操作规程，主导完成藏药标准炮制规范等

0: 行业标准，推动藏医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索多：
1: 藏医院呢，依托千年藏医药理论体系，针对高原疾病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群众认可、全国领先的专科体系、病种攻关体系和藏药制剂体系，236种院内特色藏药制剂，取材高原，配方经典，疗效稳定，是我院临床特色的核心支撑。
0: 自治区藏医院副院长银巴：
2: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心境、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拓展藏医药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努力打造传统医学合作的典范、全球藏药学术交流的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3: 14号至19号，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22人在我区开展交流访问活动。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主题展馆、布达拉宫、大昭寺、西藏大学等地，并与我区青少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请听报道。
0: 近日，一场连接太平洋两岸的艺术交流演出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与自治区歌舞团、自治区群众艺术馆、自治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等院团同台表演10个节目，涵盖藏族传统歌舞、藏戏、藏族街舞以及美国现代舞、艺术体操等多种艺术形式。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演出团的教练贝尔·卡普兰：
4: We're here in 西藏to perform。
5: 我们来西藏表演节目，并了解这里的文化。通过交流，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可以互相学习。
0: 8月的雪域高原见证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青春对话，大家以舞会友，以心相交，在艺术的共鸣中增进理解，播种友谊，共同书写了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生动篇章。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主席英书琪：
6: 我们游览了许多重要的景点，像布达拉宫还有羊湖等，它们都很美。西藏令我印象深刻，我会告诉身边的人，西藏拥有深刻和丰富的文化，这里的人也很好，所以我想邀请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西藏进行更多的交流。
3: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0: 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日前在全国文明村昌都市内乌齐县扎西贡村开展，活动主题为浪漫七夕铸童心、文明新风树良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融为一体，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在访谈环节中，金婚迎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半生烟火故事讲述了婚姻与家庭的真谛，质朴的话语直击人心。金婚老人阿曲：
5: 我们幸福的秘诀是平日里要多一份迁就，多一份理解，多换位思考，彼此包容。
0: 昌都市民扎西拉措：
7: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0: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传统婚俗的窗口。昌都市民黄子晴：
8: 我今天体验了中式的旧和服，华美又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0: 昌都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科副科长徐赛昂：
9: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0: 七夕当天，拉萨市3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新人张浩天：
10: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0: 新人田庆月：
11: 我对象呢，他是全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感觉很幸福。
0: 连日来，我去各地陆续开展七夕

0: 及系列主题活动，那曲是尼玛、班戈、安多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那曲是尼玛县群众次仁。
1: 这次家风家教宣讲的特别好，我学会促进家庭和睦的方法，进一步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受益匪浅。
0: 阿里地区扎达县干部职工王一帆。
2: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0: 林芝市妇联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王小燕。
3: 聚焦青年的婚恋需求，搭建军地起青年沟通相识平台，持续厚植军民鱼水情谊，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19号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请听报道。
0: 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 节目也特别精彩，看得很开心，也深切地感受到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更好了，这些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5: 深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0: 开幕式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那曲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重庆铜梁区国家舞龙队队员杨蕊涵。
6: 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铜梁龙，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0: 开幕式导演淡朱拉加。
7: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
0: 本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到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10多项活动，通过文化旅游、经贸深度融合，展示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开幕式现场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百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西安南风之翼旅游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婷。
8: 我们一共分了3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加317，还有一条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成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则简讯。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方案，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度。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到1.1亿元。
0: 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于本月23号鸣枪起跑。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这场国内海拔最高的 A 类认证马拉松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名跑者齐聚雪域高原。理论与实践，今年8月15日，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迎来了又一个里程碑时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看时间观，评论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既有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的从容不迫，也有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只争朝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时间观的独特视角，一棵红松镌刻时间，记录年轮。从小兴安岭深处的林场里，习近平总书记久久仰望一棵晴天红松。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以来，黑龙江伊春出台红松保护条例，创新推行林景长制，建设红松认养平台，筑牢红松生态保护屏障，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实现向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转型。时间无言，却见证着变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建设里有一份致力于永续发展的替力笃行。发展日新月异，时间飞驰向前，长江十年禁渔再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护航一江碧水向东流。约占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贡献了近一半的 GDP， 长江经济带创新动能蓬勃生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折射快和慢、当下和长远的辩证法，既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又砥砺只争朝夕的劲头。生态文明建设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具象，变成日常。一路古柏接续守护，文脉传承。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广元市剑阁县考察翠云廊时强调，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一树一档挂牌保护，一树一人日常巡护，一树一册科学救护，每一株古树都有专属守护团队和专门保护方案。得益于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新时代古柏保护管理更精准、更高效，人人爱古柏，人人护古柏蔚然成风，传承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培育与时俱进、富有时代感的生态文化。数千年文明传承融入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基因，化作亿万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生态文明建设照见的是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行，我们还将迎来一个个这样的时刻。它赋予时间以意义、以价值、以分量。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小雨，5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9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阴，9度到25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9: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0: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9: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9: 寻着歌声 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2: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来说，同样是一次大的劫难。无数珍宝文物还有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抢或毁，而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而其中最庞大的流落地就是同属亚洲的日本。918事变前后，日本所谓的考古学者盗掘了中国多少古墓，而77事变后，日军破坏了故宫的多少文物，日本人的江南踏查报告书又披露了哪些文物劫掠的细节，战后国民政府究竟追回了多少文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究竟掠走了多少中国文物。下

上期节目讲到，在上世纪初，日本曾经先后三次派遣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的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甚至个人都随之而来，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中国文物。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的洗劫和破坏。南京沦陷以后，日军两次派人到南京等地掠夺图书典籍，仅仅在南京这一个地方就掠夺图书数十万册，被称为发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一份叫做《江南踏查》的报告书，建议尽快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三个所谓的学术旅行队，一队赴北平、张德、大同方向，一队赴中国中部，还有一队赴中国江浙地区。这份《江南踏查》报告书的作者松本信广，还有保坂三郎、西冈秀雄等人，到了南京以后，在日军的护卫下，先后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还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前山样遗址。我们就拿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说，因为这个研究所此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所以首当其冲成为日本人觊觎的目标。南京沦陷以后，这个所先是沦为日本驻军的司令部，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接管。松本一行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跟着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城新藏，首先对这个所的文物进行了所谓的整理。当时一楼东侧考古学标本整理室保存着程子崖、日照两城，还有河南安阳、安徽寿县等地的陶器、石器标本，其中包括4500多年前的珍稀陶器、高柄镂空蛋壳陶杯，以及20多处秦汉遗址的出土文物。这些文物连同隔壁董作宾研究室里存放的手稿一起被松本等人劫走。三楼西侧是人类学研究室，分类保存着包括殷墟出土的各个时代的大约130个中国人头盖骨，还有140块下颚骨以及很多的四肢骨。顷刻之间，这些文物都落入日寇的手里。而在本馆后面的仓库，还有工人宿舍西侧的屋里，存放着若干只木箱，里面存放着殷墟的文物。在本馆后面小山腰的茅草房里，还存放着不少殷墟出土的人骨，他们都没能躲过日本人的魔爪。除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所也都没能幸免。1933年由政府投资13万元建成的地质研究所，里面存放的化石矿物标本也被日本人如数劫走。在陶瓷试验工厂里，日本人还发现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10几张设计图，以及存放在这里的考古标本、工程模型标本、清代历代电视册、动物剥制标本，以及数量可观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年在安阳等地发掘出来的文物。这些都被松本一行装进箱子里，数量达到460箱，加上历史语言所和地质研究所所收集的文物，总数达到740箱之多。清代电视册原本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数量达到15237卷之巨。1932年整理完毕以后，1933年运到了南京，但后来同样落入日军之手。此外，松本一行还对南京古物保存所进行了洗劫。古物保存所1915年建立于南京明故宫旧址，是中国比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保存所可以拿走的文物全都被盗走，
剩下的是堆积如山的陶器碎片和二楼散落一地的纸片踏本。即便如此，松本等人还是不肯放过，他们把这些残存的文物全部移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数结归。而其中最珍贵的当属梁萧秀墓葬石烟顶盘上的天禄兽。江南踏查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截获文物的目录，还有实物照片，一共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比如有孔石斧、玉漆、战国潘黎文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还有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冠、一笔钱、五铢钱泥饭、太平天国天朝南夷宣府史为印等。这些珍贵的文物全都被截往日本，入藏于庆应艺术大学的文学部。就图书而言，像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等，他们都是馆藏丰富，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呢，大多遭到劫掠。还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战前收藏了为数可观的名人手札，这些手札是清咸丰同治时期名臣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薛福成等人的往来书信，是了解中国近代政治外交的不可多得的材料。而这些手札在战时遗存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一共有110箱，后来连同善本被劫运到了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刚才我们介绍的都是公家的图书，但是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同样没有能够幸免。比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继业、古萧轩等人，他们收藏的名医善本或者被劫走，或者被烧毁。而另外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的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也被毁掉了。1932年128事变之前，这个馆的藏书已经超过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多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再加上当时还没有整理的购自扬州何氏的4万册藏书当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到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大约500

造型新颖，实为闸北最高的五层大厦被火烧毁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以及编译所所收藏的各项参考书籍文稿，都化为了灰烬。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名人和学者的藏书在战时同样遭受了日军的炮火，而损失惨重。1937年年末，丰子恺在浙江桐乡的故居圆圆堂被日军炸毁，丰子恺在此处藏书达到上万册，其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文稿、画稿和手卷，还收藏了一些孤本珍本、经书宝卷和历代的名人字画。郁达夫的《风雨茅庐》也遭到日军炸毁，其中所藏的中国书籍8-9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清各类书籍，还有英德法日文书更有20000多册。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寿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所藏的1100种方志当中，有10-20种抄本或者孤本都遭到日军的劫掠。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的3000册元明版书也在香港遭劫。当时陷于南京的难民们目睹了日军对古物掠夺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难民郭琦后来在《陷都血泪录》这本书当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记，古代官宦的瓷器和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世，遭日军搜罗劫掠。而日军方面，战时的日本士兵日记有很多这样的记述，占领南京以后，征发成为日军活动的重要内容。什么是征发呢？就是所谓的外出劫夺物资。根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的时候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1995年5月，南京战时日军第16师步兵第38联队第3大队伍长山田仁作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回忆说，去过难民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我们出去征发，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某个大人物的。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他们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也要拆掉运回日本。日本随军记者读卖新闻的特派员写道，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是第二天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都被烧毁。士兵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以后就放火烧房。1946年秋天，上海著名作家黄尚南京之行之后感慨道，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说，我找不到什么。在这婕妤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状元径、三山街一带几乎成了妓女的大本营，跑旧书铺的结果是空了2手灰尘回来。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写了被劫掠往日本的重要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全书收录了甲午以后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掠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还有丝绣、书画、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其实这本目录依据的都是出版的图录，浩如烟海的个人收藏远远没有被纳入。按照抗战胜利后清损会的统计，在抗战期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的历史古迹741处，

钴化类15000多件，钴器物类16000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杂件类60多万件。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编纂工作，正是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清损会还组织了赴日调查团，调查中国在日的各项文物。在1947年4月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结束报告当中称，这一次追索盟军驻日总部对收回文物规定甚严，而国内各方对于被劫之证件多不具备，致交涉美感困难。文物专家王志香1947年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被掠夺的原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古籍106项，这就被看作是不多的胜利。而在战争中被掠走的其他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仍然像流落异乡的孤儿一样，没能回到祖国怀抱。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中央图书馆的馆长蒋复聪组织人员潜入上海等地，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名义做掩护，秘密地购买散落社会的善本典籍。江浙一带的著名藏书楼，像吴兴、张君衡世园、刘成干家业堂、金陵邓邦树群壁楼等等，这些散落的旧藏真集万册都被中央图书馆买到了。其他像聊城、杨以增、海元阁，还有江安富增乡双剑楼流出的图书也有不少被买到。到1940年年底，买到的沦陷区的这些古籍已经超过了30000部。为了妥善保藏这批古籍，1941年7月开始在香港大学设了一个办事处，把从上海寄来的邮包暂存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原本准备再寄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香港沦陷，被日本人逐藤封制，劫运到日本以后分藏在几处。1946年2月，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当中发现了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图章的《永乐大典》的灵本，经过中国驻日代表团专员的仔细查访，终于查获日方藏匿于该馆地下室，并且由长泽圭矩也正在负责整理的25000册古籍，以及藏匿于伊势原乡村土窖当中的近万册真本，一共3286部，34970册。这一批古籍一共装箱170箱，在1946年8月18号分2次运回了南京。同英勇的抗敌作战一样，中国军民为了保卫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多种方式跟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关村的村民吴玉瑶在自家地里挖出了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司母鼎。因为担心被日军劫掠，村民们又连忙就地掩埋，严守秘密，一直到1946年6月重新掘出，交给了安阳县政府保存。中国周代青铜重器国际紫白盘，在抗战时期也被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后人秘密地掩埋在合肥老家的院子里，并且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槐树。日军曾经多次去寻找，都扑了个空。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家后人们才把这件珍贵的文物捐赠给国家。1942年春天，山西赵城广胜寺的住持利空和尚在了解到占据赵城的日军准备抢走收藏于该寺驰名中外的佛教经典著作金代木版课本《赵城金藏》，他立刻冒着生命危险报告了抗日根据地赵城县县长杨泽生。杨泽生随即向八路军太岳军区做了汇报，太岳军区当即派部队前往广胜寺抢救，把4000多卷珍稀的经卷安全地运走。在此后的数年当中，这批珍贵文物在当地抗战军民的保护下几经辗转，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掠，而为此几位八路军战士还献出了生命。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
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华夏儿女永远的痛。战后，日本对其本国国民的战争赔偿为4000亿美元，其中包括战犯都是很大的受益者。但是对被其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战争赔偿却只有区区65亿美元。历史的教训多次告诉人们，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只有实现民族复兴才能让一切觊觎者彻底打消念头，也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传承。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期间，我区建成10个跨区冷链物流集散中心，11个标准化冷链仓储设备，乡镇及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94%以上，乡村寄递物流网络覆盖率达到100%。近年来，我区聚焦民生重点领域，开展铁拳行动，累计查办各类市场违法违规案件1.7万件，妥善处置消费诉求约8.9万件。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办，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同台献艺。

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社区古格演唱队代表西藏参赛，在首场展演中斩获并列第二的佳绩，荣获"嘹亮好声音"荣誉，并登上闭幕展演舞台。截至5月末，我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到760多亿元，较年初实现稳步增长，首笔民营企业再贷款近期顺利落地，额度达7亿元，进一步打通民营中小微企业多元融资路径。近日，在吉地那区赤印所县羌塘珠穆音乐嘉年华活动现场，那区市所县收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书，不加雪山冰川，成功获评落差最大的悬冰川。近年来，林芝市围绕自然资源治理效能提升，探索形成数字赋能、要素保障、资产管理三大模式，搭建雪域鹰眼无人机智能感知系统，目前已建成覆盖103.34平方千米的城市级实景三维成果。七县市区城镇开发边界、重点集镇及景区核心区实现动态监测全覆盖。沙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首个边跨河龙段日前顺利完成施工。本次河龙段总长2米，桥面宽13米，梁高2.3米，共计浇筑混凝土19.9立方米。近期，阿里地区噶尔县扎实推进“十五五”期间，陕西省19个援藏项目落地建设。这批总投资2.67亿元的援藏项目，覆盖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目前，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落地成效持续显现。近日，林芝市墨脱县达木洛巴民族乡开展"送医下村"专项义诊活动，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基层就医咨询最后一公里。中国石油西藏销售公司目前已在全区200多家加油站设立雪域驿站，提供免费吸氧服务，并推出可跨区异地归还的氧气租赁，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有氧服务网。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第18站活动日前亮相拉萨，活动集结了全国优质咖啡品牌、本土特色咖啡力量，推出多款高原特色咖啡。在柳梧新区王府井购物中心活动现场，还设文创市集、甜品轻食摊位，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逛市集。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3: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2: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3: 别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
2: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4: 差官来抓你来了。
5: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2: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5: 你得给我留下。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三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上。
6: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0: 这句不错，我得赶紧记下来。
1: 好听，好听啊！
2: 这个李十三写的戏越来越好了。
3: 哎呀，你别急我，
4: 你别坐起来！
5: 去！你们几个没事干了啊？不好好下地干活，听着疯子唱啥呀？哎呦，把我围墙上的胡姬都蹭掉了！
6: 哎呀，
2: 那个
6: 婆娘来了！
5: 给你们说。要让我抓住，罚你给我们家垒院墙。哎呦，李十三，你烦不烦呀？啊，唱唱唱，整天就知道个唱，唱戏能当饭吃呀？啊，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咋就没长记性？
0: 喊啥呀你？啊，我就这么点爱好，编戏、写戏、不唱戏，还不憋死我了呀？
5: 爱编戏爱写戏，你就编去写去，别在家里胡哼乱唱。
0: 我不在家唱，让我在哪儿唱？
5: 我不管，要在家你就把嘴闭上。
0: 好，老婆子，我记住了，我保证以后编戏写戏再不会唱出声了。
5: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0: 哎呀，我这满肚子的唱词和戏呀，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出来。别说让戏迷蹭掉墙头上的几页胡姬，就是把围墙都推倒了，我也忍不住口啊。

0: 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
1: 老婆子，又怎么了？
0: 这刚说完，你没一个时辰，这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1: 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呀！要不然，你把我的嘴用针缝上吧。
0: 哎呦，真是拿你没治！我问你，这晌午饭你还吃不吃了？
1: 这还用问？当然吃啊！
0: 吃啥？
1: 吃面呗。
0: 哎呀，这辈子嫁给你真是倒了血霉了。
1: 我知道夫人贤惠，自打你踏进我李家的门楼啊，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必须请示。
0: 我看呢，就是把你给惯的。不过呀，今儿个吃不成干面了。
1: 吃不成干的就吃汤的。
0: 这汤面也吃不成了。
1: 啊，咋吃不成？
0: 没面了。哦，
1: 那就熬一碗小米汤吧。
0: 哼，你不知道啊，咱家小米也没有了。
1: 啊，小米也没有了？
0: 哎呀，你一天到晚光知道写戏，啥时候还管过实在生活里家里该咋过呀？
1: 哦，老婆子，老婆子，都是我的不对，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0: 我就是个贱命。
1: 哎，这家里还有啥能填饱肚子的吗？
0: 哎呦，这家里啊，就剩下一盆苞谷馓子。可你这胃病好几年了，一吃苞谷馓子就吐酸水，就胃疼的。
1: 那咋办？没面了，你也不早说。
0: 我五天前就给你说了，叫你去借麦子磨面，你忘了倒还怪我。
1: 好，怪我，怪我，是我编戏写戏给忙忘了。老婆子，那你去隔壁再借一点面吧。
0: 我不去，这隔壁邻居我都借过三回了。
1: 哎呀，再借一回啊，就借一回，等夏粮收了就给人家还回去。
0: 你嘴皮子一碰，说得轻巧。这今年旱成这样，地里两亩麦子长得就半尺高，这麦穗啊像苍蝇头，哎呦，根本指望不上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哎呦，真把人给难为死了。行，我呀就再舍一回脸去见面。
2: 十三哥，十三嫂。
1: 哎呦，哎呦，这不是马娃吗？来，快进来，快进来坐。
0: 哎呦，马班主，啥妖风把你吹来了？哎，
2: 嫂子，我来看哥的新戏写的咋样了。
0: 写戏，写戏，写戏不能当饭吃。呸！
1: 哎，老婆子，别磨蹭了，快去吧。
0: 哼，马班主啊，你坐啊，我出去办点事儿。
2: 哎，你忙啊，嫂子。
1: 哎，马娃，哎，喝水。
2: 哎，十三哥，
1: 哎，
2: 你的新戏《火焰居》写完了吗？
1: 哎呀，快了，快了。不瞒兄弟说呀，我正心烦意乱呢，但是你马娃兄弟一来呀，和你一说话，我心头才缓过劲儿来。
2: 哎呀，谢谢哥高看我一眼，这没你十三哥的好戏本，我马娃算个啥？
1: 哎，
2: 兄弟啊，我一直指望着你嘞。
1: 哎呀，别别别，你马娃可是咱渭北皮影班社里最具名望的班主啊，唱得好啊，这耍皮影的技巧也好，我李十三的心戏哪个不是你给唱红的啊？
2: 哎呀，那是十三哥你信任我，把心戏交给我，不是我有多大能耐，是哥日日夜夜一块说戏给排出来的嘛。
1: 啥事儿不都是互相借力吗？
2: 哎，十三哥，
1: 哎，
2: 要是你还没有写完，我就不打扰你了，三天之后我来取戏本。
1: 好吧，哎，趁你嫂子不在家呀， 我得抓紧干戏本了。
2: 好嘞，十三哥，我先走了啊。
1: 啊，那我不送了啊。
0: 天都黑了，谁呀？这是，
2: 嫂子，是我，
0: 马班主。哎呦，你怎么又来了？
2: 给你和十三哥背了二斗麦子。
0: 哎呀，这如何是好呀？哎呦，来，哎，进屋来坐。
2: 哎，
0: 老头子，快起来了，马班主来了。
1: 啊，马娃来了。
0: 啊，是。
1: 哎呦，马娃，你这是干啥呀？
2: 十三哥，我给你家扛二斗麦子吃。
1: 哎呀，你人来了就好，你背这么多粮食干啥？
2: 给你和嫂子吃啊。
1: 我家里有吃的啊，麦子、豌豆、谷子、苞谷，啥都不缺。
2: 十三哥，你不缺是你的，那这是兄弟我的一点心意。
1: 你对哥哥心重的，
0: 马班主啊，来，坐下喝水。
1: 哎，喝水。
2: 嫂子知道我背粮食一路上累了渴了，谢谢嫂子啊。
1: 哎呀，老婆子，你快去擀面，马娃跑了几十里路，肯定饿了。
0: 知道了，我去擀面啊。哎，你们聊。
2: 哎，哥啊。你前阵给的折子戏四叉太牛了，在蒲城富平演出，下面的观众啊能把手都拍烂了。
1: 真的？
2: 我哄你干啥？你写的戏啊，不管是春秋配、白玉殿，还是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老百姓啊都爱看，一部戏比一部戏红火，挡都挡不住啊。
1: 十三啊，没别的能耐，就这点喜好，只要老百姓爱看啊，我就不停地写。
2: 哎，哥，新戏本《火焰居》写完了吧？
1: 再过三两天就好了。
2: 那我再过三天来取。
1: 行。哎，马娃呀，这今天咋给哥送这么多麦子？
2: 哥，我四处赶场子唱戏，那嗓子都快招架不住了，可还歇不成放不下。好几年都没遇到这么红火的场子，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戏演。
1: 哎呦，哎，你别打岔，哥在问你为啥给我送麦子。
2: 哎呀，哥，这有戏场啊，就有麦子往回背呀、啊、那弟兄们碗里就有干面吃。这没你的好戏本，哪儿来的成麻袋的麦子往回背呀、啊？
1: 你是可怜哥没有吃的吧？
2: 哎，没有。这些天呢、啊，关中刚收割完地里的麦子，大小村庄啊都有忙罢会，许多村子、啊、都要请皮影班社到村里来演戏。那哪家不弹歌半生一生的麦子？
1: 马娃呀。今年渭北久旱不雨，小麦欠收啊，你的厂子咋还这般红火？
2: 那咱的戏演得好吗？哎，光春秋配那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演，那些婆娘老汉那十遍八遍都看不够，在自家村看了，又赶到邻村去看，那是演到哪儿赶到哪儿啊。
1: 哎呀，我写的戏真有这么好？
2: 哎，十三哥，我哄你干啥？
0: 老头子，你俩话说完没有啊？啊，我把这面擀好了，下不下锅呀？
1: 啊，下吧。
2: 哎，嫂子，你只给十三哥下一个人吃的面就行了。我来的时候啊，吃过了。
0: 真吃了？
2: 哎呀，我跟嫂子还客气啥？哎，你家粮缸在哪儿？我呢还准备晚上的演出啊，把粮食倒下就走。
1: 哎呀，马娃，你别着急走啊。
2: 哎呀，我真有事儿。十三哥，那把麦子倒这个瓮里吧。
1: 啊，哎，别。
2: 哎呀，哎呀，哎呀，哥呀，你家瓮里连一粒麦子都没了，你咋不早说呀？
1: 哎，这哥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2: 哥，对不住，兄弟来迟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写的戏写了一本又一本，唱红了一部又一部，可你却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尽的地步啊。
1: 马娃，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2: 我昨天听你村子看戏的人说你光景不好，那今日赶紧先送二斗麦子。

0: 子国来，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说的还难呢。
1: 哎呀，马娃娃呀，你一个大男人家哭啥？哎呀，怪就怪我手无缚鸡之力，家里地里啊全靠你嫂子一个女人家打理，我不会犁楼爬磨务庄稼，只会编戏写戏本。
0: 十三哥，你别说了，以后你和嫂子的吃的粮食包在我身上了，有我马娃一口吃的，就有哥和嫂子一口吃的。
1: 马娃，不用的不用的，千万不敢这样啊。
0: 哎呀，十三哥，你就别打肿脸装胖子了行吗？你就听我的，只有吃饱肚子你才能好好写戏编戏。
1: 哥是百无一用，还得让兄弟来接济。
2: 老头子，念好了，吃饭吧。
1: 来，马娃啊，快坐下吃啊。老婆子，这面还没吃到嘴里啊，我就流口水了。
0: 十三哥，嫂子，今天晚上我真的还要赶场子。哎，记得啊，三天之后我来取火焰居的戏本。
1: 好。要是真有事啊，就走吧。马娃放心，哥有了卖面吃，就再没有啥烦心扰心的事儿了。一门心思编戏写戏，你就等好吧。
0: 好，十三哥，你快吃吧啊，面都粘一块了。嫂子，我走了啊。
2: 好，马班主慢走啊。
1: 那哥就不送你了，我得抓紧吃面，肚子呀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2: 慢点吃，别噎着。
1: 好吃好吃啊。老婆子，要是再有几瓣蒜那就更过瘾了。我说老婆子，你慢着点儿啊，别把这麦粒撒地上了。
2: 老头子，这二斗麦子一磨，你有的是擀面吃了。
1: 哎呦，要不是马娃呀，咱还吃啥擀面？怕是连面汤都没得喝哟。
2: 可不是咋的，来来来，你帮我把麦子到磨盘上。哎呦，这石磨盘可是有些年头了。
1: 嗯，
2: 咱这怕是有2年多都没进过磨坊推磨了啊。
1: 也是，哎，老婆子，我来吧。
2: 就你瘦得跟麻杆一样，还是我来吧，再把你腰闪了。不，
1: 来，我们两个一起。
2: 行。
1: 还是老婆子对我好哟。
2: 我不对你好，你还能指望谁呀？
1: 马娃不是对你对我比亲人还好吗？
2: 哎呀，是啊，除了马班主，你说你的亲弟兄有几个还关心你死活呀？
1: 哎呀，这爹娘在世啊，弟兄们是一家，爹娘一走啊，亲情也没了。
2: 可不是咋的，咱家日子过得艰难，你的弟兄啊早就躲得远远的，只怕黏住甩不离手。
1: 这人生啊就是一部戏，怨不得别人。哎呀，不说这些烦心事了，今儿个有马娃给的二斗新麦啊，得够我们吃一阵儿了。
2: 是啊，我家呀好久没吃过新麦了。
1: 哎，老婆子，这新麦到磨盘上了，我们该推磨了。
2: 嗯，该推磨了。
1: 来推磨了。哎呀，这磨还挺沉。
2: 哎呦，老头子，你这今年62了，我也60了，不行的话咱去找个帮手吧。
1: 不用不用，叫帮手还得管人家吃饭。
2: 可这几百斤重的磨盘就我们两个老人推，哪儿那么容易啊。
1: 老婆子，没事的，我们慢慢推，不急。来
2: 啊，
1: 你我站在这磨杠的梢头。这外套啊是最鼓得上力气的位置， 老婆子，哎，干活，走喽！
2: 走喽，推磨磨面喽！哎，
1: 老婆子，你也花甲之年了，也歇着点力。
2: 行，这成十年呀，没见你这么关心过。你这一关心呐，我这一下子还不适应了。
1: 我干不了这家里地里的活，
2: 哎，
1: 要是嘴再不甜点，还怕老婆子不要我喽。
2: 哎呀，要是我再年轻20岁呀，非把你剃了不可。而今啊，我也60了，就怎么凑合着过吧。哎呀，老头子，你也吸点力气，走慢点儿。
1: 好，走慢点
2: 儿。哎，哎呦，
1: 哎呀，你起来，我来，我来啊。
2: 行，
1: 我还有劲儿。
2: 老头子，
1: 哎，
2: 咱俩推磨推了半个时辰了。这腰酸腿疼的，歇会儿吧。
1: 哎呀，我说老婆子，再推一会儿吧。
2: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啊、慢慢来。来来来，先歇一下啊。
1: 哎呀，不用。
2: 老头子，别推了，歇歇。
1: 哎，我还得推呀、啊，老婆子，你说我本该是当县官的才了啊。这咋就落脚到这磨道里当牛做马使唤了？哎呀，就这还算不上是个快牛，连个蔫儿牛也算不上啊！哎呀，这怕是祖上把香插错了香炉啊！
2: 这都是命，都是命。
1: 命啊，这都是命。
2: 来来来，来来来，老头子，还是歇歇吧啊！我俩刚才都磨一斗麦子了。
1: 都磨一斗麦子了
2: 啊。
1: 行，那歇歇吧，喝口水，喘喘气。
2: 来来来，坐下擦把汗。
1: 哎呀，你也坐吧。
2: 嗯。
1: 哎呀，老婆子，要我说呀，这磨道啊就像是我的求官之路啊，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走出这个磨道。
2: 那是你就没有当官的命。
1: 哎呀，你说我啊，19岁考中秀才，39岁省试中举人，虽说这时间是长了点，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20名啊。
2: 是
1: 啊，到52岁我进京会试，没想到我的名字却排在候补名单里。
3: 4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3集《戏魂李十三》。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5: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4: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 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

0: 闲，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3: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2: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3: 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
2: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4: 差官来抓你来了。
3: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2: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3: 你得给我留下。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下。
5: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6: 老头子，我知道你有满腹的学问，是这世道不公，亏了你。
3: 哼，有学问顶个屁用。按嘉庆的考制，你录的人选按县级官制待遇，却不发饷银，只是虚名罢了。这得等到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的空缺啊，点到名字才可以走马上任，才可以做县官领取官饷。
6: 我看呀，你这命里就没有领县官官饷的命。
3: 我知道这官场其中的玄机，水深看不透，就凭我李十三的学识，凭本事，那只怕这辈子也争不到光宗耀祖的官衔了。
6: 老头子，嗯，你没当上县官也好。
3: 老婆子呀，你也看我的笑话讥讽我吗？
6: 我这哪是讥讽你呀，我老头子有本事，依着渭北民间流行的小戏碗碗腔曲谱写出多少戏本来，那么多百姓都喜欢看。
3: 是啊，这当不上县官，我李十三能写戏本。嗯，老婆子，我还记得我写的第一本戏叫《春秋配》啊，交给马娃的皮影班社后啊，亏了他的好嗓子呀，也多亏了他双手诀窍的技艺，这个戏啊是一炮打响，演遍了渭北的大村小庄啊。
6: 我知道你的心病，能写你就好好写吧。我一个村妇没文化，就知道你心里畅快了就想写。你放心，今后呀，我再也不嘟囔你了。
3: 老婆子呀，只有你懂我呀。这些年，这家里地里都是你在忙。我像是得了魔症啊，每天不写戏本啊，这心里就憋得慌。
6: 哎呀， 我也为你高兴。现在呀，咱俩在这磨道里头转圈，把马娃昨天送来的麦子磨成白面，一阵子不用再操心这锅里没面条吃的事儿了。你呀，就尽管写吧。
3: 好啊。哎，老婆子，
6: 嗯，
3: 起来，走，推磨去。
6: 好，推磨。晚上呀，给你擀面吃。
3: 好，好啊。哎，今天晚上我要吃三碗擀面。
6: 行。
3: 哎，老婆子，干活，推磨喽。
6: 推磨喽。

0: 十三哥，大事儿不好了！
1: 马班主，哎，马娃，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吗？哎呀，
2: 十三哥呀，可不得了了呀！哎呦，
3: 这事怎么了啊？来来来，坐下，慢慢说。哎呀，
0: 这一会儿我哪有心坐下说呀？十三哥呀，皇上派人抓你来了！
1: 什么？
3: 马娃呀，这可不是编戏词儿啊！
0: 大白天的，你咋说这些没根没影的话？十三哥，我说的是真话，真的。是嘉庆皇帝啊，派差官来抓你来了，人已经到线上了。你就说傻话吧你！皇上的差官和我一个老农民有啥关系？
1: 是啊。
0: 哎呀，你咋这么糊涂呀，十三哥？皇上派的差官到线上来，就是抓你的。
3: 抓我？抓我干啥？
1: 你写的戏里，骂官场腐败，骂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把嘉庆皇帝都给得罪了。啊，哎呀，怎么可能啊？是啊，
3: 这怎么可能呢？我戏里写的戏词啊，那都是瞎编乱造的，又没有针对谁。
1: 哎呀，是啊，马班主，你可别吓嫂子，你哥就是个平头老百姓，他何德何能，有啥通天的本事？咱。
0: 咋可能把皇帝得罪了呀？哎呀，嫂子，是真的。上面是我哥写的戏文里指桑骂槐，影射当今朝廷，把朝廷说得一团黑暗。
3: 马娃呀，我写的是戏词儿，这朝廷这是在对号入座呀。
0: 哎呀，我的傻哥哥呀，你就别管朝廷为啥会对号入座了，赶快想办法才好啊！哎呀，
1: 这咋办呀？啊，那马娃，这事儿你是咋知道的？我堂弟啊，在县衙当差，今天早上听到公差和县令说的话，我堂弟听到这件事，赶紧托人传信给我呀，我撂下饭碗，立马过来给你报信来了呀！哎呀，
4: 老头子。
0: 这可咋办呀？
3: 别着急，我想想啊，让我想想。哎呀，十三哥，不敢再想了，没时间了。公差这会儿啊，正和县令吃饭，说好的后晌就来村里抓人。
0: 那上面有没有说我是犯了哪条王法？
3: 哎呀，十三哥呀，你咋还这么天真呢？ 上面说抓你，还是皇上派专使到的渭南，指名道姓要提理十三进京，你还问犯了哪条王法？这不是写戏？上面还说，凡演过你戏的皮影艺人，也要一并抓走啊！
1: 什么？
0: 啊！
1: 哎呦，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一个与世无争写戏本的老头子。 咋还把皇上给得罪了？这还把你们戏班子也连累了？哎呀，老头子，你咋吐血了？哎呀，你别吓我呀！
0: 哎呀，十三哥，老天爷呀，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啊！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十三哥，哎，十三哥，
1: 老头子，你醒醒啊，老头子！
0: 哎，十三哥，哎呦，快醒醒，你快醒醒呀！

0: 他们抓吧。
1: 哎呀，十三哥，十三哥，要抓就把咱俩一块提走，我也好照应你啊。
0: 你傻呀，马娃，你快跑。
1: 十三哥，你不跑我也不跑。
2: 哎呀，是啊，老头子，你不能傻等着官差来抓你吧。啊，
1: 对呀，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到京城只有死的份儿，我们跑那还有活的希望啊。
2: 哎呀，是啊，老头子，
0: 是啊，我不能等着他们来抓我，咱俩得跑。
1: 哎哎，兄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快走吧。
0: 老婆子，那你，
2: 老头子，你不用挂念我，官差抓的是你，应该不会把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咋样的。快快，你快和马班主跑，跑得越远越好啊。
1: 十三哥，嫂子说的对呀，快走吧。
2: 老头子，来，这是两身换洗的衣服和几个馒头，快快走吧。
0: 老婆子，你自己要保重啊。
2: 知道了。
0: 等过了这段危机，我就回来接你。
2: 知道了，你千万要小心呐。
0: 啊，对了，你把戏本藏到那个夹墙里啊，我要是命大能跑得脱，过些时候一定回来取戏本。
2: 知道了，我等着你回来。
0: 哎，
1: 十三哥，快走吧，来不及了。
2: 来，把这油纸伞带上。
0: 我走了啊。

0: 十三叔，这天儿马上要下雨了，你这会儿还急急忙忙出去啊？
1: 啊，那个马班主的戏班里有点急事儿。
2: 哎呦，又写上好戏了。
3: 这肯定是好戏，你们就等着看好吧。啊，
0: 哎，马班主，这几天在哪个村子摆场子演戏嘞？
3: 在北原上很远的一个村子。
2: 哎呦，太远了，啥时候在进村演戏给我支应一声，我们好去过过戏瘾呢。
0: 就是
3: 一定一定啊。
4: 马娃呀，别说了，快走。
3: 十三哥，前面有个破庙，躲躲雨吧。
4: 马华呀，哥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哥，你蹲下，我背你。
4: 不行不行，这风雨交加的路上湿滑，你背着我能走多远呢？
3: 哎呀，走再远我也得背着你走啊。哥，来，我背你啊，先到庙里再说。
4: 我就是个累赘呀。
3: 哎呀，十三哥，啥也别说了，把我的脖子搂紧了，走。
4: 把我放下来。
3: 不放。哥，你听我说啊，马上就到庙里了。
4: 我是罪人呐，马娃，是我拖累了你啊。
3: 哎呀，十三哥，你就是我的亲哥。好了，到了到了。
4: 哎呀，
3: 哎呦，哎呀，哥，摔疼你没有啊？
4: 哎呀，我没事儿。你摔伤没有啊？快起来。
3: 我也没事儿。十三哥，我们跑了几十里路了吧，这会儿应该暂时安全了，就在这破庙喘口气嘛。
4: 行，来吃一口馍，垫垫肚子吧。给，这是你嫂子让带的两套外衣，你穿。

0: 一剑，遮遮风寒吧。哥，我吃不下。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跑啊！哎，十三哥，你也吃。
1: 哎。
2: 极度紧张、疲惫不堪的李十三和马娃，在破庙里迷迷糊糊睡着了。
1: 2个小时后，风小了，雨停了，李十三突然打个激灵，惊醒了。哎，哎呀，马娃呀，马娃，醒醒！
3: 十三哥，
1: 哎，我看雨好像停了。
3: 你抓紧往前跑吧！哎，
1: 十三哥，我们走。
3: 马娃，你听哥说，咱俩呀，应该要分开了。不行啊，十三哥，我必须背着你走啊！马娃，你听我说，我的命我知道，咱俩就在这儿分开吧。
1: 不行，十三哥，我就是死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呐！哎呀，
3: 马娃，你别傻了。哥年纪大了，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已经把这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完了。咱俩总不能傻到让人家一起给抓住啊！
1: 总得留下个会唱、会耍皮影的人，把我写的戏本给传下去呀、啊！哎呀，耍皮影的人多的是，死了我还有一大帮伙计。可是会写戏的只有你十三哥呀！好孩，咱俩谁都不死，当然好。可是。
3: 实在是没有一丝力气了，
1: 十三哥，你听我一句劝，我背你走。要死啊，咱俩死一块儿。
3: 别傻了，兄弟啊，情况危急，咱俩只有分开了跑，你才有机会跑脱。可是十三哥呀，你这么个病身子，我把你撂下，我还是人吗？我。
1: 那我不就成了戏里头写的那个忘恩负义的贼人了吗？马娃，这是梁马事儿啊！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你是给当哥的帮了一个大忙啊！哎呀，
3: 十三哥，我别说了，啥都别说了。
1: 马娃呀，如果你能躲过这次大难，找个机会。 回去，找你嫂子，啊，让她把我藏在夹墙里的戏本拿给你，压在你的箱子里，要传唱下去呀、啊！十三
3: 哥，
1: 马娃，我是想啊，把我李十三杀了，不要紧，我把十大本戏写成了，要是让官府把你给杀了，再抄了家。 连戏本子都会给人家烧成灰呀！你活着，啊，比哥活着要紧。你活着，就是替哥活着。
3: 可哥的命比我的命贵重。
1: 快跑吧，马娃！你跑得远远的，哥的戏本就指望你了。
3: 哥，那我走了。你放心，只要有我马娃一条命，十三哥的戏本一个字都丢不了。
1: 马娃，你给我记住了，就是你的命丢了，哥的戏本子也不能丢。
3: 哎，马娃记下了。
1: 十三哥，你保重。我。
0: 我走了。
2: 老天爷呀，今日人交于你了，可这戏你得给我留下。

出村子，至少有百十里路了。我是想逃到秦岭山里去，可我断定我活不了几个时辰了。我李十三原本不想跑，可又不想被官差抓住把我押解进京，我不想死到京城，我呀也不想死在这魔道里，那样会让我的老婆子更加悲伤。我李十三活着的时候没能让他享福，死的时候不能再让他为我难过了。我也不想死在马娃面前，越是想好的人越想死的离他们远

0: 历时三，在泥泞的旷野里吐出了人生最后一口鲜血，仰面跌倒在泥水里，脚下的泥土瞬间辨不出是血是水了。他以这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却以自己的死换来了十部戏戏本的保护和流传。历时三是陕西地方戏剧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剧作家，从他52岁摒弃仕途试笔写戏到62岁，10年间写出了《春秋佩》《白玉殿》《火焰居》《万福莲》《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8部戏，还有四岔和楚谷的折子戏，统称十大本。李十三的戏本先后被改编为秦腔、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汉剧、湘剧、滇剧和河北梆子等，历经200年而长演不衰。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14”、“1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5: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5: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 统一的食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

0: 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代

0: 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资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4: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一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0: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问题，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卡德鲁斯家里，汤泰斯向卡德鲁斯说起了菲尔南。
2: 那么您知道菲尔南是如何与汤泰斯为敌的吗？
3: 我知道，我想没错。
2: 那就请说吧。
1: 哎，加斯帕尔，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是一家之主嘛。不过你如果相信我，就什么也别说。
3: 对，这次我想你说的对，娘们儿。
2: 这么说你不愿意说了？
3: 哎呀，何必说呢？假如小伙子还活着，他来找我想彻底了解他的朋友是谁，敌人是谁的话，我还可以考虑说出来。可是听您说他已经长眠地下，他就不会产生恨，也不能报复了。哎呀，就让这些事儿自生自灭吧。
2: 那么难道你愿意我把一份该给忠实朋友的酬礼交给您所说的可耻的假朋友吗？
3: 这倒也是啊。您说的对。再说现在可怜的埃德蒙这点遗物对他们又算什么呢？哎呀，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呀。
1: 你怎么不说这些人动一下手指头就能把你压扁呢？
2: 怎么回事？看来这些人已经变得既有钱又有势了。
3: 怎么，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啊？
2: 不知道，请说给我听听吧。
1: 卡德鲁斯似乎思索了一会儿才说：
3: 哎呀，不说真的，说来话太长了。
2: 说不说随您，我的朋友，我尊重您处事的谨慎态度。再说您现在所做的说明您真是一个大好人，我们就不说了吧。我的责任是什么？履行一个简单的手续而已。那我就把这颗钻石卖掉吧。

0: 说完，教士从口袋里掏出了首饰盒，打开，让钻石的光芒照得卡德鲁斯眼睛发花。
1: 快来看呐，娘们儿！
0: 一颗钻石！那个卡尔贡特娘们儿说着，站起来，一步一顿地走下了楼。哎呀，这个钻石是怎么回事啊？
1: 你没听见吗，娘们儿？这颗钻石是埃德蒙留给我们的，首先留给他的父亲，然后是他三个朋友菲尔南、唐格拉尔和我，还有他的未婚妻梅尔塞泰斯。钻石值5万法郎啊！
0: 哦，多漂亮的玩意儿啊！
1: 这么说，这笔钱的1/5归我们了？
2: 是的，先生，还有汤泰斯父亲的那一份，我想也可以在你们四人中平分。
0: 哦，为什么在我们四个人之中啊？
2: 因为你们是埃德蒙的四个朋友。
0: 哎，朋友可不是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呢。
1: 是啊，是啊，我刚才说过了，对背叛，也许还对罪恶反而加以仇报，这几乎就是一种耻辱，几乎是一种亵渎行为。
2: 是您愿意这么做的吗？现在请把埃德蒙几个朋友的地址给我吧，以便我完成他最后的意愿。
0: 卡德鲁斯的额头上躺下了大颗大颗的汗珠，他看见教士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好像是去向他的马使了一个就要上路的眼色，随后又折返回来。卡德鲁斯和他的妻子意味深长地彼此对视了一下，卡德鲁斯说道：
1: 钻石会完全归我们所有的。
0: 你这样想？
1: 教会的人不会欺骗我们。
0: 你怎么想那就怎么做呗，我们不关我的事。说完，那个女人又抖抖瑟瑟地爬上楼，虽说天气炎热，但是她的牙齿仍在咯咯打颤。女人走到最后一级楼梯站住了。再仔细想想，贾斯帕尔。
1: 我主意拿定了。
0: 卡尔贡特娘们儿叹了一口气，回到自己的卧房，下面可以听到她在楼板上走动的声音，直到她沉沉地跌坐在安乐椅上为止。教士问道：
2: 您拿定什么主意了？
1: 向您和盘托出。
2: 说真的，我想最好也是这么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一定要打听您不愿意对我说出的事情，不过倘若您能让我按照遗嘱者的意愿分配他的遗产，岂不更好吗？
1: 我也希望如此。
0: 卡德鲁斯说着，因为他抱有希望，再加上贪财，脸上泛起了红晕，把他的双颊烧得红彤彤的。教士说道：
2: 我听您说呢。
1: 请等等。说到节骨眼上，说不定会有人来打断我们，这就太扫兴了。再说也没有必要让任何人知道您来过这里。
0: 卡德鲁斯说完便向客店大门走去，关上门为了万无一失，然后又插上了平时到打烊时才上的门栓。接着教士选定了一个位置，以便听起来自在一些，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使自己处在暗处，这样灯光就可以完全照在他的对话者的脸上。教士自己则把头倾向前，双手交叉着，或者说紧紧绞在一起，准备全神贯注地听卡德鲁斯讲述。这时候卡德鲁斯移过来一张板凳，在教室的对面坐下了。这时候卡尔贡特娘们儿抖抖颤颤地叫喊起来：要记住， 我什么也没有让你干啊。
1: 行了行了，这事儿你别说了，一切由我负责。
0: 于是卡德鲁斯开始叙述了。
1: 首先我得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先生。
2: 什么事情？
1: 就是今后如果您对我即将对您说的情况要派上什么用场的话，千万别让别人知道这些情况是我说出来的，因为我要说的那些人，既有钱又有势，他们只要对我动一根手指头，就会把我像玻璃那样压碎的。
2: 放心吧，我的朋友，我是神父，人们的忏悔永远藏在我的心里，请您记住，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是合情合理的去实现我们朋友的遗愿，别保留，也别带着仇恨，把事情说出来，全部的事实真相。您将要说的那些人我不认识，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再说我是意大利人，不是法国人，我属于天主而不属于凡人的，我要回到我的修道院去，这次我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垂死人的遗愿才出来的。
0: 教士确确凿凿的许诺似乎让卡德鲁斯有点放心了，他说道，
1: 好吧，既然这样，我说，甚至愿意全部说出来，我应该让您恍然大悟，可怜的埃德蒙以为真诚和忠贞的友谊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请先从他的父亲说起吧，埃德蒙向我说了许多这位老人的事，他是非常爱他的。
1: 哎，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先生，开头的那段您大概已经知道了。
2: 是的，埃德蒙对我把事情一直讲到他在马赛附近的一家小酒店被捕之日为止。
1: 在雷瑟福酒店？哦，天主啊，那天的事情就像发生在眼前呐。
2: 是不是在他订婚宴上发生的？
1: 是的，婚宴开始时是高高兴兴的，结局可惨了，一个警长带着四个持枪的人走进来，于是汤泰斯就被捕了。
2: 我所知道的到此为止，先生，往后汤泰斯本人除了他自己的遭遇外便一无所知了，因为我刚才向您提及的五个人他再也没有见过，也没听人说起过他们。
1: 好吧，打从汤泰斯被捕以后，莫雷尔先生就跑去打探消息，可是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汤泰斯老爹只身回到自己家里，哭着叠起他那身参加婚礼的礼服，整天在房间里躲来躲去，晚上也不睡觉，因为我住在他的楼下，我听到他整夜在走动。我自己嘛，应该说我也没睡着，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的痛苦让我心里挺难受的，他的脚步声步步搅动我的心，就好像他的脚真的踩到我的胸膛上似的。第二天梅尔塞泰斯去马赛恳求德威尔夫先生的保护，他一无所获，于是他又一口气跑去看老人，他看见老人神情悲伤，垂头丧气，整夜都没有上床，而且从头天晚上起就没有吃过东西，梅尔塞泰斯就提出把他带走以便照顾他，但是老人坚决不同意。不，他说，我不离开家，因为我那个可怜的孩子爱我胜过一切，一旦他出狱了，他首先就会来看我，如果我不在家里等他，他会怎么说呢？哎呀，这些话我都是站在楼道上听来的，因为我倒希望梅尔塞泰斯能说服老人跟他走，他的脚步声每天在我的头顶上轰响，使我一刻不得安宁。
2: 可您自己就不上楼去安慰安慰他吗？
1: 哎呀，先生啊，只有要别人安慰的人你才能去安慰呀，可他不愿意听别人的安慰呀。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不希望看见我。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在哭泣，我受不了了，爬上楼，但当我走到门口他又不哭了，而是在祈祷，他说的那些动人的话和催人泪下的哀诉，我真不知怎么向您复述，先生，光用虔诚和痛苦两个字眼是不够的，我不是虚伪的人，我也不喜欢虚伪的人，从这天起我心里就想，我孤身一人，善良的天主没给我孩子反倒好，因为如果我是父亲，我如果遭受到可怜的老人所遭受的痛苦，又不能在我的记忆里和我的心里找到他对天主倾诉的那些话，我真会跳到海里一死了之，省得再继续受罪。
2: 可怜的父亲。
1: 教师先生， 这个老人他一天比一天孤独啊，越来越少出门。莫雷尔先生和梅尔塞泰斯经常去看他，可他的门总是关着的。虽然我确信他在家，可他就是不答应。一天他一反常态接待了梅尔塞泰斯，可怜的姑娘自己也伤心过度，还努力安慰他。相信我，我的女儿，他说他死了，现在不是我们等他回来，而是他在等我们去。我很高兴，我年纪最大，因此就能最先见到他。
2: 哎，您明白，再善良的人也不会老去见那些让您见了就伤心的人的。老汤太斯最后就与外人断绝了往来。我只是看见一些不相识的人时而上他屋里去，他们走的时候总看得出身边带着一个包裹。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包裹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在一点一点的变卖东西来维持生计呢。最后这个老好人把东西卖得一干二净，还欠下了三个季度的房租。房东扬言要把他赶出去，他请求宽容一个星期，房东同意了。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房东从他屋里出来就上我屋里了。最初三天我听见他像往常那样来回走动，到了第四天我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壮着胆子上楼去，门关着，我从锁孔里望进去，看见他面无人色，虚弱不堪。我肯定他病得很重，就让人去叫莫雷尔先生，并亲自跑去找梅尔塞泰斯。他俩急急忙忙地赶来了。莫雷尔带来了一个医生，医生诊断是肠胃炎，让他进食。当时我在场，先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老人听了这个医嘱后露出的笑容。从那天以后，他把门打开了，他有了绝食的口实，因为是医生吩咐他进食的。
0: 听到这儿，教室发出一声很像呻吟的声音。卡德鲁斯问道：
2: 怎么，这个故事您挺感兴趣，是吗，先生？
3: 是的，这故事非常动人。
2: 啊，梅尔塞泰斯又来了，他发现他脱形了，就像第一次那样，他想把他抬到他家去。这也是莫雷尔先生的意思，他想强迫老人搬迁，但老人大叫大嚷起来，他们害怕了。梅尔塞泰斯留在他的床前，莫雷尔先生离开时向加泰罗尼亚姑娘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把一个钱包留在壁炉上了。可是老人有医嘱做口食，什么也不肯吃啊。最后他在绝望和衰竭中熬了九天，一边诅咒着给他带来灾难的那些人，一边咽了气。他临终前对米尔塞泰斯说：倘若您见到埃德蒙，告诉他我到死都在为他祝福。
0: 教士听到这儿站了起来，用颤抖的手摁在自己干燥的喉咙上，在房间里转了两圈。
3: 那您认为他死于
2: 饥饿？先生，死于饥饿，我保证没错，如同您我都是基督教徒一样正确。
0: 教士用一只痉挛的手抓起那只尚有一半水的杯子，一饮而尽，红着眼睛重新坐下来，双颊变得惨白。他嘶哑着说道：
3: 您得承认，这真是太不幸了。
2: 先生，更为不幸的是，这并非出于天主的意愿，而纯粹是人为的。
3: 那就谈谈那些人吧，不过请好好想想，您保证要对我和盘托出。说吧，让儿子绝望而死，又让父亲饥饿而终的，都是些什么人？
2: 两个妒忌他的人，先生，一个出于爱情，另一个出于野心，他们就是菲尔南和汤克拉尔。
3: 这种妒忌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说呀。
2: 他们告发埃德蒙是波拿巴分子。
3: 两个人中间是哪一个告发他的？
1: 哪一个是真正的罪犯？
4: 两个都是，先生，一个写信，另一个寄信。
1: 这封信是在哪儿写的？
4: 就在雷瑟夫酒店订婚的前一天。
1: 一点儿也不错，一点儿也不错。啊，法利亚，法利亚，你对人对事都能一目了然呐。
5: 先生，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请继续说下去。汤格拉尔为了不让人认出他的笔迹，是用左手写的稿发信，而由菲尔南投送出去的。哦，当时您在场吗？您？
4: 我吗？谁告诉您我在场的？
1: 谁也没告诉我。不过您知道的这么详细，可见您是见证人了。
4: 这倒是真的。我确实在场。
1: 您没有阻止这个卑劣的勾当吗？那么您就是他们的同谋了。
4: 先生，他俩一个劲儿地劝我喝酒，我喝得几乎晕头转向了。我当时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凡是喝醉酒的人所能说出来的话我都说了，但是他俩回答我说只是想开个玩笑，这个玩笑不会造成后果的。
1: 第二天，先生，第二天你应该看见这个玩笑的结果了吧。然而您什么也不说，而当埃德蒙·唐泰斯被捕时您还在场呢。
4: 是的，先生，我在场。我本来是想说的，想把一切都说出来的，但是汤格拉尔阻止我这样做。
5: 他对我说，如果他果真有罪，如果他真的在厄尔巴岛停泊过，真的为巴黎的波拿巴分子委员会送过一封信，如果有人在他身上找到了这封信，那么同情过他的人就会被看成是他的同谋。
4: 我害怕当时的政治，我承认，我保持了沉默，这是怯懦行为，我同意，但不能说我犯罪。
1: 我理解，你让他们去做了，这就是全部事实。
4: 是的，先生，这就是使我日日夜夜感到内疚的事实。我常常请求天主的宽恕，我向您发誓，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我以往的生活里唯一真正该自责的事情。毫无疑问，命运不济正是我的报应，我正在为一时的自私表现赎罪。因此每当卡尔公特娘们儿埋怨时，我总是对她说，别说了，娘们儿，这都是天主的安排。
0: 说到这儿，卡德鲁斯低下了头，表现出真正反省的样子。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呢，我们讲一讲神经系统的症状，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的主任医师郝银旭大夫。郝大夫其实提到了癌症本身啊，疾病本身和疾病治疗当中的一些副作用或者说痛苦，那可能零零总总，大家比较明显的会感觉到像痛是一个，还有就是吃不下饭呐、等等消化系统的问题，这个呢都是直接跟脏器有关的，但其实也有一些它好像不是属于胃的不适，或者说呢不是某一个脏器的不适，但是也影响严重影响了病人的生存生活质量，比如说神经系统啊。神经系统的影响有哪些呢？这些都是由于疾病本身有可能造成，还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像放疗化疗会影响到神经系统？
8: 神经系统呢实际上就可能咱们除了就是咱们身体躯体的这种神经系统啊，包括神经的传导啦，包括那个神经这个系统的所有的这些器官，这个以外呢，可能更多的还涉及到一些心理的情绪的。所以呢，那个症状上呢，比如说这个有这个从咱们脑这块的头疼、头晕。这些症状包括一些肢体的疼痛啊、麻木啊，或者是活动不利以外呢，可能咱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失眠啊、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咱们其实都可以归到这个
7: 神经系统里边，
8: 也可以说叫神经精神嘛，神经精神系统啊，咱们可以都归到这个里头。那实际上呢也是啊，一个呢就说肿瘤本身，肿瘤本身呢，一个是在它所在的部位，比如说头啊，比如说各个神经支配的这些地方，它是有这个占位效应，完了它在这儿引起了肿胀啊，什么疼痛，这是一个所有的这个肿瘤都有这种特点，那么神经系统也有这样，另外呢，就是它影响到神经传导了。尽管就咱们说的最常见说半身不遂、截瘫等等，它实际上肿瘤呢是长在那个它支配的之上的那个组织器官里头了，但是呢它下边支配的地方出现症状了，
7: 压着了，
8: 压迫
7: 了，
8: 它不会动了，或者是麻木啊、疼痛啊等等，这是跟
7: 肿瘤
8: 本身相关的。那另外呢就是也有治疗相关的治疗相关的，
7: 治疗是手术、放化疗都有，
8: 对
7: 包括靶向都有，
8: 确实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咱们在讲放化疗副反应的时候呢，它是真的是涉及到范围很广，包括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呢需要循环系统，然后神经系统，这都有。所以就是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损伤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原来呢好像还不太突出，现在越来越突出因为这个化疗药也越来越多，所以它那个神经的损伤呢也显现的越来越多，包括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这个免疫治疗，它都有一些 神经系统的损伤。
7: 我觉得现在显示的多，有没有另外一个我们坏事往好事看啊？
8: 嗯，
7: 就是现在确实是带生存在治疗期的这个病人多起来了。
8: 嗯，
7: 所以在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些反应可能有时候偏慢，它可能这样的一个呈现的会多了起来，嗯、
8: 有
7: 这个因素在里面，
8: 有这种
7: 有
8: 这个因素在，
7: 对
8: 有
7: 的，就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样的治疗，
8: 嗯、
7: 那当然这个副作用也同时就会
8: 出现，也都会
7: 存
8: 在，
7: 对
8: 对
7: 对
8: 对,
7: 对，
8: 嗯，
7: 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8: 也可以。
7: 好，我们还是哈、
8: 啊，
7: 你刚才讲到的神经系统，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脑的是化学脑，什么化疗脑还是化学脑？
8: 有化疗化疗脑，
7: 化疗脑这一说哈，
8: 对，
7: 嗯
8: 嗯，这个脑呢，实际上是这样，
7: 嗯、
8: 就是神经系统，我们一定是先想到指挥部，
7: 指挥部，
8: 哎，这是我们的中枢所在的部位，
7: 嗯，
8: 哎，这个脑。脑呢？其实脑瘤啊，现在也是呈上升趋势的。
7: 对
8: 啊、那么还有更多的，就是有的好多小孩儿，小孩得这个脑瘤的也挺多的。
7: 对，
8: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真的是也都见到。然后呢，脑呢，就是挺困难的是一个事儿呢，就是说它不像胃肠道啊或者哪儿，它手术呢我们能切的那么多，
7: 嗯，
8: 切的那么干净。就是脑子里呢感觉虽然不大，但是哪儿都有用，
7: 对，
8: 就感觉你切哪儿都下不去手那种感觉。因为我不是外科大夫，但是我会从我的病人做完手术的这个脑瘤的病人来看，好多那个手术啊都不大容易切干净。
7: 对，
8: 嗯，你看他们那个病大夫那个手术记录挺无奈的，就是因为他一旦切干净的话，那就说给病人带来这种真的是这种不可逆的损伤，而且是生活质量极度下降的这种啊、本来是好好的，切完了没准就瘫了，或者就傻了，或者是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甚至于到了植物人这种，所以那个外科大夫下不去这个手的嘛，
7: 对
8: 啊，所以呢那就会有这些残留，那么残留接着下来就会放疗化疗
7: 啊，
8: 都要做啊，都要做。坐呢，坐下来，那真的是，就说对脑子这个损伤，都是比较大的啊、那咱们最简单的就是症状啊，不管他从得病和治疗以后，就是头疼、头晕
7: 啊，
8: 这非常常见的症状啊、非常常见的这个，甚至有的能在治疗后。啊，就是虽然没有肿瘤存在，但是因为手术、放疗、化疗做以后，持续好几年，啊，或者是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包括躯体的，包括外界环境的，包括精神的这些刺激，它就会有症状。
7: 嗯，
8: 所以这个头疼、头晕呢，这个还真是这个脑瘤吧？这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
7: 哦，
8: 嗯，那么也是。咱们也分啊，好比说这个疼，也有一个部位的问题，
7: 对，
8: 好比说是全脑疼，还是偏头疼，偏于一侧，还是就局部，好比说我就是手术瘢痕那个区域，手术的区域，或者是放疗的区域的疼痛，也有呢，或者是就说不定的疼也有，啊，或者是疼也分是。胀着胀着疼，那脑子觉得特别大呢，还是觉得刺疼啊？就像那个针扎的那样，刺疼、胀疼，或者是头疼、头晕，伴随着同时的，哎，等等，这个也有这部位的问题啊、这个疼痛性质的问题，然后也有疼痛时间啊，有的可能是长，就是什么情况下都疼，啊，也可能呢，他就是说，就睡不好觉的时候疼，或者受凉了疼啊、就是疼的时间上可能也有所不同，啊，然后或者是晕和疼呢，好像就是也有在一起的，但是也有就是各是各的，我有的就晕，不疼，有的就是光疼不晕，也有这样子。
7: 带着思考做科普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肿瘤的各种各样的不适，中西医结合如何改善这些不适。有一些不适呢是来自疾病本身，有一些不适是来自治疗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不适，以前讲的比较少啊。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的郝银旭大夫。那讲了这么多不适，医学上特别是中西结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病人改善这些不适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相对论。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治疗目标的问题，对于这些特别是神经系统的一些不适啊，不管是不是癌症的很多病的不适呢，我们恐怕它的治疗目标不是要彻底的根治掉啊，说我就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是控制改善，让他的那个不舒服的状态减轻。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讲了这么多里边应该是，这是既有病的也有这种治疗本身带来的，
8: 也有，对，都是这样，
7: 都是有
8: 这样，都是
7: 这
8: 样。
7: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帮人缓解吗？
8: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头疼头晕呢，咱们也是还是有一定的办法，就是药物主要是内服的，内服的要相对多。中医中药这边呢，中药呢也是能起着这种咱们有时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包括对脑瘤的这个治疗，这些咱们都有。就说这个头疼呢，就是咱们就说它本身吧，就说跟肿瘤相关的时候有的话，它更多的还有一个就是合并脑积液。脑水肿，
7: 脑水肿，
8: 对，所以就这个的时候呢，合并头疼的这个机会相对多
7: 多一些
8: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中药在治疗这个脑水肿啊，或者是合并有些脑积液这些压迫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脑神经的一些这些损伤引起的呢，也有比较好的作用啊。中医一般都说，不是简单的光说咱们说脱水啊止疼，那我们中医可能从活血上，从风啊、风邪上，然后从痰上，咱们再从气上，这中医都可以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办法，另外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针刺和针灸，就是灸啊，对，就是这种呢也能有非常好的一个减轻症状的这个办法，包括头晕，
7: 包括头晕，还是综合的，
8: 对，
7: 综合治疗的，
8: 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有另外就是跟那个体位啊，
7: 体位，
8: 完了，特别是跟这些就是咱们说的心理上的失眠啦、抑郁啊、焦虑啊这种生气、着急啊什么这些的，这些症状在一起，完了，另外呢，咱们就是可能西医这边有时候不是太关注的一个症状，往往跟头疼啊和这个经常伴随的一个症状叫耳鸣，
7: 对，
8: 脑鸣，
7: 对，很多人有这问题，
8: 没错，这个呢就是你测不出来，它不像别的，它还能。就是你怎么，这只是听病人的形容，
7: 主诉，
8: 对吧？他的主诉的形容，就耳鸣啊，或者是脑鸣，耳鸣这确实是在耳朵周围，
7: 很明显是耳朵，
8: 还有脑袋整个，
7: 感觉脑子上
8: 有
7: 个音箱似的。
8: 对，就说他这个呢，也是，反正我是真的也跟病人这边探讨，你到底是怎么的？
7: 我
8: 这个鸣是。像虫子叫这种鸣呢，还是像过火车的呼噜呼噜的声音呢，还是有点像打雷的声音呢，还是像音箱的那种嗡嗡的，但你的脑袋在缸里头啊，那种怎么样子啊，真的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
7: 这个老年人会容易出现，癌症病人也会有吗？脑鸣耳鸣
8: 有、
7: 哦、
8: 对，这个也有
7: 治疗啊等等的，
8: 对
7: 神经系统的一些反应。
8: 一般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为什么老年人多嘛，实际上就是中医认为这个耳鸣啊大多数是跟肾虚有关系，这个跟咱们西医不是指的就是那个
7: 肾脏，
8: 肾脏的那个功能或者怎么样，是中医的肾。
7: 嗯
8: 啊，这因为这中医呢，它比较强调说中医的肾，开窍于耳
7: 啊，
8: 开窍于耳嘛，对吧？肝开窍于目，
7: 嗯
8: 啊，所以它肾呢开窍于耳，所以呢大家觉得耳鸣这种呢，又跟那个肾。肾虚有关系，但是其实实也有可能，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问病人，
7: 辩证
8: 你到底是怎么个鸣
7: 哦，
8: 你呼隆呼隆的鸣和蝉叫一样的鸣，虫子叫一样的鸣，是鸡鸟叫呢，还是蝈蝈叫呢？就甚至啊，就是咱们说的这种鸣，其实都反映的虚和实还是不同的。
7: 哦，那火车声是什么？
8: 火车声有呼隆呼隆呼隆呼隆那种鸣，都不一样，
7: 都不一样，
8: 也可能还是肝火旺的。
7: 哦，
8: 所以呢，就是这是咱们在治疗里头，我们在具体的在针对病人在说，
7: 每个人不一样。
8: 哎，对。

0: 的我们治疗上定的一个原则啊。那实际上就是说耳鸣这个呢，也有的时候往往跟头晕头疼伴随，伴随这个呢，其实说起来呢好像不重，但是真的是这个挺折磨人的。
1: 对对对，
0: 挺折磨人，就是他这个症状，咱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给病人减轻痛苦呢，也是一个治疗肿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对
0: 啊，这个是给病人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啊，会带来很大的益处的。所以呢，那就是我们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要详细的问，就说你这个头疼头晕你会伴随什么啊。那么后边我们还会也会提到的，好比说失眠呢、
1: 对，
0: 哎，好比说多梦啊，那你好比说他这个疲乏呀，就是跟这些症状有没有关系啊、或者是在其他的肢体上麻木啦、什么疼痛，他会不会同时带来这个头疼
1: 相关性？
0: 哎，对对对。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郝云旭大夫，谈一谈中西结合治疗肿瘤。我们今天谈到了症状篇啊，就是中医在改善癌症的一些症状方面的作用。这个症状呢，既有疾病本身的，也有一些呢是由治疗带来的啊。那我们之前讲到过消化系统症状，讲到过呼吸系统症状，今天我们讲到了神经系统症状，继续讲解。
0: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治疗这个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的时候，那我们一定的要关注这个心理治疗，就精神方面的治疗，精神方面的干预，这是一定要跟治疗
1: 密切相关的，
0: 密切相关的。
1: 那咱们先从总司令啊出发，这个头部，然后接下来讲呢，咱们这个分两支讲，一个是精神的干预，另外一个可能会有一个肢体的各种症状，什么麻木啊等等的一些症状啊。我们先讲这个肢体的症状吧，待会儿我们讲精神心理
0: 的
1: 啊。肢体的症状我听过不止一位出现了，比如说麻木的问题。
0: 对，
1: 这是治疗的还是肿瘤本身带来的？
0: 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就叫肢端麻木，这个或者叫肢体麻木都可以啊。这个呢，其实我们临床多见于治疗，治疗引起的，就是治疗呢，更多的是化疗和靶向治疗。因为现在靶向治疗多了嘛，那么化疗，实际上他就说这个药物呢，引起了是周围神经的或者是末梢神经的毒性。所以呢，大多数那个病人呢，就是，他会给你描述啊，从这个指尖儿、手指尖儿和脚趾尖儿开始，因为它是末端的，末端的，从指尖儿开始，一直往上走，往上走，最严重的能走到腋下和大腿根儿，最严重的，但是大多数都到不了那么严重，基本上到手掌就差不
1: 多
0: 了，反正我们药也该用完了。完了，他这个症状也差不多了，然后再慢慢的恢复。这叫就是这种麻木啊，就是大多数跟药物医源性的有关。病本身呢不多。病本身不多，他要是有的话呢，他一种是局部，好比说我就是长了一个神经系统的肿瘤，或者是其他的肿瘤压迫到神经的，好比长到胳膊上。
1: 对，
0: 那就是一侧的胳膊，或者手也麻，什么就整个都在这一侧。
1: 它是个压迫，
0: 或者是大腿上，我长到腘窝了、膝关节旁边了，那我就这一条腿，完了有个麻。像我说的这种，就四肢都一块儿，都在麻。然后它的表现呢，就是从头开始，麻，慢慢往上啊，所以可以到整个手指头，或者是手掌、脚掌。
1: 最麻的是手指尖儿。
0: 对，最开始也从这儿，症状明显也在这儿。然后呢，麻。

0: 或者是一种木
1: 木
0: 啊，就是他自己感觉是套了一层手套，我们也叫手套一样感觉，袜套一样感觉，就是像有一层，其实没有，
1: 没有，
0: 所以他就等于摸
1: 东西，
0: 东西
1: 触感不好，
0: 不感觉，就是感觉差嘛，对吧？啊，然后呢，甚至呢，就是可能就是有点过电似的，啊，唰啦一下那种过电的嘛，啊，就是那种，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临床观察，在听病人这么描述啊，他主要病型的就是怕凉，
1: 凉，
0: 哎，就是一旦接触凉了，这个些所有症状一下瞬间加重，最典型的，大家一说就能记住，好比咱们那个门把是金属的
1: 啊，
0: 他一摸门把，嚓过下电似的，就是那种麻，所以呢，这种就一定是，就是化疗药物引起的末梢神经的毒性反应，这咱们就叫手足麻木，手足麻木，这个呢也是近几年我们越来越关注的。因为原来呢也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好像一个呢他用药也没用那么长，量也没用那么大，所以呢他好像这个症状还没那么突出，那么现在这个呢随着这些越来越明显了，最典型的药物呢就是咱们说的氟尿嘧啶类的，因为氟尿嘧啶这类的药呢，有些我们一个是量大了，一个是给它也加成口服的了，所以可以长时间吃，有的甚至吃一年多，所以它会出现这些反应。还有一个呢叫奥沙利铂，奥沙利铂这也就特典型，就好多病人，我就这个时候一定告诉你，别去干家务活了，别去沾凉水了，一沾凉水马胀得特厉害，一受凉啊，外边冬天你穿的少一点，不戴手套，一出去一受凉风，擦那麻就能麻的整个手，所以这个呢奥沙利铂对麻木这个特别明显。还有就紫杉类的，紫杉醇啦，多西紫杉醇啦，什么那个泰索地啦等等啊，就是都会出现这个麻，然后这个麻呢，应该说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一旦用这些药的时候呢，反正我作为我这个我们中西结合的，我要开中药，我一定在化疗前我就预防用，不要等它症状很重了，因为这个神经毒性呢出现的稍微晚一点，它不像恶心吐，打上药哇哇就吐，它这个可能用了几个周期了才出现，或者说越到后来越厉害，开始没那么厉害，但是呢我们预防还是要早一些。预防可以早一些用，让它呢整个过程轻，做完了化疗恢复的快
1: 啊，
0: 因为这个真的是也挺讨厌的，我的病人甚至有一两年都不恢复的，一两年两三年都不恢复的，就是很痛苦，这什么老是觉得摸什么东西
1: 都摸不着似的，
0: 对，感觉也不好，那感觉也不好，完了有时候麻的你那。心烦，所以他这种呢也是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大部分呢应该在半年以内呢应该能恢复，我们后期再加上些中药，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研制出来了一些呢外用的药，就是中药的外用药，泡洗
1: 擦
0: 熏
1: 擦
0: 都可以的，手脚。
1: 像这类的症状啊，中西结合去改善是有一定的办法的，而且中药它是有多种的方法的，泡洗擦内服外用都有啊。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感谢收听这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